养老保险，一个是交2000块钱，在2021年左右，就是县里通知说这个接到县里通知吧，这个钱给返回去。完了，我问我们的这个村上书记龙峰，他也是当时是燕团书记，现在是也是书记，一问乡上那个主管那个保险那人儿，他说是咋个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

0: 是验车主，现在是也是书记，因为行政那个主管那个保险那人儿，他说是长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
1: 宁猫选中了一只鸟，它冲了上去，可惜鸟飞走了。这次宁猫藏得更小心了，可它再次错过了机会。这家伙怎么这么笨呢？它不是草原上的好猎手吗？原来这只宁猫是由人类养大的，它还有个名字叫高迪瓦。它只有一个月大时，母亲在农场捕猎中丧生，它侥幸活了下来，被送到了一家动物保护中心。这里专门照料那些受了伤或父母双亡的动物，它们长大后会被放生。保护中心只有体育场大小，却住着许多宁猫，其中就包括高迪瓦。现在他已经快两岁了，高迪瓦早就该独立生活了，只是还欠缺一点生存训练。现在他每天都会离开猎场去锻炼捕猎技巧，没有老师给他示范如何捕猎，所以他只能通过实践自己摸索学习。练习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的大耳朵这时派上了用场。仔细看，两只耳朵能够独立活动，任何方向的动静他都能听得到。这些高草虽然方便他隐身，但也会妨碍他用眼睛发现猎物。好在就算看不见，他也能用灵敏的耳朵判断猎物的方位。科学家认为，耳尖的长毛能够帮助他们确定风向，捕捉最细微的声响。高迪瓦似乎发现了什么，他身边有一群和鸡差不多大的鸟。高迪瓦小心翼翼蹑足前行。

他扑上去了，没抓着。再来看一遍，巢鸟冲过去，这一跳大约有2米高。狞猫的抓鸟绝招原来是冲天一跃，树枝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实际上高地马是这么跳的，先弹跳一下，前后腿交替前伸，再次纵身跃起，他想直接把鸟扣下来，只差一点点就让他抓到了。别看他身体这么小，跳出的高度可不低，这种飞天遁地的本领不是每只猫都有的。到目前为止，他最高跳过3.4米。他虽然能够跳得这么高，但因为缺少经验，抓鸟还是有些困难。狞猫每天要吃半斤重的食物，大致相当于4只鸽子的体重。喂饱自己对高地瓦来说是个艰巨的任务，肥美的大鸟没抓着，它又不能歇着，得赶紧去。又有一只鸟，只抓了一堆毛，它前爪碰到了鸟，可没能把鸟扣下来。

0: 这次他终于抓到了一只，我们通过慢镜头好好看看。腾空跃起的刹那，他前爪碰到了鸟，动作快极了。鸟在下落时又被他击了一下，随后才被逮住。高迪瓦是个孤儿，自学武艺困难重重，这次捕猎虽称不上完美，可总算成功了。高迪瓦抓鸟时会用到两种跳跃技巧，我们有幸用高速摄像头拍下了他的捕猎过程。先瞄准，和人类射鸟差不多，接着向前跳，轻松地跳出3米远。这时他抓到了鸟吗？没抓到。鸟飞身而起时，他又一跳追到了半空。这一跳怎么算都有3米高，跳远加跳高，有了这两种独门绝技，狞猫可谓给他的猎杀行动加了双保险。以正常速度再看一遍，整个过程不超过2秒，太快了。第一跳和第二跳之间只有1秒的间隔，很可惜我们的镜头跟得慢了一点儿。参照其他画面，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跳的全过程。鸟察觉了它的第一跳，立刻起飞。跳第二次时，它高度不够，没能把鸟扣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试验来分析狞猫的跳跃能力。先来测试跳高能力，我们在长杆的一头挂了2块狞猫爱吃的肉，它盯着2米半高处的肉看了一阵。腾空跃起，一击命中。秘诀就在他的后腿上，后腿发力推动他扶摇直上。能跳得这么神勇，主要是因为他后腿长，而且肌肉发达。我们来和美洲豹对比一下。和美洲豹不同，狞猫的后腿比前腿长。跳跃时，2条后腿共同发力，蹬踹地面，身体腾空而起。我们又在绳子上拴了一只假鸟，看看它能不能抓到。情况如何呢？猎物移动时，狞猫追上去，一跃而起。看看它的眼睛，跑动时它也会紧盯着鸟不放。后腿发力窜上半空，同时迅速出手发动攻击。到半空前，猎物在这个地方。抓到猎物的时候，它在这个地方。它跳跃前精准地算出了鸟运动的轨迹。腾空后前腿分开，像是要把鸟抱住。为什么狞猫会如此锲而不舍地捉鸟呢？身为猫科动物，捉老鼠、蜥蜴和蛇是狞猫的本能。然而本地区十分干旱，有限的资源不足以满足狞猫的生存要求，捕鸟也是无奈之举。狞猫凭借惊人的弹跳力，能够在大漠独步天下。
1: 今天，喜剧演员夏皮克山迪带他的兔子蒂利去

0: 哈罗德。得让弟弟知道自己有多可爱，这点很重要，他特别兴奋。如果你非常用心地去看他的脸，你会发现他兴奋的都有点儿忘乎所以了。
1: 但弟弟并不是去购物。哈罗德建有专为贵宾宠物打造的健身美容店，您可以给狗狗来个泥浴，给乌龟打蜡，或者给猫做狗味儿香薰。
0: 也许像凯特王妃这样的大人物会去那儿摸我们弟弟的耳朵。
2: 到哈罗德了。
1: 夏皮希望宠物美容师迪昂能带来一流的服务。
0: 迪昂，我想让弟弟觉得特别一点儿。
3: 我们今天可以给他做个小小的动物美容，包括剪指甲，来个无水泡沫浴，也就是干洗。
0: 你觉不觉得弟弟很像阔面仓鼠？
3: 不，我觉得他像兔子。可不可以抱抱他？
0: 可以可以，给你。
3: 他脸上是什么？
0: 好像是眼屎。
3: 哦，那没事，
1: 还是弄干净吧。咨询结束，可以给弟弟刷毛了。
0: 他在给小兔弟弟刷小屁屁。
3: 在家常给他刷吗？
0: 从没刷过，这是第一次。
3: 哇，真的？
0: 是不是很脏？
3: 很糟糕，这是长毛兔，需要经常刷毛。你在家也得经常这么做。
0: 好的，知道了。
1: 第一印象也许不是太好。
0: 哦，好丢人。
1: 想必夏皮并非有意忽略弟弟，因为他太爱弟弟了，也许是爱得太深了。
0: 至于我为弟弟做过什么，说起来也许挺让人尴尬的。我这样抱着他，觉得他太可爱了，我会情不自禁地舔他的头顶。我的确舔过。
3: 我可不会这么做。
1: 梳理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宠物健身美容的享受者大都是爱犬，全套服务费是125英镑。
3: 是条茶杯约克夏。
0: 茶杯约克夏。你好小好可爱，我想挤你的脸。哦哦，来我这儿。天，我也养过小约克夏。我的小约克夏经常看斯诺克台球，他会跑到电视机后面去找球球的。有点傻傻的。毛最密的是哪种狗？
3: 毛最密的？我不想说这个，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品种比熊犬。
0: 他们天生有点笨。
3: 非常笨。
0: 但样子很可爱。
3: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0: 比熊犬的毛很密。
1: 狗的话题暂时中断，我们先来做个快速干洗。剪指甲就是剪脚趾。这只兔子现在焕然一新。
0: 非常感谢，莉莉和我都很享受，都很愉快。
3: 啊，太
0: 说谢谢，莉莉说呀，莉莉。
3: 说了，莉莉。
1: 闭嘴吧。这下不太舒服了吧，弟弟？和哈罗德一样，迪拜也随处可见王室成员、富有的石油大亨以及商业巨头。这个中东城市吸引了许多西方人，他们带来了西方的传统行业，比如宠物奢侈业。萨米尔抓住了这个新商机。
2: 宠物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如果他们生活的小区周围有家宠物精品店，那就非常方便他们为自己的宠物找到奢侈品。
1: 在萨米尔的时尚公寓里，他的宠物也过着异常奢侈的生活。
2: 来看看我们的狗屋吧。床是在拉斯维加斯手工制作的，这上面还有我们姓名的首字母缩写。这是我们的卧室。嘿，亲爱的。
3: 嗨，亲爱的。
1: 萨米尔的女友阿卡萨娜是德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是他的宠物精品店合伙人。阿卡萨娜正在准备一个大日子的到来。
2: 我们在中东的第一家宠物面包店和我们的第一家宠物时装店蓝色奇迹即将开业。现在我和阿卡萨娜

0: 正在为今晚的开业典礼做准备。
1: 我想让服装出点彩，让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到我。
2: 合伙做生意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1: 哎，俊美，
0: 我们现在就要出去给阿卡萨纳取衣服。
2: 这对恋人在迪拜的一家宠物商店一见钟情，这是一个现代版的爱情故事。
0: 遇到阿卡萨纳是今年的事儿，当时他正在逛我的宠物。
1: 后来你要约我的时候，我就有点犹豫要不要去，于是我就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能把你也当成男人来爱，只能当成生意伙伴。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希望你不要介意。
0: 不介意，至少你爱上了我的精品店。嘿，卡维亚，还好吗？
3: 哦，来了，欢迎。
0: 这就是我们的时装了。哇，
1: 好神奇，我好喜欢。
0: 做工很棒，非常非常出色。哇，
1: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0: 这件非常漂亮，狗狗要是穿上这个。
2: 阿卡萨纳去做开业准备，萨米尔留下负责一切。
0: 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制作的，
2: 也是萨米尔的重大时刻。我们正在寻找全球骄阳宠物的中东销售狗狗蛋糕的第一人，他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3: 狗狗们很喜欢，再吃一块也没问题。
2: 他是全场焦点，正在倾情扮演推销员的角色。在这对爱宠物的恋人看来，开张仪式是一桩盛事。
1: 请拿好食品袋，好，欢迎光临。
0: 啊，这种店，你还得对宠物有爱心。

在夜色的掩护下，夜行动物们悄然来到水边。黑犀牛的夜生活也要开始了。黑犀牛在夜间和黎明前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往往躲在阴凉的地方。犀牛角以每年8厘米的速度生长，如果犀牛不被杀害，犀牛角长到 1.5 米不成问题。犀牛因为这一显著的特征而闻名于世，也因此濒临灭绝。犀牛角含有丰富的角蛋白，这也是偷猎者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些有着史前生物外貌的非凡动物，如果就此消亡，绝对是自然界无法承受之痛。

0: 一个田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
1: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磐石五五新征程。
2: 今天不开车。
3: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3: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名。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只会几样固定简单的菜。阿奶，要不然我们出去吃吧？我请你去格桑花饭店吃黄焖鸡。
1: 家里都做好了，干嘛出去吃？
2: 好香啊，在院子外面就闻到了。
3: 你不是陪病人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2: 凤仪不让我在那待着，非让我回来。给阿奶做什么好吃的呢？
3: 你看看。
2: 你说陪阿奶吃饭就是给阿奶下毒啊？
1: 不吃就滚，废话太多。
3: 跟你说啊，这是我们老家的做法，卖相确实一般，但是味道还可以。哎，你尝尝这个红烧鱼啊，我比较有信心。怎么样，好吃吧？
2: 你放醋了？
3: 去腥啊。
2: 放了多少？
3: 跟老抽差不多吧。你们云南人不是爱吃酸的吗？什么酸鸡脚、酸木瓜鱼。
1: 对，我就爱吃酸的。我尝尝。
3: 嗯。
1: 嗯，真不错，好吃。
3: 不错，
1: 来。我给你来点。
2: 阿奶，不用这么多吧？
1: 来来来，多吃点。
2: 那个肉啊，虽然切得厚了一点，但用淀粉抓过也不柴。蔬菜以后别放老抽，放点生抽、蚝油就可以了。酸啊，你给我尝一个。你喜欢吃梅子吗？
3: 喜欢
2: 啊。那不如我们想
3: 明天啊。
2: 你有安排？
3: 那倒没有。
2: 那就这么定了。
3: 明天娜娜要去店里啊。
2: 那就歇业。
3: 哟。
2: 哇。对不起啊，对不起。

我们妹妹呢？

0: 通知啊，
1: 嗯，
0: 明天呢歇业团建。
1: 团什么建？
0: 就是我们小院一块儿去果园采摘，随便吃随便拿，大哥管饭。
1: 真的呀？太棒了！哎呀，谢总不愧是我粉的男人。
0: 那个，明天去的时候呢，最好穿一些旧衣服，要那种长袖的啊，因为果园里头不是泥巴就是树枝，而且要做好防晒。你通知大家。
1: 行，我拉个群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2: 小春儿，
3: 哟，郭老师，
2: 娜娜，
1: 嗯，
2: 三倍浓缩美式，
1: 行，
2: 谢。
1: 啊，对了，我们明天去果园采摘啊。
2: 你要去果园采摘啊？
1: 大家一起去玩玩。
2: 大家，我也要去啊。那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去。
0: 啊？你为什么不去？明天有课啊。
2: 哎，你说上课，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发现一奇迹，哎，
0: 什么奇迹？
2: 你不是跟我说吗？说幼儿园那个手风琴老师不是走了吗？你猜今天怎么着？我刚下课，哎，突然就有一个老师他会拉了，你说这是不是一奇迹？
0: 不是，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大哥的主意，你找他去。
2: 果然不是你，哎。他这干嘛呀？有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跟我说？还都这么大一圈呢，怎么着？可怜我呀？啊，给我刷点存在感，没劲。
0: 不是啊，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可怜你啊？你成天把自己锁在屋里，弄得乌烟瘴气的，歌也没写出来，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大家都很担心你，所以大哥想了这么个办法，让你走出来换换心情嘛。
2: 怎么说，我也是一搞艺术的啊，我去教小孩唱儿歌，我还能换换心情，我能走出就走哪儿去？
0: 小孩怎么了？小孩是最简单的，他们不会在你的年龄、收入、社会地位，他们只会觉得吴老师你真的很厉害，所以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高傲，还有你的功利心？我们大人能从小孩身上学的东西是很多的，你别再说了，别等了。

0: 什么呀？
1: 帐篷，让大家累了可以在里面打牌。
0: 哎，胡老师，你怎么还带个吉他？
2: 万一有雅兴，可以高歌一曲。
3: 大哥，这你都不阻止一下吗？
4: 带着呗，累了放松休闲一下。
3: 你怎么坑人啊你？以后这种事别找我了啊！我。

0: 想助纣为虐。啊！我先去田里了啊。
1: 在说什么？
2: 助纣为虐，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
4: 果园就在前方，大家今天好好摘梅子，体验一下乡村日常。
1: 哪不舒服？
3: 好像脑子不太舒服。
4: 我听到了啊！
1: 不好。

0: 给你出来干活带你吉他呀。
1: 我有病。
2: 娜娜还带了一个帐篷。一会儿找个空地把帐篷支起来，你们把东西放进去，累了还可以乘凉。我没骗你们呀，古人采摘随便吃随便拿，还管午饭。
3: 还真是
4: 文字游戏呗，
2: 就当玩儿，累了就休息。
3: 这给我们准备的
0: 啊。对
5: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5: 真的谢谢你们啊，大热天的，你说啊，你们是听了阿幺说我们家情况过来帮我的，你们都没干过农活，就别太累着了啊，能摘多少就摘多少啊。
6: 会干，我跟大妹也想体验一下
5: 啊。那谢谢谢谢。
7: 行了行了，凤爷，哎，我跟您去摘，大哥带来的人让他安排啊。
2: 是是，凤爷你去忙吧，我带的人我安排。
5: 哎，好，那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不辛苦，
7: 辛苦了啊。
5: 走了走了
2: 啊。哎呀，我啊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冰袖，熊红豆，来给你个粉色的。
6: 反正你留着，原来你包里塞的不是零食。
2: 这随便吃随便拿，还要什么零食啊？除了冰袖啊，还给各位人美心善的大美女准备了防晒衣，生怕你们晒着了。挑一个，
6: 真是太有心了。
2: 哎呀，来，剩下一件最好看的留给你。
5: 红豆，我们摘一颗吧。
2: 不客气。
6: 你今天不去忙啊？这不正在忙呢吗？帮助你解决困难。
2: 那个，我先去把这个帐篷支起来。顾老师，你这吉他要不要丢帐篷里啊？
3: 哎呀，我懂。哎，老胡，来，尝尝，可甜了。
1: 纳闷了，啊，就这玩意儿这么酸，你摘下来它能干嘛呢？
3: 不懂了吧？这种梅子啊，就不是直接食用的，主要用来泡酒、做蜜饯、果干用。
1: 不是直接食用，给我食用。
3: 主要刚才我也吃了口，不能光酸我一个人啊。
2: 老马，吴老师，啊，你们快点摘，就你们摘的最慢，一聊天聊天。
1: 没呀，谁摘得慢呀？听说过现实版的龟兔赛跑吗？啊，我们男人看的是耐力，到最后你再看看。
6: 看看就看看，您还真以为我们作息健康的年轻女性比不过你这个沉迷酒色不做运动的中年老男人？
1: 什么叫中年老男人呀？我是青少年好不好？
8: 壮我是一点没看出来，来一阵大风都给你刮跑了。
1: 小黄啊，你得团结人民群众。
8: 首先我们女性要团结起来，对于不符合逻辑的无端指控进行反击，用事实说话。
1: 无端指控？什么无端指控啊？啊，老马你评评理，什么无端指控？我哪无端指控了？
3: 小黄说的对，魏有余，你就是一匹害群之马。
1: 哎，我是游刃有余的鱼，你是害群之马的马。
3: 哎呦，给我玩心梗，我懂。
2: 来，喝点水，补充点水分。
6: 谢谢。
2: 慢点喝，不着急啊，累了就休息。
6: 这几亩梅子都是昌叔一个人种的。
2: 是，凤姨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

0: 干不了体力活，这浇水、施肥、打药，都是昌叔一个人。
1: 嗯，昌叔还种了大葱跟洋芋，加起来得有七亩地吧。平时干完农活，他就去割芦苇、编扫帚、收玉米皮、编筐，一刻都没闲着过。
2: 怪不得昌叔累病啊。
1: 嗯，
2: 没找帮手啊？
0: 嗯，找人就得花钱呀、啊。你比如说摘梅子，这人工贼贵，一个人呢最起码得80，有手快有手慢的，还得管顿饭。所以村里人知道他们家这个情况啊，谁有空谁就过来帮一天呗。
1: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当体验一下丰收的喜悦嘛。
2: 真是不容易啊。
1: 总之我们大家就加油干吧。
3: 加油干。
4: 加油干。
5: 加油干。

0: 怎么来了？宝平又不会开电动三轮车，我本来谁来？这些饭呀都是阿慧做的，我就打打下手。我这个盒饭不好吃，哎呦，我做的也是随便做一般。
1: 你做的的确好吃。
0: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夸我。
2: 你先把自己夸完了，让别人怎么夸你呀？
0: 哎呀，你们俩呀，真是的，从小就这样，这都大半辈子了。不过阿瑞这张嘴呀，整天就跟个炮竹一样，也就是见了阿凤，你才能哑火。
3: 他有心脏病，我让着他。啊。
4: 嗯，怎么觉得这饭菜那么好吃？
3: 嗯，太香了。嗯。
4: 你们谁还要加米饭吗？哎，咱买了。
5: 来来来，加俩排骨。凤姨不用了，凤姨别忙活了，你们给我自己尝，你赶紧吃吧。
6: 拿去你们吃啊。
7: 凤姨，我阿妈还有阿贵婶呢，他们在那边摘果子呢。啊，你们慢慢吃啊。
4: 谢谢啊。
5: 没事，不要客气。
6: 又是干了一声，一动不想动。 这老两口那么大岁数了，他哪儿来的劲儿啊？这有奔头啊，还有心劲儿。这有心劲儿，那还有吃不完的力气。日子过得再苦，哎，那也甘之如饴。
3: 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他儿子谢强能少吃点苦，要不然老两口干嘛这么拼呢？是不是？
8: 他们应该想开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3: 要是能想开就好了，他们这代人都这样。
8: 对啊，
3: 所以基层工作啊，就特别的有意义。能真正的帮他们减少一点困难，能减少一点算一点呗。
8: 来，今天，五够了。
3: 这排骨真的好吃，
8: 好吃是吧？
3: 再来，再来，
8: 这还有一块，端着吧。

0: 怎么跑这儿坐着啊？
1: 这有风，吹吹风。
0: 累坏了吧？
1: 还好。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送你。
0: 送你？
1: 他是真的难。
0: 还有假的难啊？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都挺难的。
1: 那不一样。人呐，还有选择的时候就不能说难，最多叫不容易。
0: 不容易不就是难吗？
1: 那不一样啊，你像我们啊这种普通人，是吧？这种叫不容易，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不对？

0: 那看到有一些人吃着火锅唱着歌，船就开过去了，的确觉得挺容易的。那你看看凤仪跟昌叔，他们是属于渡河渡着渡着，突然涨水了，是不是被这个命运的洪流带走，浮浮沉沉的，一路呛着水，也不知道被带到哪儿去。
1: 被你这么一说啊，感觉更难。
0: 本来就难呀，你不觉得难吗？
1: 我觉得他们还好吧。
0: 这种程度叫还好啊？
1: 按照你的说法，之前确实是难，现在呢，也就是不容易。
0: 我们之间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啊？
1: 那你的标准又是按什么来划分的？是把所有人放在一条轴线上来对比，谁更难，谁相对难？容易、不容易和难，确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大致标准，但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的人出身啊，他的起点就在人家的终点上，他们的火锅里啊。要是少了龙肝凤胆，他们都会觉得痛苦，而且是真的痛苦。因为每个人对于苦难的感受和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又怎么放在一条线上来对比呢？不管在什么位置，总有人会比你更难，也会有人比你更容易。所以人呐。只能跟自己比，以现在的自己为坐标，跟之前、未来，还有很多个时刻的自己来做对比。
0: 你是觉得凤仪现在已经是好日子了？
1: 既然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0: 哎呀，你说阿瑶在网上找那个助农直播，一晚上就卖出去20000斤。
1: 小黄给牵的头，阿瑶去谈的。咱们店里呢，预售出去是2000斤，剩下让那大车给拉走了。
0: 真好。哦，要是以前不是这卖不出价钱，就是烂在地里。
2: 就是，以前的事情嘛，就不要讲了，谁家也不好过。我们家还不是这样的，大眼小西前后脚考上大学，妹妹生活费学习费还不是急得我跟泽清满头大包。
3: 妈，我们吃完了，你过去帮忙收拾收拾，我们接着去摘了哈。
2: 哦，
0: 那你们俩先摘着啊。
3: 哦。

0: 哎，妹，太重了嘛！
1: 哎，哎呦，我来，两个一起来，
0: 哦，慢点啊！你休息个啊，
2: 阿凤
0: 啊。
2: 你干什么呀？

0: 给花唱歌的，给病人又不是给你的。
1: 他算什么病人呢？又不是大病。
0: 哎，都贫血晕倒了，还不叫大病啊？怪事情，我怎么说你嘛？家里边嘛养了几个鸡，也舍不得吃，全部拿去卖掉。啊，地里边可是有收成，打工有工资，以前欠的债嘛，老早就还上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们两公婆为什么日子一定要过得抠抠缩缩的嘛？
1: 我们攒钱是为了养老。又不缺钱，
0: 你口口声声的说养老养老，不，我要问你了，养老可是要活到能够养老的年纪。两个人老早早的把身体就搞垮掉，到医院看病不花钱的，我花那个钱你不心疼的？哎呦，你那么精明个人，永远想不清楚这个道理。

0: 怎么还哭了？我又没有讲什么。
1: 没有，有风。
0: 哦，有风有风，你现在是站在有风的地方。来来来，让我来给你擦擦风。我看看，擦擦风，擦擦风。不要摘了，我们去坐一会儿。来嘛。
2: 我一直也没说谢你。你把我送到医院，今天又来帮我啊！我以前对你态度也不好哥，对不起哥。
0: 你承认了吧？你就是对我态度不好。阿凤，我们都三十几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了解我干？嘴比脑子快，没有把门的。村子里面那些人嘛，都被我得罪了一大半了。但是我阿贵，我难有什么坏心眼。啊，你还一直讲我什么炫耀了炫耀？没错，有时候嘛，我是有点炫耀，但是我炫耀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家在村子里以前是不是很穷？不说第一嘛，也是排在倒数第二了。不对，新房子还是大洋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才盖起来的。
2: 我知道，
0: 我再怎么炫耀，我也不会在你面前炫耀。不对，

0: 告诉我，你不讲出来我怎么会知道。
1: 嗯，
0: 你是七窍玲珑，我是实心眼，你说我对你个好，我们家南瓜地里要是种了一个南瓜，我肯定会切一半给你。你的地里收葱收洋芋收苹果收这个梅子，我哪次没有来？
1: 我都知道你对我好，
0: 你不要哄我，我不知道你是真是假。
2: 你也说了咱们俩三十多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知道我这人吗？我宁愿不说，我也不说假话。
0: 对吧，这个倒是真的。
2: 嗯，上次你还说我嫉妒你。
0: 哎呀，那个是急起来胡说八道的噻。
2: 我确实嫉妒你啊。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大洋和小溪那么争气？哎呀，我也没做错什么事儿啊，我这个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女儿十几了，就没了，就生这么一个儿子，我也害怕呀。儿子要月亮，我肯定不会给他太阳，对吧？你说他找那个工作，仓库保安挺好的，赚的钱不够花，我就给他。谁能想到他又去偷了呢？儿子确实没教好，关进去了这么长时间，他肯定是长记性了，对吧？变好回来啊，但是呢，一个人做错一件事，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那村里有好事能想到他吗？谁家少了个什么，丢了个什么，肯定第一个想的是他，对吧？
0: 哎呀，这个嘛，还真的是有可能的。
2: 我跟老官想啊，我们俩能多赚点钱，就在城里呢，给他交个首付，啊，开车也行，卖菜也行，做个小买卖，反正不能在家待着，对吧？
0: 阿凤，你太苦了，一辈子啊，就是为了娃娃考虑。
2: 谁不是为娃娃考虑？你不是吗？一说去青岛，哎呀，大包小包，你那个都能开个小店了。
0: 那是因为大雅小溪在青岛嘛，我这，哎呀，没跟你说你不知道，大雅真的不是个东西，每次都是讲的好好的，到青岛来啊，来吃海鲜啊，啊，每次都是要走了，哎，不是出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事情，这次嘛，机票都买好了，他说他的领导叫他出差。
2: 出差了又怎么的，很正常呀。对吧，
0: 你知道什么？大洋出差，小溪总不出差吧？小溪也没有想着叫我们先去啊，小溪也不是个好丫头。
2: 小溪想的是等哥哥在的时候你们去嘛。哦，
0: 反正我也想好了，下次就是叫我去，打死我都不去，最好他们也不要回来。天天嘛，这个节给个红包，那个节又发个红包，谁会在乎那几百块钱？还不是攒着等他们回来还给他们。哎，你这个茶不要喝了。嗯，哎呀，你看看，都是茶渣子，倒掉倒掉，喝我这个，你看看。小溪给我拿过来的个高蛋茶，贵得很啊。哎呀，我怎么又提小溪这个坏丫头。
2: 嗯，香，
0: 好喝吧。

0: 我都这样，能拍点什么呀？
1: 你们累不累啊？
2: 不累。
1: 那明天还来不来摘？
0: 你打死我！你打死我，我也不来。
3: 胡老师，是教我们唱歌的胡老师。
4: 胡老师。
0: 哎，哎，小朋友们好。
5: 胡老师好。

0: 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何老师再见。
3: 何老师再见。
4: 厉害了，胡老师，现在真的是胡老师了。
0: 等过两天啊，
5: 我管他们要个编制。
6: 哎呦，就你这吹吧你。
7: 啊，我明天不来了，我得去福建看茶园。
8: 你找到合伙人了？
7: 大学睡我上铺的兄弟，没嫌我穷。
8: 你这么讨厌，人家还不嫌弃你，你得好好珍惜人家。
7: 哎，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0: 哎，俗话说得好，你多余敢当总。
7: 就你这样，你一辈子没编制。
0: 哎，但是我有学生。

0: 好的呗。
1: 马爷，你怎么起这么早呀？你今天不是要走吗？
0: 是，早起来会儿打个坐，静静心。我这看你屋里这灯一直亮着，没睡。
1: 我昨天白天干活太累了，回来倒头就睡，凌晨3点醒的吧，就一直写稿。
0: 哦，顺利吗？
1: 连载的小说快完结了。
0: 哦，那就可以好好休息一阵了。
1: 休息吧。
0: 急着回去找工作呀？
1: 也不是找工作，我要开下一本了。
0: 真的决定了？
1: 决定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写小说，虽然有时候觉得很痛苦啊，但是痛苦不是创作的养分嘛，就是你想要做好是真的很难的。而且好像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挺难的，就像你要找工作的话还要担心业绩的问题，所以算了。
0: 也对，千万别走捷径，还是要选自己想走那条路啊。
1: 所以就跟马爷你学习嘛。像你啊，你创业成功过也失败过，你赚了很多钱又一切都归零，但是你还是不服输呀，你还是有勇气再次踏上征途的。我太容易被外界干扰了，功利性又重，而且每天都在担心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像你们啊，你们都是在跟千军万马在做斗争，我光是跟我自己做斗争都已经搞得灰头土脸的。哎呀，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0: 哎，这有什么不像话的？你看看在战场上，啊，有哪个人不是灰头土脸？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后能不能重新站起来。哎，你重新站起来那才是勇士。所以呢，咱们两个要互相学习。哎呀，但愿狂风起，薄云见日，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0: 早。
1: 呀，那是胡老师吗？你也去啊？
2: 反正没事干，就混个中午饭。
3: 不，这是娜娜早上给咱们买的包子。
4: 怎么了，高老师？
2: 女孩子呀，太弱了。
4: 胡老师肯定就来搞笑。
2: 走吧，
1: 我问问谢哲去不去啊？哎
2: 呀，别问他了。他跟小黄去古城了，那个村里没盖完的民宿老板回来了，不敢回村里。
1: 是吧？嗯，那民宿八成是黄了哈。
2: 黄了。
3: 那黄了怎么办？
2: 接盘的呗。快点走，要不然到那儿就该吃中午饭了。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受累，帮忙把建筑内的工钱结一下。谢总，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得麻烦你操操心，帮我转让一下。
1: 好，这事我来办，放心吧。
0: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项目选址的时候，你们就一直在帮我，帮了这么多，结果最后还剩下这么一个烂摊子，让你们收拾我。
2: 您别这么说，我们能帮的就帮，其他的也帮不上什么了。
1: 加油，挺过去，会好起来的。

0: 好了好了，不要再放纵自己的情绪了，控制一下。
1: 我难过呀。我知道你难过，但你哭着回村不太好看。你都不难过呀？
0: 难过，难过。
1: 我前两天我还偷偷抱怨了他们夫妻来着。
0: 我也是，我还骂过。
1: 你也太狠心了吧，谢志阳。

0: 我是不是也要哭啊？
1: 你不行，你得好好开车。
2: 就不是个东西，啊？小黄是个村官，他得帮衬着没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这忙里忙外的义务劳动，结果落了一身不是，哼！
0: 不是啊，胡老师。
2: 哎，没那个，没那个，我告诉你，他接下来该干嘛了啊？肯定是啊，让你们帮忙转让，等转让完了呢，再把那些装修费给那些装修工。哎，这事儿扣你头上了，他们就吃定了，你肯定不可能不管。
0: 胡老师，你先别着急骂，你先听我把话说。
2: 神经病啊！都这样了，我不骂，离谱。
0: 他太太得了癌症。
2: 啊？
0: 我夫妻俩辞了深圳的工作，决定过来开民宿，这想着以后也过来生活。年初的时候啊，太太觉得腿疼，以为是缺钙什么的，结果一查，发现是骨癌，而且还到了中期。夫妻俩一商量，想着这边投入也挺大的，也不想再麻烦我们了，就决定民宿继续盖着，深圳那边呀也继续配合着治疗。结果呢，谁想到这事儿被家里人给知道了，一着急，岳父脑梗住进了 ICU， 这钱呀花得跟流水一样。人家是真遇到了困难，
3: 哎，真的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4: 你怎么不早说呀？
5: 嗯，谢总，还没来得及说呢，你就开始骂了。谢总想打断你，你是压根不听。
3: 拧啊拧啊！
4: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那我们要不要捐点款呀、啊、什么的呀、啊？你说。
3: 再喷一下。
5: 嗯。
3: 哎呀！妈妈，你在抠什么呢？
5: 啊？我脚磨了水泡，每只脚两个，还对称的。你看。那明天还去吗？
3: 不去了，谢志尧说明天让杨冠军他们去，说我们不用去了。
5: 我和胡老师跟凤英说好了，明天晚点去，因为明天中午的午饭是考五花肉。
3: 你不更新了？
5: 嗯，给我添完膏药我就回去写稿了。
3: 万一要是今天写不出来，不就开天窗了吗？
5: 放心，我还有存稿，
3: 足足两天的量。
5: 两天那可真够足的啊！
3: 就这个量呀，连女主跟男主去调查水源的单元试卷都写不完。
5: 你不用看了，我早都发现了。
3: 你发现了？
5: 娜娜呢？是有三个号换你的评论，评论有两个。
3: 你怎么看出来的？
5: 太简单了，因为这些号呀。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注册的信号，而且只给我评论。
3: 那你怎么分得清楚谁是谁是谁？
5: 用口癖和打个昏狗。娜娜发微信啊，就特别喜欢用一个波浪号，还有嘻嘻。而且这三个号特别喜欢跟黑屏对线，但是他骂来骂去也就是，你爸妈花钱培养你长大，就是为了让你长大当键盘侠的。你非常没有素质，你才是网络垃圾啊！以此类推，虽然对象很多啊，但基本上完全不具有攻击性。那红豆写评论啊，特别像写诗，感觉上很飘渺，又让人觉得很厉害，但是你又不确定他到底在夸具体的哪一点。比如，在作者的笔下，时间如同沙漠，让人干涸。夸人的精髓是什么？就是要直接、干脆、浓烈，劈头盖脸、糖衣炮弹，让人心里提着一股劲儿，觉得今天不日更两万都对不起你的狂热信徒。啊，
3: 我就是随便说说，嗯，不是我夸的，

0: 我就是看别人这么夸的，我就只是兑现了，其他的都不是我。
1: 叫什么？怎么啦？
0: 那我不是白发了吗？你都知道是我们发的了。
1: 其实，
0: 虽然知道是朋友发的，但是看到那些鼓励的评论，感受到你们的关心和爱，我就感觉我的内心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而且我也想好了，不找工作，我准备继续干这行。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都准备开下本大纲了。
1: 啊？
2: 所以，大麦茶大大，
1: 你不打算封笔了？
0: 不封了，
1: 不封了。
0: 我们其实总是困在别人各种各样的评价里，但是其实我们得明白一件事：当洪流涌向你时，你被淹没，丘并不在。
1: 说的真好。
0: 我手机呢？
1: 你没带过来？
0: 你没拿过来吗？
1: 嗯。
0: 我刚说的这个就是金句，金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水源调查这个单元的中心思想啊！我今天晚上不会卡门了，姐妹们，我再过去写了。
1: 慢点。
0: 啊，

0: 生长。
1: 咱们都说了，哎，这梅子呀是他亲手摘的，哎，当时就在果园里打包发走了，哎呦，比超市便宜多了。是是是，也算是帮帮人家果农嘛，啊。哎，坤生，你开车过来，我给可心拿两箱，啊。哎呀，有的是，多着呢。
2: 寄了20盒，那也没多少，就100来斤。你们可以做果酱，真的不贵，这边水果挺便宜的。嗯，好好好，您给我做好吃的。嗯，那您先收拾梅子哈。嗯，挂了，拜拜。
3: 喂。
2: 收到了，
4: 你寄那么多梅子，是想让你姐去地铁口摆摊儿吗？
2: 也没多少，您给朋友们分分，给姐夫亲戚，啊，铃铛的老师什么的。
4: 你家住的怎样？
2: 挺好的，我在这儿待的挺舒服的。
3: 真的那么舒服吗？
2: 嗯。
4: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不是，
4: 有种感觉。
2: 行，那你慢慢感觉吧。好的。怎么样？还没嫁出来？
5: 红豆姐姐，我可以不学数学吗？
2: 当然不可以。
5: 可是我不喜欢数学。
2: 那为什么要？
6: 8+9，8+9，20分钟你都没算出来啊！
5: 阿妈，你不要这么大声，我听得到。
6: 听得到是不是？听得到，再来一遍，来，再来，说。
5: 1、2、3、4、5、6、7、8、9、10。11、12、13。
6: 好，停。这儿是不是有个手指头？是阿妈这手指头长得太……

0: 短，你看不见吗？
1: 妈妈，我看到了，你不要生气。
0: 我没有生气，你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以后你怎么办呀你？你别瞪着个大眼睛看我啊！接着给我算，今天什么时候算好算完啊？算。

0: 克服困
1: 就帮我一次，求求你了。

0: 就一次。
1: 重写，听见没？

0: 有这么多的糟心事儿，没一件事儿能顺顺利利。
1: 民宿你怎么转啊？价钱又不低，转给谁？
2: 如果村子也能建一家韶华书屋，那么民宿想转给谁都好转。
1: 那如果人家不给你投资呢？
2: 那我就自己接下来。
0: 你有钱啊？
2: 没有。
0: 没有你怎么接啊？
2: 出去找个钱呗。
1: 瞧你这话说的啊，
0: 我好像钱跟菌子似的，一下雨就长出来了，你出去找就能找得到。你说我当年怎么就没好好读书呢？要是能考个大学，我现在也能帮帮你。
2: 你能留下来，在这个地方开一家烧烤摊，晚上饿了呢，不用跑太远去找吃的。偶尔能陪我喝杯酒，听我唠叨一下，就已经是在帮我了。
1: 也是，都指望着你。
0: 你指望谁呀？你压力是真大。
2: 谁没点压力呀？都是小事儿。
0: 哎，行了，快下来吧，别摔着了。
1: 许红豆点外卖了啊，正好一会儿给他带回去。
3: 啊？他点啥了？啊？我告诉你。
4: 他爱吃这个虾，他
1: 人点过了。
3: 哦，茄子，茄子，挑个大。
0: 你能闭嘴吗？
3: 来点蔬菜。
4: 烤的时候注意点你那火候啊，焦油少。
0: 你来烤。
3: 烤吧，烤吧。

0: 你怎么站在院子外面？
1: 我听杨冠军说你喝酒了，我怕你睡巷子里，出来接你一下。啊，
0: 还没吃饭呢。
1: 吃过了，是大麦还有胡老师给他们点的。哦，喝挺多呀。
0: 不多。家里还有酒吗？要不你再请我喝点儿。
1: 嗯，好，走吧。

0: 你的酒。
1: 牛奶啊。
0: 嗯，那么大晚上你喝得醉醺醺的，你回去让阿奶看到了，担不担心你啊？喝点牛奶啊。
1: 加了糖啊。
0: 蜂蜜。没事吧？
1: 你不问我还好，你一问我确实有点难过。怎么说呢？就是有点难以启齿。那天见完老李以后，就是咱们村民宿的老板，心里其实还是挺不是滋味的。
0: 能理解。
1: 老板娘呢，也经常见，每次来老板娘都请我们吃饭。她说等民宿建起来之后啊，就把她父母接过来养老，孩子呢虽然才两岁，以后也可以在镇上的幼儿园上学。就算挣不到钱，但这边的物价也不贵，起码能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可你说一个人得好好的吧，还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未来的路还这么长，怎么就突然得癌症了？
0: 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1: 所以啊，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有点害怕。
0: 害怕？
1: 就这么说吧，多少人指望着我在生活着呀？我如果得了什么重病，或者我出了什么意外，啪的一下我没了，我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他们怎么办呀？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有点失重的感觉，恐惧、焦虑、害怕，还有那种不安全感就涌了上来。你是不是觉得我想的太多了点儿？
0: 我理解。
1: 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多愁善感呢？你不用管我，
0: 我真的理解。我非常非常理解，相信我。

0: 就是那种一脚踏空的感觉，那种焦虑恐惧，你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没有安全感，怎么说呢，就像在沙漠里一眼望去什么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哎，我原来以为你不理解这种感觉。去我房间。你能走吗？
1: 我能走，但现在是不是太晚了呀？
0: 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0: 我想给你分享一个关于我挚爱的故事。
1: 你之前不是不让我看吗？怎么又让我看了？
0: 当时没做好心理准备吗？

0: 谢之遥，人还行，我在你眼里就只是人还行啊。
1: 那时候才刚开始写嘛。
0: 你写这些干什么呀？

0: 写给他的。
1: 这谁呀、啊？
0: 陈南星。
1: 女孩子呀，陈南星不是你前男友吗？
0: 他是我一生挚爱，最好的朋友，而且永远都是。
1: 他因为工作忙来不了，所以你写这个东西给他。
0: 他去世了，因为癌症。你说的那些我特别能理解，而且我可能理解的比你还深。身边的同龄人，一路一起前行的人，突然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我们的心也会跟着颤栗，就像陷入噩梦里，像在高高的台阶上一脚踩空，像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像在沙漠里面找不到方向，就像坐在要快融化的冰上找不到陆地的北极熊。我的不安、恐惧，还有对生活的怀疑都难以启齿，我算什么呢？就是最好的朋友，他的离开对我的生活来讲也没有任何改变啊，我还是一样上班下班逛街看电影，只有在一个人特别难过的时候才会想起他。

0: 他的父母失去他，才是失去一切。我觉得我没有因为失去他而悲伤那么久的资格。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世界上安静的岛屿。
1: 你给自己设立的道德标准太苛刻了，连痛苦和痛苦多久这件事情都需要资格。
0: 或许是之前楠楠就说她特想跟我一起来云南玩，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倒是茶稍微有点腻，太甜了，而且也很奇怪。
1: 我点呢？
0: 面包很松软，很香。
1: 看来巧克力酱要少放一点，叉烧应该再烤的焦一点。明天早上你再来，继续。
0: 还要我吃啊？
1: 你就当过来吃早饭，吃完别浪费。
0: 明天我不来了，没啥事。
1: 你昨天也这么说，好像。
2: 嗨，
1: 哎，谢总。
0: 嗯，大哥早。
2: 早，夏夏也在呢。
1: 早啊。
0: 我正在被荼毒呢。啊？
1: 帮我试吃新品。啊。
3: 早上好。
1: 早。咖啡。
3: 早上喝过。
1: 好。
3: 给你们看点东西。
1: 什么呀？
3: 宣传片。早上笋子发过来的。

0: 哪里啊？拍的好漂亮啊！
1: 有星星姐，
0: 就有星星姐，人家小黄是女主角，好不好？

0: 大哥，我给你当伴郎。
1: 嫂子，不是，冯小姐，冯小姐，当个鬼啊，干不干了？
2: 真好看，这是哪儿啊？这个是没做过特效的，对不对？
1: 嗯，
2: 是真银河。
1: 是真的，前天大哥还带我去过，开越野车去，到了以后星星特别多，特别亮。
2: 好想去啊！
3: 我就知道你们想去，所以啊，我准备再搞一次团建。
2: 不团建，这次又是哪里需要免费的劳动力了？
3: 这次是真的团建，上次你们摘梅子辛苦了，所以我准备搞一晚上露营玩一天。
1: 大哥带我吗？我也摘了两天了，
3: 还带你去，带你去。去吗？玩一下，那个地方很美的，拍照也很好看。
2: 啊，什么时候去？
3: 嗯，明天下午。嗯，我们在外面待一晚上，第二天回也不耽误事儿。
2: 行，那我一会儿在群里问一下，看谁要去。好呀。
3: 好，那剩下的东西我准备。解散。

0: 好安静，好舒服呀，
1: 好像世界就剩下我们几个。
2: 有那味儿。
0: 我好像也有点新坑的灵感吧。打住吧，大麦，别作妖，把结尾写完再说。好的吧。
3: 哎，你们先过来搭把手，把帐篷给搭起来。
0: 来喽。
4: 活吧。
1: 怎么弄？
3: 你扶着，然后我把那个钉子插进去。
5: 胡老师，你怎么又偷懒呀？胡老师，
6: 干活啊，
5: 光荣就业。
4: 胡老师，你不干活啊，不帮忙一下？
7: 艺术家的手是不能干粗活的。
3: 来，放这
8: 儿。夏夏，你也别捡了，来来来，喝咖啡。我们可以永远相信小黄。
7: 我又不是艺术家。
8: 嘿，给你提咖啡你还不领情。
1: 嘿，我们也去点点彩蛋。
3: 哎，多点点，太阳落山了就冷了。走吧。
1: 那边。
3: 是稍微细一点儿。

0: 真想谈恋爱呀、
1: 啊！别瞎想了，他们两个不可能的。
2: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男未婚，女未嫁，你有情，我有意，啊？
1: 能多下个月房子就到期了，对吧？
2: 老是孩子不懂了吧？就是这种啊，有时间限制，最容易产生短暂而又强烈的爱情。
1: 嗯，你同意他的说法？
3: 我同意啊。
2: 这我有经验呀、啊。这个女孩子呀，前脚跟你说，你对我唱歌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是爱情。我这爱情这杯酒刚刚上点劲儿，结果一条微信跟我说，都是一场梦，醒醒吧。我说为什么呀？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呀？
2: 给我拉黑了。
0: 这光不错，我给你拍照。
1: 爱情来的速度跟去的速度都像龙卷风。我虽然同意哈，嗯，但是我觉得红豆跟谢总都是理智的人，如果他们不能为一段感情负责，那他们就不会开始。
2: 理智可以控制自己不进入一段感情，但是不能控制自己不产生一段感情。
1: 你觉得女总裁出去旅游偶遇霸道村草，然后协助她创业的故事怎么样？嗯，有画面。
2: 你也给我写进去呗。
1: 不行。
2: 边角料也不行吗？
1: 料。
4: 地瓜真的太好吃了，特别的甜。我这几天真是吃什么都特别香。
5: 我也觉得，我就觉得凤姨家的饭特别的好吃。
1: 所以说，人要多参加劳动，多付出汗水。这个洋芋加上椒盐才是最好吃的。嗯嗯，够了。
0: 你少喝点咖啡，小心晚上睡不着觉。
1: 我不睡。我要看一晚上星星。
0: 你不怕冷你就看吧啊！
2: 哎呀，太好了，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感觉太好了。可惜呀、啊，老马不在了。老马要在的话呀，那人就齐了，就更好。阿妹，嗯，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下周走呀。我已经跟早春说了一下流水房了。
5: 妈，那你不能再多待几天啊？
1: 我出来太久了，我爸妈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那不找工作的事儿跟你爸说清楚了吗？
5: 嗯，而且我跟我爸保证了，我一周至少出门四天，
1: 就应该这样。
2: 老妈，嗯，那你还会回来看我吗？
1: 当然了，我明年肯定要回来住一段时间的。那你们还在吗？
2: 他们在不在我不知道，我肯定在，我没地儿去啊。
5: 我肯定也在，
2: 你也没地儿去啊？
0: 那可太好了呀！到时候给你把房间预留出来，再给你打个九八折。
1: 不用，他跟我睡，不用还钱。哦，
3: 谢总，每当这种时候，你就表现得真的特别像一个奸商。
0: 谢谢夸奖啊，我是真奸商，你是看起来像。听说马爷那个饮品的爱情故事那个剧本，你才收了他200块。
1: 啊，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可以友情价，但是不可以不收。
0: 我就欣赏你这点。
1: 哎，你要是大麦走了，半夜就再也没有人煮面条菜吃了。嗯。
2: 朋友，不要悲伤，我们都是吃流水席的。头一天吃完就。

0: 第二天走了再来。
1: 是这么个意思。
2: 哎，郭老师，此情此景，我觉得你唱一首歌吧。
0: 好啊，行，想听什么呀？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不收钱，那爱的代价呀。
2: 你昨天晚上在房间唱的那首是什么呀？挺好听的。
0: 那首歌是我新写的，
2: 就唱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你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今天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1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0多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0: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4: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6: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2: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轨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3: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4: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4: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1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6: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2维码劫持。
1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8: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8: 不知道，
20: 他属于一波局的。
2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2: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1: 好好好，
22: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阿外公，
21: 好好好好好。
23: 小王，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5: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9: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晋州锚定"十五五"发展蓝图。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9号，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会上，锦州市介绍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明确十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全面解码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向媒体介绍锦州“十五五”时期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十四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锦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速港产城融创发展，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年均经济增速达到 5%， 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孟华强用6组特色数据立体展示锦州发展底气，锦州港年吞吐量稳定在1亿吨，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5种运输方式汇集一城，先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多项冶金新材料产能占全国60%以上，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早市夜市，连同锦州烧烤持续释放烟火经济活力，9所高校集聚10.9万名在校大学生，5所3甲医院辐射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立足资源禀赋，锦州将放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中，放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放在东北亚开放合作格局中，审视谋划，统筹发展。十五五时期，锦州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构建陆海双向流通体系，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推进235产业发展格局，培育2大1000亿级、3大100亿级产业集群，壮大5大新兴经济增长点，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锦创湾科创走廊，实施星锦人才计划，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推进山海城一体化建设，建设区域消费新高地，持续擦亮夜市烧烤城市 IP，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服务理念，全力帮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经过5年奋斗，到2030年，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城市功能显著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再经过5年接续奋斗，到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吉林、黑龙江西部及内蒙古东部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再经过15年发展，到2050年，基本建成区域有影响力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市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本场发布会同步安排多轮媒体问答，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扩大消费、民生保障、区域协同、营商环境建设等热点作出详细解读。市领导徐继华、曲晓明参加会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7月30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区小街背巷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1: 7月3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9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委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大军主持会议。
0: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协商报告讨论稿。市数政局、易县、古塔区、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的重大意义。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有效路径。坚持标准先行，夯实政务服务规范化基础，深化数字赋能，拓展智慧便民应用场景，聚焦减实增效，推动审批流程系统性再造，强化刚性约束，构建亲轻政商监督体系。要广泛凝聚共识，紧紧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建言献策，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展深度调研与精准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助力立等可取与减实增效落地见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下沉与增值延伸，带头践行亲轻政商关系，营造办事不找关系的社会氛围。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消息。一行白鹭落长山，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黄海扬波，鹭影翩跹。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审议通过，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散布北黄海的190多个岛礁驼鱼，托举起万千候鸟跨海迁徙的海上驿站。长山群岛申遗成功深刻昭示，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黄嘴白鹭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迁徙，科研监测证实，长山群岛处在候鸟生命链的核心节点，鸭绿江口潮间带、蛇岛、老铁山、长山群岛三处栖息地功能互补，首尾衔接。此次纳入遗产范围的区域总面积4962.62公顷，四大片区构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黄嘴白鹭对水质、植被和人为干扰极为敏感，种群数量上涨，说明这片海的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一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护鸟人员长期驻守无人岛，开展管护工作，值守条件十分艰苦。2022年起，长海县运来沃土改良土层，

0: 当年补种灌木2200余株。十余年间，当地开展退养还师、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等工作，多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保护模式从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辽宁滨海遗产保护格局愈发完整。辽宁依托法规条例与生态整治工程筑牢湿地保护底线，黄渤海沿线多地陆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采用系列申报、整体保护的方式，串联各类栖息地，搭建全域保护网络。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落地实施。长山群岛是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翩跹飞羽见证海岛变化，更是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六日20时至20时30分上演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
2: 在古塔公园内，记者看到很多市民结伴前来，或凉亭闲谈，或漫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
3: 晚上有时候这个好，这会儿还有这个灯光秀，还有这些喷泉都特别好看。然后咱这氛围感呢，看特别足，不用走远，在咱家门口就能欣赏这种美景，就感觉特别惬意。
2: 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园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休闲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夜游布局，依托360度全息、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
4: 接下来，园区将持续优化游园配套服务，不断丰富夜游业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舒适游览，进一步提升锦州古塔夜游的文旅影响力。
2: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眼下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甜蜜的采摘经济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甜蜜路。
5: 桃子那个皮儿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2: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儿，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6: 鲜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10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2: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摘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草莓、大樱桃、香瓜、葡萄等其他瓜果采摘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稳收增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阜新市细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细河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2: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1: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细河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质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阜新、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阜新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细河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细河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0: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重点企业科创研发一线。

0: 现，近距离感受锦州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锦州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
1: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艺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由省级重点实验室转建而成，立足全省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深耕氯化法钛白粉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
2: 2024年我们获批了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粉体规模化制备项目，这个产品是 MLCC 等电子元器件的关键原料，目前高端还依赖进口。我们已经完成四氯化钛气相氧化新工艺开发，实现纯度 99.9% 以上，正在开展万吨级稳定生产攻关，已经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钛基材料产业链升级。
1: 同样的创新场景也出现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是该公司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于2023年入选辽宁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中心围绕铬系产品新工艺研究、高纯金属铬产品开发、金属铬质量提升方向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服务，依托平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研攻关进度，盘活实验及中试设备，加速成果落地转化。近三年陆续开展自主研发项目69项，校企联合研发19项。
3: 中信锦州金属依托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通过承担辽宁省科技创新项目、中信集团重大科研项目，开发了纯净化高纯金属铬真空冶炼技术，解决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战略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授权专利6项，获得了第11届国际发明专利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中信集团科技进步奖，并主持修订了高纯金属铬国家标准，多项创新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实现产业化，现年产高纯金属铬4000吨。
1: 记者从锦州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宣示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锦州市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4: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5: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6: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4: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果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

0: 瀑布街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1: 日前，朝阳北票市汪牛河段突发惊险一幕，两名儿童不慎落入水中，眼看就要被涌动的水流卷走。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陪同家人露营的双塔区燕都大街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长张红明挺身而出，跃入河中，果断施救，成功将被困河中的儿童安全救回。
2: 近日，在汪牛河露营营地有两名儿童游玩时候不慎落水，事发河段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一名儿童因身着涉水裤进水负重，下沉速度加快，另一名儿童严重呛水，面色发白，现场情况万分危急。
3: 其实这就是有点出于消防员的本能了，在我们出警的过程中，对这种呼救声是最敏感的，一旦听到有叫声，马上就得找从哪喊的，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就当时情况也挺着急，也没有时间脱衣服跟鞋了，我就直接跳去。
2: 凭借娴熟的水性和专业的救援判断，张红明优先靠近距离最近的儿童成功救出，随后迅速配合在现场一同进行施救的市民，合力把第二名儿童拖拽到浅水区，成功化解了这场溺水事故。
3: 我们辽宁消防总队组织过很多批游泳救生员跟游泳教练员的专业培训，我就参加过两批，所以说也是持证人员，在我们消防救援来说必须持证救援，然后有专业的技能救援，而且水性也一定要好。当时我正好这种三种条件我全都具备了，所以说也没有犹豫，就直接就一下就跳过去了。
1: 进入盛夏暑期，各海滨浴场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近期近海海域海蜇频繁聚集上岸，多地接连出现市民游客下海游玩被海蜇蛰伤事件，不少群众疑惑为何今年海蜇明显增多，一旦不慎被蛰该如何及时处置。记者通过走访调研为大家详解海蜇集中爆发多重原因，并科普急救步骤与防范技巧。
4: 每年七至九月是辽西近海海蜇活跃高发期，今年海蜇近海扎堆现象相较往年更为突出。据渔民介绍，海水水温偏高是首要自然因素，外加汛期短时集中降水，近岸海水盐度小幅下降，环境更适配海蜇生存。随着游客下海戏水频次增加，海蜇蛰伤接诊案例明显上升。被海蜇蛰伤后，伤口会迅速出现条状红斑、灼烧刺痛、瘙痒红肿，严重者会伴随恶心头晕、胸闷气短，过敏体质人群甚至可能诱发休克。
5: 蛰伤了以后呢，检查这个蛰伤的局部啊，有没有这个海蜇遗留下来的它那个触手啊？哎，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用镊子啊或者戴手套啊把它清除掉啊。然后呢，这个刺丝囊可能在皮肤的表面啊，这个对身体有伤害，所以你要用小刮片啊，银行卡都可以把它刮掉，刮完以后一定记住要用海水来冲洗。
4: 不少市民存在处置误区，使用淡水冲洗、揉搓伤口、涂抹酒精、尿液等方式都会刺激刺细胞大量释放毒液，加重皮肤损伤。
5: 清洗完了以后可以抹一些利多卡因的这个乳膏啊，然后为了减轻

0: 这个炎症可以那什么呢？涂抹一些激素软膏，然后口服抗组胺的药，咱们常用的是氯雷他定，也可以用扑热敏。
1: 完成紧急处置后，如果伤口面积较大，全身出现不适反应，必须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儿童、过敏人群务必优先就医。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雨后、大风天、傍晚时段尽量减少下海。下海游玩建议穿戴长袖泳衣，做好物理防护，避开浴场外围礁石、浅滩危险水域，发现漂浮海蜇及时远离，切勿捕捞触碰。科学做好防范，掌握急救常识，平安享受滨海暑期游玩乐趣。
2: 日前，锦州市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
3: 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4: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3: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5: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0: 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了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1: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西门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1: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2: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2: 对，
0: 嗯。
2: 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3: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1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这也是咱们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3: 对。
0: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3: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0: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3: 对对，
0: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3: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

0: 啊，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

0: 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0: 自己
1: 置？
0: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0: 对，
1: 这样一个，
0: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0: 哎，一些群组吧，
1: 发
0: 类似
1: 表
0: 这
1: 自
0: 样
1: 己的观点
0: 的，
1: 是吧？
0: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 比如说这个公安啦、

0: 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
1: 中
0: 完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
2: 就
1: 经
2: 非
1: 方
2: 常
1: 便
2: 的，
1: 到这种程
2: 就
1: 度
2: 是非常的方便。
1: 了。嗯。
2: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2: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0: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1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

0: 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哦，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嗯，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见识一下自然界有哪些技巧大师，他们又是如何将一身本领传授给下一代的。当被鲨鱼咬住了手臂，还有机会逃生吗？一直致力于鲨鱼保护工作的丽萨，在一次划水时遭遇鲨鱼袭击，她能逃脱吗？大黄蜂的善意之举，没想到却成了游园惊幼虫偷袭自己老巢的帮凶。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森林里，最好的位置通常都在树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幼崽们通常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森林会给这一大家子提供居住休闲的空间，但如此紧密的亲情真是让人喘不过气来呀。森林中窝的规格也是参差不齐的，这些就要大一些，

而这些就要小一些，看看他们多忙碌。这个田间别墅可谓是一举两得，兼具了超大的庭院可供玩耍，又有别出心裁的让家变得更加温馨。想拥有最顶级的豪宅吗？让我们向世界上最小却最优秀的建筑师取取经吧。编织蚁的筑巢本领在自然界是数一数二的，通过紧密的团队协作，这些强壮的小家伙把树叶卷起来，并拼接成他们壮观的天然营地。他们喜欢集体行动，倾巢而出才是他们的风格，就连幼崽们也会献上一份力量，吐出丝线把叶片缝合在一起。庞大的数量让他们看起来十分的忙碌，你一定想不到这个工程他们动用了50万的人口。小一些的工蚁担起了保姆的职责，照料幼蚁，果然团结的力量是无穷大的。让我们翻开这个大家庭的相册，看看森林里新增了哪些居民。是这些可爱的大熊猫宝宝吗？他们是人工养殖项目的成果。这些新生儿宝宝只有100克重，

要花上整整一周的时间才能长出柔软的白色绒毛，到了第二周，黑色的绒毛才会冒出头来。要是想长出标志性的黑眼圈，恐怕还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它们睁开眼睛后最喜欢爬来爬去。三个月大的幼崽体重约为5公斤，此时已经可以行走很短一段距离了。等到第四个月，跑动翻滚已经不在话下了。熊猫宝宝长到6个月大时，就可以开始吃竹子了。一般等到它们1岁的时候，体重会迅速飙升到40公斤。真是不敢相信，这种素食动物能长到如此体格，或许这就是它们需要消耗大量竹子的原因。强有力的下颌和坚韧的臼齿，让它们更容易咬碎富含纤维的根、茎、叶。端正的坐姿是它们的用餐礼仪，但是有时候也会采用更加放松的姿势。一年以来，小家伙们都在和妈妈学习本领。今天到了考核的时候了，考核通过，它将告别家庭，只身闯荡森林。寒冷有时会侵入他们的绿色家园，但这些对于拥有厚毛衣的熊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用不了多久，下面这些森林小居民也将拥有暖和的外套。他们是袋熊宝宝，平时这些森林宝宝们都生活在育儿袋里，你只有趁他们接受护理时才能一睹真容。你也许想不到，这些皱巴巴的小家伙刚出生只有一粒糖豆大小，当离开育儿袋后，他们开始食用固体食物。等到满1岁，他们会独自待在洞穴里，等外出捕食的妈妈归来。等到满2岁的时候，袋熊幼崽长出来长而有力的爪子，大部分幼崽就会离开家，挖一个属于自己的洞穴。袋熊是草食性动物，以各种各样的植物为食，比如野草、草根和草药。它们有时甚至会尝尝树皮的味道。吃这些食物长大的成年袋熊可以重达36公斤。这些壮实的有袋类哺乳动物往往行动非常迟缓，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它们也能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奔跑一小段距离。但大多时候，它们的生活还是非常惬意的。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美洲的这片森林里，一个温暖的洞穴内，多多怪事就要发生了。

狼王将新生儿的消息告知了整座森林，看起来年轻一代的队伍中又增添了许多新成员。这些狼崽们很快就会长大，但不是现在，真调皮。甩动着尾巴攀上高石眺望远方，生活乐无边。在森林的另一个角落，我们见证了一只幼鹿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同样也是森林的一大步。几分钟前它还在母亲的腹中，再过几个小时它就能自由行走了。他将麦克

开小短腿漫步森林，让我们再看一遍。能看到如此奇妙的一幕，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你撞大运了。

白天渐渐过去，那些森林里的夜行动物收到了信号，即将动身了，比如獾。他们从自己的洞穴探出头来，这些幼崽胆子很大，白天他们也会外出，这全归功于妈妈的火眼金睛。

雌獾通常一窝可以产下两三只幼崽，宝宝们会时刻紧紧地跟着它，不，确切地说是贴着它。

0: 下一个家庭是来自欧洲的野猪一家，在树林中闲逛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夜晚才是他们的主战场。为此，白天他们总是看上去懒洋洋的样子。这些动物长着又长又硬的鬃毛，雌猪一窝通常有4到6个小可爱，它们身披时尚的条状花纹，浅色的条纹外套完美的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即便如此细心的猪妈妈，通常也会在猪仔出生的头几周为它们保驾护航。野猪宝宝吃奶一直吃到大约2个月，然后它们就可以开始自己觅食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秋天的一个清晨，丽萨遭遇了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恐怖事件，鲨鱼袭人事件时有发生，而大白鲨制造的袭人事件要远多于其他种类鲨鱼制造的袭人事件。
2: 大白鲨可能是最聪明也是最狡猾的一种鲨鱼，大白鲨袭人根本不是所谓的随机事件，鲨鱼是掠食动物，如果它们在捕食，而你刚好处在它们的捕食区域，那你被攻击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大白鲨肌肉强壮，重达几吨，它们会发动全力攻击你。被大白鲨攻击非常恐怖，因为它们有着异常尖利的牙齿，极为强壮的肌肉，而且它们还会像大货车一样冲向你。
3: 我喜欢去海里玩，这是最好的消遣方式，待在水里感觉很轻松，好像所有的压力全都烟消云散了。海洋的确有一种安抚人的独特力量，让我感觉非常好，真的。
0: 丽萨与好友马克和罗恩正在新南威尔士海岸的斯蒂芬斯港进行尾波划水。
3: 我一次次的起跳，努力捕到更大更漂亮的尾波，并且做出更顺畅的降落动作，但是在一次起跳中我没有很好的着水。
4: 丽萨直直地跌落到海里，尾波滑水板随即飘远了，于是他开始游过去抢滑水板。
0: 就在这时，丽萨遭到了攻击，
3: 他的下颚都碰到我这边的脸上，他的上颚就在我的胳膊外边，所以我差点就进到他的嘴里了。

0: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根本来不及反应，而接下来的事我都记不清了。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撞击力，然后就是一片混乱。我只记得有东西冲到我的面前，然后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以为我是被床给撞了，那股冲击力大得惊人。
1: 丽萨的尖叫声很快就传到了朋友耳中。
2: 当时我正在驾船，我看过去，在一团白光之中，丽萨飞到了差不多一米高的空中。我对罗恩说，丽萨被鲨鱼咬了。
0: 我感觉我的胳膊怪怪的，于是我低头看，可我在水里居然看不到我的胳膊，因为水都被我的鲜血染红了。我心里猛地一惊，这才惊觉发生了什么。
1: 攻击丽萨的是一条四米长的大白鲨。
0: 理智告诉我要保持冷静，不要回头看，因为你看了肯定会惊慌失措。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船上，努力呼吸。所以我集中精神去呼吸，努力地保持冷静，因为我知道我流了很多的血，我知道如果我慌神我会失血更多。所以我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鲨鱼的身上，而是努力地保持冷静，冷静。
3: 当时我正在后甲板上收绳子，然后我就听到马克说，我们得去那边，丽萨出事了。于是我看过去，只见丽萨在水里挥手示意，让我们过去接她。
4: 有鲨鱼！
0: 我一边大喊有鲨鱼，一边侧着身子游向驶过来的船只。
2: 当我加速驶向丽萨时，我要罗恩做好下水的准备。
5: 准备下水！
2: 离得足够近的时候，罗恩就跳下去了。太了不起了。
1: 危险尚未解除，罗恩就纵身跳入海中营救丽萨。
4: 有鲨鱼！
3: 我没想到自己，只想着跳下水游到他身边把他救上来。我没多想，这事必须有人做。
0: 我永远不会忘记罗恩看着我的时候他脸上那种表情。当时我不知道我的半边脸被撕开了，上面全是血，整个耷拉了下来。
1: 鲨鱼还在盘旋，随时准备进攻，船上的马克必须尽快想办法。
2: 鲨鱼不喜欢近距离的震动和噪音，于是我把船开过去，加大油门，再打到空档，然后再加大油门。我这样来回做了十次左右。
1: 谢天谢地，马克的这一举动为罗恩争取了足够多的时间，将丽萨拖回船上。
0: 他们把我抱离水面，我的手臂的整个这一圈差不多都被咬了下来，只剩下一张皮还连着，大块的肉都掉着，血管都露出来了。马克给我做了急救措施。
2: 我抓过剃须，塞到他的腋窝下，找到他的血管，紧紧按住。
0: 一般人不会有那样的伤，但马克的急救方法很对症。
5: 挺住，丽萨，挺住！
2: 如果我没有按住血管帮他止血，他可能已经死在半路上了。当我们靠近小艇停靠区时，他的情况就开始恶化了，整个人毫无血色，不时的昏迷。我只好不停地晃醒他。
5: 丽萨，醒醒，丽萨！
0: 最让我害怕的是马克就在我眼前，可我却看不见他了。我眼前一片黑暗，而且我什么都听不见了。他不停地说话，可我一句也听不见。我眼前越来越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要死了，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后面的事情我都不敢想了。
2: 有一阵子我以为他死了，当我们驶进小艇停靠区时，他变得惨白，舌头发白，嘴唇发白，他说我不行了，
0: 我不行了。
2: 我含着泪对他说，丽萨，你一向是个坚强的人，现在怎么能轻言放弃？
5: 加油，丽萨，你一向很坚强。
2: 这话或多或少对他产生了影响。
0: 驶进小艇停靠区以后，他减缓了速度，把船停在了码头。速度上的变化让我稍微的清醒了一些，我又能思考了。当时我很害怕自己就这么去死了，所以我开始尖叫起来。我大声地开始尖叫，尽了我一切的力气。
1: 刚刚遭遇大白鲨猛烈攻击的丽萨，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了水面。但是当他们冲到小艇停靠区求救时，昏迷的丽萨忽然清醒了过来。
2: 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尖叫，我让他咬我的肩膀。我心想，

0: 如果他真咬的话，血会流到他的头上，这或许对他有帮助。他真的咬了，我被他咬的地方出现了青紫，过了两个月才消退。
1: 救护车很快就到达了现场，这次丽萨有救了。
2: 我记得我看到了一名护理人员，看到了他们穿的制服，这让我燃起了一线希望。我心想，他们也许能救我了。
1: 丽萨被空运到纽卡斯尔的一家医院。
0: 丽萨蒙迪情况危急，她的左臂、头部、颈部和肩部都严重受伤。
2: 我坐起身，努力地冲媒体微笑，回答他们的问题。我想，我要告诉所有人，我没事。
1: 外科医生花费了16个小时的时间来抢救丽萨。
2: 他们说我缝了109针。我问，你们有镜子吗？他们去找了一面镜子给我。我说，哦，还不算太糟糕，还不错。我这半边脸至少有6个月不太受控制，说话的时候脸是扭曲的，而且我也不能够笑，只有半张脸能够笑。我非常高兴我现在恢复了。
1: 令人称奇的是，医生成功保住了丽萨的胳膊。
2: 鲨鱼一口就从这里咬到了这里，所以这道疤是对穿而过的，当时只有这里还连着。所以我这下面当时是一片狼藉，整块肉都耷拉下来了。这一整块都耷拉了。
1: 遭到攻击前，丽萨致力于鲨鱼保护工作，遭到攻击后，她仍不改初衷。
2: 那是他们的海洋，这与他咬不咬我没有关系。真的，很多人在鲨鱼的狩猎场游泳玩耍，这样鲨鱼难免就会把人当成猎物，我一点都不怪他们。
1: 这两只昆虫体型较小，且带有钩状触手的是雄性游原鲸。这种触须是交配的必备工具。雄性游原鲸的求偶方式有满满的仪式感，利用自己有力的触须诱惑雌性成功后，它会在雌性的许可下与其进行交配。交配结束后，雌性会选择隐秘的地方悄悄地产下幼崽。为此，他不惜花费3-4个小时挖坑。最终地道挖好了，雌性一窝可产下约5000枚卵，真是个生产大户呀。大约3个星期后，幼虫就会破壳而出。

浩浩荡荡地侵占草地上的花朵。此时正是昆虫最忙碌的季节，各式各样的昆虫纷沓而至，抢占最鲜艳的花朵。殊不知这些花朵上早已挤满了幼虫。瞧，一只蝴蝶刚要着陆，这些鲜活的小生命就开始行动了，它们就是游园惊幼虫。几个小时前才从卵孵化出来，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出来时，它们本能地顺着花草的茎爬了上来。有一些幸运的幼虫找到了已经绽放的花朵，而那些不走运的也不会沮丧，它们全部簇拥在一起。现在幼虫们看起来是不是像极了花的一部分？游园惊幼虫现在只需要等待着那些被花朵吸引而来的昆虫们。

对花蝇的嗡嗡声做出了反应，他们假装自己是花朵。这些幼虫之所以假扮成花朵，是因为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那些前来寻找花蜜和花粉的昆虫。但是那些选择了天牛的幼虫将无法生存，它们只能成为天牛的陪葬品。由圆茎幼虫一直在等待的昆虫其实是蜂。终于他们迎来了等待已久的司机。大黄蜂是蜂类的一种，停稳了，幼虫们开始上车了。在大黄蜂绒毛间坐好了，就要发车了。可往往这趟车都会很拥挤，雄性牛圆茎产下数千枚卵，因此可以被大黄蜂带走的幼虫少之又少，超负荷的载客使得大黄蜂难以为继。但它还是坚持进行收集花粉和花蜜的工作。大黄蜂的终点站就是蜂巢。所有游园金幼虫正是要在那里下车，可这对蜂巢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大黄蜂常常在鼹鼠和大鼠挖出的洞穴里建造蜂巢。这只大黄蜂安全返回了巢穴，但它完全没有想到整个家族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游园茎幼虫开始实施他们的秘密侵略计划，他们以蜂卵和花粉为食，即使有时候他们会遭到大黄蜂的阻击，但只要有游园茎幼虫活下来，即便只有一只，它就能摧毁整个蜂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和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1号12点到8月1号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8月1号8点到2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31号白天，锦州市区及各县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已经持续快一周的高温天气了哈。
0: 这个37度以上的高温预警，这已经是气象部门连续第3天发布了啊。户外作业要停下来了。今天离开办公室之前呢，我们还一眼望下去，这个中央大街啊，有工人穿着这个防护的衣服，还有那个绿色的那个马甲，就是带反光条的那种，在这个中央大街两边呢修整这个护栏，非常不容易，一定都是汗流浃背的。烈日下，好在还有一点风，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在户外作业的这些施工人员，能停则停，毕竟呢，这个高温不理会这么那么多的事情，那一旦要中暑的话，很麻烦的。而且呢，昨天下午3点，锦州市气象台呀，这个农事站，就原来叫这个农业气象中心，发布未来一周我市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它针对这个涉农啊，就是这个农田干旱风险较高，有这样一种提示啊。就是当前我市玉米已经进入灌浆期，水稻进入了运穗期，长势良好，但是全市土壤伤情以适宜为主。后边的话挺重要啊，预计未来一周锦州地区无降水，高温闷热，因为突然异常高温导致农田伤情迅速由正常状态转成干旱状态，突然发现会出现这个干旱，那么轻度、中度干旱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气象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土壤伤情的变化，避开高温时段，适时的科学灌溉。这是来自于农业气象方面的一个预警信息，其中核心的就是未来一周没有有效的降水，或者说无降水。高温天气依然持续，请大家密切关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您好，主持人。
1: 是张女士吗？
2: 对。
1: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

0: 间有什么诉求，请
1: 好，
0: 讲。
1: 好，您说，
0: 啊，
1: 我
0: 您请
1: 听。
0: 讲。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1: 现在听到了。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有什么诉求，您现在可以讲。
1: 好，主持人您好，我7月15号之前吧，在会展中心参展接受一个修脚服务，被收取了3520元。后来我通过12315投诉，求助宝昌热线维权。修脚流动商贩吧，现在已经撤离了，找不到人了。参展中心吧，有义务那个审核进入入住，商户的资质，保留商户的信息。会展中心的监管部门呢，监管不到位。应当承受，应该承担责任。我本人呢是独居老人，也是失独家女，失独，子女的家庭情况挺特殊。我简单的诉求呢，就是要回3000块钱，做出适当让步，其他费用我就不要了。我就这个诉
2: 女
1: 求。
2: 士，这是我们第二次接您的电话啊。
1: 对。
2: 说到了这个7月15号啊，在会展中心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做这
1: 对，
2: 个，那豉油，就上一次说到那个脚垫是吧？
1: 对，
2: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第一，对方啊具备不具备这个资质？你比如说他是什么石猴子也好，点痦子也好，还是治疗这个脚部的疾病鸡眼呐、啊，什么这个豉油等等吧，就是说脚垫儿。那么做这些治疗，我需要跟您讲的是，这些它都属于医疗范畴，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啊。用药动刀都属于这个医疗范畴。包括什么，这个用针挑啊，用刀割，用激光，用冷冻电灼，什么腐蚀性的药水，说这个药抹上之后，慢慢几天就掉了，什么等等。只要这个药水它是进入性的，或者说侵入性的啊，渗透，然后国家相关的文件对这个事情已经有明确界定。前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为一个诉求讲过，就是这个美容啊。那个弄个什么双眼皮儿，弄个什么玩意儿，这不太懂。我不太懂这个，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动刀，你记住啊，动刀动，没有动枪，用针呢、啊，用激光，用什么？用药水儿。那，特意强调用什么祖传的那个膏啊、粉的什么，但凡这些东西，通通都要经过监管，都作为这个医学项目、医疗项目。医疗项目就归口于卫健部门，也就是这个。卫生防疫机那个卫生监督机构，比如说市里边都有卫生监督所啊，由他们来监管，这个是也就意味着您心里要有一个数。第二呢，会展这个大厅内任何一个明目之下的这个，昨天您在我们这平台上说到了，这会展是什么卖丝绸服装啊，什么以这个为主的。怎么会出现了这个行医的呢？而且呢还不叫行医，事实上是行医，但是呢自己就摆摊弄这个玩意儿，对与不对？我告诉你，明确地说，这就是行医，行医就要接受监管，监管呢，卫生监督部门，就是卫健委系统的这个卫生监督所，这是第一监管部门，第二就是这个市场监管，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监管，其三呢，告诉您还有，比如说，在现场，如果您跟对方发生了争执，什么这个有人受伤或者阻挠这个执法人员前去执法，那警方还可以到现场予以处理。最后再告诉您，这个跟会展有关的，无论是会展公司还是这个会展中心。就像商场一样，要代替消费者首先承担相应的责任，剩下的事情他跟这个参展商，就是给您治疗的摆摊治疗的，跟他去交流去沟通，这是法律保护您的啊。这我给您讲清了。至于说那个。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您跟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您上一次说了，这个到那儿发现之后呢，问你们交流的过程中，说到什么这个，三两百块钱就能解决问题，
1: 对。
0: 最后呢，搞出3520，这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这个明码实价，或者你们人家给你看了之后，告诉你你就应该支付这些钱，然后我给你治疗，否则的话。那就不予治疗呗，这就像到
1: 没
0: 医
1: 有，
0: 院似的，对吧？有些事情，这个你必须要弄清。
1: 不是这样回事儿。刚开始啊，问他，我说我这个脚垫儿得需要多少钱呢？他说的一根20，2根40，3根呢就50块钱。一般的没多少，2、300块钱就完事儿。完，我说的那2、300块钱，那我就治吧。完，他就给上上药了，上上药，他说的，哎呀，上药还没过敏，还行，能治。他说5、6分钟就给你治完，我说那疼不疼？他说不疼，完我就接受治疗了。接受着他问我，你这脚垫长多长时间了？我说长的年头挺多了，有20年，但是我总泡脚或者就是以泡脚为主，都软乎了，但是就是走道有点硌挺。完他说的没事儿，我一下就给你拔出来。完我说那拔吧，等他拔出来之后，完他就提了就让我看，他说你看看。看你这个根儿多少啊？我说那多少啊？我也不懂这些事儿啊。当时我就寻思治好就行呗。他说180根儿，我都不给你查了，180根儿都多。你这180根儿吧，那得挺多钱的。我说那得多少钱呢？完他不说，他先不说。完他就诱导我，他把他那个手机拿着，他说你看先头治疗这人，有7000的，有8000的，还有5000的，你这是最少的。当时吧，他这诱导我吧，我就有点儿，就那一瞬间我就有点糊涂。那我说我是多少钱呢？他说的3520，我说3520有点多吧。我说那你给我打点折。他说1分钱折不能打。我说1分钱折都不能打的。我说那3520块钱折你也不能给我打吧？他说不能打。我这个明码实价，按根算，你180多根，有的根我还没给你查，你就交3520吧。当时吧，我就一瞬间的就弄功夫那，反正我那卡里吧，开完工资我也没动过。完我就，哎呀，我说那既然治疗了，那就给3520呗。完我就付给他了，付给他完之后呢，我到家了，完我咋寻思咋不对劲儿，我还问问别人，别人说那我们治吧，在别人这就200块钱到300块，他咋要你3520呢？那也不能给你收这些费呀。我自己觉得也是。后来那完我就求助那个12、12415那个电话，后来我又求助于您，求助这个平台，现在事情也没得到解决，就是现在就这个情况，他要了我3520，但是呢，我的诉求呢就是说把我那个部分钱给我退回来，我给他520，剩下别的费用我就不追究了，我就是这个责任，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会展中心呢，我看了民法典，会展中心把他引进去的，也有责任承担这个责任。他那你那个会展中心写的丝绸、土特产等等一系列的，也没说医疗往里进的，但他引进去了，那我不清楚这些事儿，但是我觉得会展中心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他已经走了，会展中心把他引进去的，我就诉求这个赔偿我3000块钱就行。
0: 这样啊，这是我们接了您作为这个诉求人，提出的对这个事情的经过，包括您本人对这个事情结局的一种预判，自己的主观意愿都讲出来了。为了客观公允起见，我们再接一路电话，咱们再一起交流一下这个情况啊，再听听对方怎么说。
2: 接下
1: 好吧。
2: 来我们连线一下这个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
1: 好，
2: 李经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喂，
3: 喂，
1: 喂，
3: 听见了吗？
0: 李经理，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为了刚才说了，为了公允起见，除了诉求人单方面讲述之外，还想听一听您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方，来的参展的这些个人也好，或者机构也好，通过你们给他招商啊、招展过来的，然后呢，对方的情况，我们有所不知。

0: 听了这个数据人讲，所以现在呢，您这个公司啊，跟对方呢应该是比较长时间的在一起合作，那么就想问问您对方的情况，据说
1: 啊，是
0: 是
1: 这
0: 哈尔
1: 样，
0: 滨的人是吧？
1: 啊，对，他是哈尔滨的啊，然后现在是这样，首先我们公司呢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我们在咱们锦州这边成立了11年。然后每一年在咱们锦州举办大型的这种这个展销会，也是好几场，比如说像年货大集，包括每年3月初3月末的有一个那个农博会，就是卖树苗卖花的，啊，包括咱们这个服装丝绸类的，我们每一场展会都是通过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的那个合法合规的一个审批，然后才举办的咱们这种展销会，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想开个那个展会就开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有相关部门，包括咱们政府这边贸促会，包括咱们的治安、消防、城管、市场监督很多相关部门，我们都要进行审批报备的。所以说，我们每开每一场展会，都是针对着消费者，也是对我们参展商负责的一个初心。所以说，就说刚才这个阿姨也好，是什么？他提出的这个诉求，昨天，咱们这边我接到电话之后，第一时间我就联系到我这个所谓的参展商客户，了解了一下具体的情况，大多数的这个内容跟这个参展商跟这个阿姨说的差不多，但是这个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是1根20块钱，人也是明码标价的。然后阿姨刚才不是也说了，她说就是说糊涂了或者是什么样情况下。他俩这个价钱肯定也是当时讲好的，如果不讲好的话，这个，咱这个参展商他也不可能去给一个阿姨去进行这个治疗或者是弄这个东西。首先，这个客户他是有正规的这个营业执照的，有这个合规的这个手续的，因为每一个参展商进来，我们都要求他那个给我们提供身份证、提供这个营业执照这些的，因为我们也要报备，也要对咱们锦州老百姓。消费啥的，做一个保障。因为我们公司不光在锦州开，是全国各地，我们一年开200多场展会，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公司。所以说参展商的这些，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我们都有，并不是说就是说那个非法呀或者怎么的，这不存在的。但是就是说当时阿姨好像跟叔叔一起去的，我听我的客户说的，啊，一起去的两个人，也没有说。糊涂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方面，就是可能也是他们两个讲价，或者是这个过程，还有就是我听我这个顾客这个参展商说，当时阿姨和叔叔脸上可能还有斑呐，还是痣啊，是什么的？这个我这顾客好像还给他免费点了100多个这个斑呐、痦子、痣之类的，然后这个好像是当时好像都没要钱，说是免费的，啊。所以说，阿姨的诉求呢，我也知道，因为昨天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吧，我就第一时间联系客户之后，可能客户也跟那个阿姨也微信上联系，因为他俩都有微信，他们你可能事后也会沟通说好没好，或者后期有没有需要再次服务啥的，这个过程我不太清楚，但他俩有微信，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情，而且我第一时间今天我也就是，通过咱们这个参展商，那个要这个咱们阿姨的微信，我也主动添加阿姨的微信来解决这件事情。可能阿姨可能是忙，或者是不会呀，是怎么的，她就没加我这微信，没通过，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好，听明白了。那么，诉求人，张女士，
2: 喂，好，你好，
0: 刚才呀，这个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讲述了一些情况，其中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他说对方针对您的这个治疗啊，给您做这个脚垫清除啊。这豉油啊，医学上说，是明码标价的。
2: 怎么明码标价呀？保
0: 就是
2: 证
0: 说
2: 你听我说，
0: 就是
2: 你听
0: 说
2: 我
0: 这
2: 说，
0: 个，不，您先听我给你转述刚才这个李经理的一些要点啊。人家就是这个给您进行治疗的这个对方，这个地摊这个业者，对给您治疗的这个过程3520，这是明码标价的。或者说，另外一种明码标价啊，就是

像刚才说的那样，这个买油条似的，论根儿，那一根儿多少钱？然后呢，你根据最后给你治疗那个取下来的这多少根儿，一称，称出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也视为一种明码标价啊。你回忆一下那个对方，他的这个现场的任何一种。

0: 这很重要。第二，刚才李经理讲了，对方呢是合法合规的企业，有完备的手续。这里边呢，李经理，我需要问问您啊。
1: 那您说。
0: 这个合法合规的手续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除了这个经营执照之外，他有执照吗？
1: 他有营业执照，然后他有那个就是像那个修脚的一个证，这个
0: 什么证？
1: 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给办的。
0: 什么证？
1: 修脚，专门修脚的证，就像有点像同业资格证似的那种。
0: 刚才我讲了这个，
1: 嗯，
0: 把这些啊，什么这个。石猴子点痦子啊，什么灰指甲啊，脚垫鸡眼甲沟炎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国家通通都给它纳入医疗系统来管理，医疗项目之下来管理，最次也应该到医学美容什么医院等等接受这种治疗，因为这个医院就受监管的。
1: 嗯，
0: 其次就是前提啊，这都属于医疗行为，就包括这个诉求人做的这个什么，用点点药把那个脚垫去除，这也是属于医疗行为。那么国家针对医疗行为，第一，你必须得有这个有地址、场所，
1: 嗯，
0: 必须得有场所。第二呢，针对这个操作人或者说这个医师，你得有双证。什么叫双证呢？就是这个医师的职业证书，资格证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职业，执勤的职啊，就是你从事这个行业，还得有这个证书，这叫双证医师，没有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并且呢，你从事这个医疗美容，你还需要到备案，到主管部门去备案。其三，这个药械。你就是器械也好，药品也好，消毒产品等等，来源合法，并且还有灭菌条件。以上所讲这三点缺一不可。然后呢，刚才您说他有这个完备的手续，那除了营业执照之外，营业执照是否允许他这个异地经营，从黑龙江跑到来锦州来从事这个医疗职业？是否允许这个医疗行为？如果有受保护了，请提供出相应的这个证书来、证件来啊。如果没有，那么就是流动地摊啦、什么展会临时摊啊、早市的游医啊，天然就不具备这个场所的资质。哪怕个人真有这个医师证，离开了这个注册机构，摆摊操作，它也属于超地点。跨区域经营，或者说没有场所，职业，这个通通都会被监管的，被处罚的。
1: 嗯。
0: 国家的法律政策就是这么界定的。
1: 嗯。
0: 那法律后果呢？我跟两位说清啊，不是说这个劝离就完事儿了，因为这个是属于一旦要界定为非法行医的话，那么责令他停业。没收药品器械，没收违法所得，按照相关的法律，处以5到20倍的罚款，就是我告诉你，至少对他处以50000元的罚款。如果一旦给对方造成了感染、留下伤疤、破伤风等等损害，好吧，还要按照医师法进行处罚，严重的就要移送警方。那么这个在国内，我查了一下资料啊。什么修脚店呢、美容院呢等等，擅自就是挖鸡眼、石猴子点痦子等等，通过法律诉讼被处罚呀，这个3万元到8万元之间这样的判例已经很多很多了，在国内。
1: 嗯。
0: 那么针对这个流动摊贩执法，一旦被抓到，处罚会更严。刚才呀，就是您说到了对方呢。有这个资质。那么诉求人跟我们讲到了，说他的摊位上啊，包括他本人讲自己呢，什么这个祖传秘方啊，免于审批，错，大错而特错。这个什么祖传秘方啊，什么这些，通通都不是啊。 即便要是的话，拿出来真金白银往那儿一放，有能够说明。

0: 明的这个证据，好吧？按照中医中药来管理，同样接受这个医疗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持证呢，还得有那个中医师的那个资格证，包括执业证，并且呢，同样也要备案。
1: 明白。
0: 流动商贩呢，宣称那个祖传的什么秘方等等，这个已经被认定为是频频出现的非法行医的话术。简单一句话吧，就是这个展会地摊啊，什么石猴子捡痦子什么这些事儿吧，必须有这个卫健部门的审批，加上那双证医师，拿不出这双证来不行，没有这个医疗机构这个场所也不行，三条都没有，那么就是这个非法行医，群众呢可以向当地的卫生监管部门、卫生监督所举报，卫健部门呢到现场取缔，并且作以处罚。对于这个消费者，处罚呢，另行。你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一旦这个涉嫌消费欺诈，就是前面说这个二三百块钱可以解决问题，后来跟人要3520，如果没说到明处，就是相当于殿堂告知，没在他的这个地摊儿显要的位置把这个事情作以说明的话，那么就涉嫌消费欺诈，一旦被认定是这样的话，将被处以退一罚三的处罚。这个好多观众啊、听众都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叫退一，把自己交这个3520给人退回，额外再刻以3倍的罚款，3520乘以三得出来的数，就是消费者为此依法讨回的权益，也是对方非法行医者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后续的事儿，这个张女士啊，
1: 好
0: 要多少钱是您自身的这个你的态度、你的主观意愿，这个没有人去干预您啊，甚至不去要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您既然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把需要告诉您、应该跟您讲清的事情，包括跟这个李经理讲清的事情，我们当面儿、当着双方的面儿把这话都说明白了啊。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这个招展方，常年呢，至少在锦州常年就是每个季度啊都会有这样一次这个至少一次这样的展会。那么来的这个不久前我们还说到这个行商作贾，这个游走于各地展会的这样的参展人员，我们别跟人说叫什么摊贩啥的，就是参展商、参展人员，内部构成各有千秋，什么情况都有，不去多剖析，只针对您个人这个事情，我们跟这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部门呢，跟李经理聊两句。因为这个事情从法律监管上目前没有什么漏洞，说得很明确，从《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这里边也有界定，就是当消费者与这个对方提供的这个服务，在服务全程对其有异议的话，那么涉嫌出现这个消费欺诈，那么比如说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方，或者说这个会展中心作为这个提供场地的容纳一方，都要为此提供先行赔付的责任。然后呢，再与这个你们这个刚才说到这叫你们内部叫客户，好吧，再跟客户去沟通。当然，所有的过程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两位，我们需要跟双方陈述的情况，包括咱们交换的看法，都在这儿。明面上咱们摊开了说，说明白了之后，接下来你们去，合理合法的来处理后续的事情，别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有些事呢，我们在这儿更多的愿意提醒啊，反倒是愿意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拿着手机或者电脑在收看这档节目的朋友们，多留个心眼儿，有些事情消费的，这个坑坑洼洼，你得会躲避它，别深一脚浅一脚踩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贸然就出现这种情况。还好，这个公司呢在锦州，然后呢管理方在锦州，虽然不太容易，对于大家。

0: 来说不太容易找到这个门在哪方开，但是呢我们了解了情况，好在都有这个时间也在保质期内，这个你们都能理解啊，我们来平稳地把这事情处理好。
1: 好，
0: 李经理这边呢就辛苦一下，跟这个您的客户啊讲清讲明啊。哎，然后各种的一些他们之间交流，对方说了点什么，这边说了点什么，只要是与这个事实本身无关紧要的，我们也不再赘述它了，不多去讲。最后呢就是平稳地把它处理好，别因为这个事情弄得无限膨胀，那就不妥了啊。
1: 嗯，明白。我加阿姨微信了，请阿姨添加一下呗。
0: 我
1: 的要求就是说，你添加我微信，你会展中心有责任赔付我3000块钱，其他的费用我再不追求了。如果要是不赔偿我3000块钱的话，我在维权的路上继续投诉。
0: 好，那是你们沟通的事情，然后李经理呢可以向这个对方啊进行转述，当然也可以通过你们之间的这个服务合同啊等等。如果有长期的客户，你们之间会有合同的，你们来自行来调处这个事儿啊。总之就是在您那个范畴内把它处理好，不要让它肆意扩大啊。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两位，再会。
1: 李经理，我再跟你说一句，我加你微信可以，但是我的诉求必须达到我3000块钱，剩下我啥也不追求了。如果要不给
2: 我
1: 3000块钱的话，
2: 你才能跟我说。你说咱俩在直播间里整
0: 这
2: 说啥？
0: 这个事儿啊，诉求人也别那么讲啊。你这就是同样也是带有一种威胁了，这也不妥。
1: 我不威胁，
0: 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威胁谁的？
0: 别说双方之间在沟通，即便到了法庭上，那么还有这个你不接受这个判决，这种情况还有呢，对吧？甚至这个几次都不接受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提醒检察院对此提起抗诉呢？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100%就把双方意见拧成一股绳的，不会的，这里边没有绝对的事儿啊。允许你提出意见，但是得双方协调协商来啊。
1: 好，
0: 听清了就这样，我们不多说了啊，这个话题都聊了半小时了。哎，再会两位。
1: 李经理，我会跟你协商的。
3: 这个各说各的道理哈。
0: 是
3: 还是希望这，他们能够这个协商解决问题，不要走到诉讼这一步。
0: 是，
3: 其
0: 实啊，对于咱们这个城南这个会展中心，叫会展中心就那么一个大厅，然后这个有这家会展公司，每年的长期招展那些参展商到这儿来搞活动，这里边呢什么情况都有。有的时候把关不严，也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第一，我们跟那个会展公司的经理讲，这个关口要把住。第二呢，跟消费者多说两句，你又做不到孙悟空这样火眼金睛，但是努力也要提升自己的鉴别水平、甄别能力，以便呢让自己确保不随随便便就邦当进到一个坑里边，对吧？第一次接这个女士诉求电话的时候，我跟她调侃地说，我说你这种行为就是人傻钱多，胡乱就把这个钱就给人家了。人家这个会展公司经理也在讲呢，说你既然不认可，那为什么不当时就把这事儿说出来呀？你报警也好，你是向那个管理方来讲也好，当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他这里边的管理程序，就是这个参展商归谁管，然后呢怎么来诉求不知道。其实呢现场都有，如果合规的合法的这个展会啊，都有监管部门在现场，这一点呢大家需要明确啊。类似的事儿我们翻来覆去的说，叨叨咕咕讲，然后就是希望大伙儿少受一点这个波折啊。咱们别说这个不一定都是欺诈，这里边也有是自己这个维权不当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少一点波折，别搞得这个弄得情绪不佳，然后呢还人财两空的，不妥啊。这件事情我们跟双方都讲好了，然后就按这个建议去处理就是了，希望大家多关注自己身边的消费。
3: 希望大家这个作为消费者呢

0: 都永远擦亮双眼哈。
1: 嗯。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好。
0: 是王先生吗？
1: 是我，是我，是我。
0: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就是问那个育苗的事儿。
2: 打药毁苗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是报长老是吧？
2: 是我易县。七里河镇谭家沟村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事情怎么有进展了是吧？
1: 有进展了，已经赔给我了，
2: 赔了，
1: 赔了赔了赔了，赔
2: 了。好
1: 了，按照老百姓的赔法，就是2块钱一颗。
2: 一共啊，上回说77颗是七十几颗来的，
1: 77颗，
2: 七十七颗啊，
1: 七十七颗，七十七颗。
2: 你算算来算去吧，不外乎就是这个150-160块钱。
1: 对，
2: 这个事情呢，千万千万就是控制住，把它，就不再声张了，就完事儿了啊。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因为什么呢？
1: 哎、
2: 打药，打药是主观上的这个行为，把邻居家的这个青苗受到影响，因为它不同的这个受体。他家的那天您说是花生地对吧？你们家是玉米地，
1: 对对对对
2: 玉米苗，那这两种呢，它打这个除草剂是什么玩意儿？那可能他，哎，这个玉米苗就对他反应强一些，出现这情况，那么这个也并非对方主观故意，对吧？
1: 哎，
2: 所以说造成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按照这个，这个当地就是你百姓就是自行来处理这个的民间处理他的办法，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彼此都接受，对吧？相当于村规民约一样，然后呢把它处理完了就行。您上回说到了起初要给30，后来做工作给50，现在呢我们直播。

0: 一二三四五啊，晓之以情，并且呢，也来过问干预一下，甚至这个事情都，就是我们不去多说它了，小事一桩，多说反倒闹出笑话来，解决了就好啊。
1: 对，解决了，谢谢宝山老师和全体人员啊，
0: 也不用谢这个事儿吧，其实往长了看啊，好好相处更好，尤其你们，家里边的这个老伴儿啊，跟对方呢还都有共同的工作经历或者岗位，然后呢还都是一个乡镇的，对吧？所谓这个出门不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起开个会坐在一起，完了别为这事儿闹得尴尬呀，对吧？好好相处。今天呢给你160，明天你可能拿出80，你请他吃顿饭喝顿酒，这感情融洽，啥事儿没有
1: 哎，
0: 啊？好
1: 好，
0: 嘞，
1: 好
0: 再
1: 嘞，
0: 会，哎。
2: 这个乡里乡村的啊，出现矛盾不可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理性面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0: 对呀，那天一起受理这个2起七里河的诉求，其中这是一起，你看毁青苗，这都是无意的毁坏，就是打药造成把那个育苗当成草了。还有一个是，一个太爷的，就是亲叔伯兄弟啊之间，这边是我，那边是他，然后两家那强挨强就出现那个纠纷了，哎，不妥，把这个尴尬呀，早一天给他解除了，要不然你说，那天我节目当中就讲那句话嘛，你要是，家族祭祀的时候，你都没法面见列祖列宗，说什么呀，都平时都不说话，扭头走，不好，那样不好啊，别让外人看笑话，家里的事情，家族的事情，不外乎就是把话说开了，对吧？所以刚才这个100多块钱搞那么大，这个诉求这也不妥，钱就在于多少。你钱多了，你可以这样主张，就100多块钱儿，换了谁都不应该这样去处理。这事儿越少，越小越好，越少越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继续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您好。
0: 刘先生是吗？
1: 啊，对对
0: 啊，
1: 对
0: 你有
1: 对，
0: 什么诉求，请讲。
1: 是我是北山东工商公司的人员，我反映的问题是饭屯这个道口，知道具体位置吧？
2: 我知道，嗯，
1: 啊，就是饭屯道口，
2: 顺
1: 它
2: 德
1: 这
2: 路那
1: 个，
2: 个铁路道爬道那儿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对，它这道口吧，它养鸡、养鸭、养鹅，那都无所谓，它养啥都无所谓。但是你不能说是用个黑色的遮阳网，给那个2米多高的遮阳网，给那一个路口那个整个形成一个直角弯，形成这个交通障碍，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我7月27号。

0: 车撞了一下，问题不大，完了都是就是他搞他，我说我的给我电动车撞坏了，那都无所谓，都小事儿。你这个存在着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这一块儿，我认为你养啥无所谓，你养骆驼也没人管，你关键你不能你遮挡那个视线呢。
1: 嗯，
0: 这个上下班的这最容易出现交通事故那块儿。
1: 按您说这个，我想呢，应该这个事发地点呢，应该在松柏路和这个铁道道口的北面，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
0: 西北角上。
1: 哎，在那个西北角。
0: 对, 对, 对。
1: 西北角呢？那您应该是从北边往这个右转或者左转松柏路，是这意思吗？
0: 左转奔那个松柏路走，过爬道。
1: 嗯嗯，
0: 那块正好一个直角弯儿，这个就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你人，我们上班的时候吧，
1: 嗯，
0: 你要是不到马路牙子边往那去，
1: 嗯，
0: 你看不着这那的东边往西过来的骑行电动车的人员，你往前一找，他的车速挺快，哐当就撞上了。
1: 这个地方，刘先生他。它是辖区呢，是在我看是关山社区吗？在这个辖区内啊。
0: 它这不属于关山社区，它这应该是铁路的用地，就挨着铁道帮，它直接做的围栏。
1: 这个鸡鸭鹅什么的，这都是道班的人员养殖的。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属地化管理，它也是那什么，就是当地社区啊。可以到现场去看了解这情况，请网科员去看一看。现在你帮我确认一下，那个道口就是这个位置，是关山社区吗？辖区内啊？
0: 应该是紫金街道吧？
1: 街道，我关键是好吧，我们再了解吧。就是街道是上一级，就社区是哪个社区的？
0: 具体咱那块归哪个社区，咱也不太清楚。
1: 好嘞，那我们。来沟通吧，您对对方的信息就是这个，确认那个是道班人员养的鸡鸭鹅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确认。
1: 嗯，那对方的沟通联系方式你也没有是吧？
0: 没有。
1: 好嘞，好，那我们大海捞针去。
0: 那就
1: 我们帮您捞
0: 上了啊，
1: 帮您沟通啊。
0: 哎，好，谢谢谢谢。
1: 好嘞，好。
0: 哎，
1: 嗯，
0: 好。
1: 哎，好。好什么好？这样事儿没处理好，细节完了影响人家。你看，就是险些出现这个交通事故了，还好。嗯
2: 嗯，好，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贾先生是吗？
1: 啊，对对。
0: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诉求是2023年是4月3号，我是王姓嵩山，王姓不是嵩。2023年4月3号是村长吴孝华在跟村长之间，他是私自己占用土地，
2: 等
1: 毁
2: 大点
1: 坏
2: 声说，
1: 民
2: 那个这个贾先生声音大一点，
1: 哎。
2: 放开了说，
1: 哎，
2: 我都听不
1: 好，
2: 清了，
1: 哎，好嘞，哎，那是2023年，我们那个嵩山乡王姓屯村村长胡孝华私自破坏林地24亩，露营地3亩多地私自破坏的，把土地倒卖了。我们移交锦州市第九巡查组，巡查组移交锦州嵩山新区纪检委，由纪检委转交嵩山林业局。4年时间，嵩山林业局丁现在没给答复，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呆山林地，我们已经做了司法鉴定。破坏林地的面积24亩，露营地破坏面积3亩多地，他这个私自盖小房。丁现在，司法鉴定建完之后，由林业局局长吴海涛，说24年不罚了。我不知道他为啥理由不给罚，不处理此事。我们村民已经告了4年当中，没有任何答复。由嵩山街道多次，嵩山街道我们多次联系他的建筑面积，他丁现在魏红局长没给任何指示，什么目标？就是这房子哪个房应该扒，哪个房子不应该扒，丁现在4年时间都没沟通好。杜国斌调查人员，他以假的身份调查。林地说已经栽完了，是嫁接林地栽的，我们4年都没看着嫁接的，他咋说嫁接林地给栽上了树苗？我们请求这电视台帮我们处理这个事情和协调这个事情。
2: 这个事情关键点就在于这个村民呢集体的诉求，为什么相关的部门4年未予答复？
1: 对，
2: 你们没再继续深问一问吗？就是嵩山
1: 再问
2: 新
1: 就
2: 区这
1: 是，
2: 个林业局，刚才都提到局长的名字了，为什么这个嵩山新区林草局或者林业局，没把这个群众的诉求啊，甚至说举报啊，为什么没做处理呀？没有回应呢？
1: 他始终从一查二查，
2: 那
1: 司法
2: 个
1: 鉴定，
2: 贾先生，拿着电话到这个信号最好的位置，开阔地带来。
1: 这样咋样？
2: 好嘞，就是为什么4年不予处理、不予回应，这个事情没跟你们讲清楚啊？
1: 没跟我们讲清楚，所以说对方工作忙，对方工作忙，联系不上，
2: 对
1: 都
2: 方
1: 是
2: 是
1: 这
2: 哪
1: 个
2: 一
1: 性
2: 方
1: 质。
2: 呢？
1: 就是对方比划胡耀华那房子应该扒的，联系我们嵩山街道，嵩山街道他联系4年，他都没联系上。嵩山街道有个于江明领导，我没找他，他说他得亲自来，让我们扒哪块儿我们就扒哪块儿，我们等他时间。现在人于江明是那个主任，等了4年他也没下去，也只能就是他那个方式啥的，一整沟通，我们打电话他没有功夫，打电话没有功夫，就这个态度。
2: 那有可能领导公务繁忙，
1: 是咋繁忙？
2: 日理
1: 四
2: 万
1: 年当
2: 机
1: 中
2: 的，
1: 啊，
2: 对吧？
1: 对，
2: 没有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答复吗？
1: 没有啊。最主要是一个啥呢？大泰山那个，大泰山那个做完土地之后，由那是第一发布。

0: 处理是由咱锦州市森林公安处理的，森林公安处理的，处理的是9.98亩，没够
1: 你们
0: 十
1: 有
0: 公
1: 没
0: 分。
1: 有向锦州市林草局提起申诉
0: 我们去了的，
1: 啊？
0: 林草局，锦州市林草局叫苗地儿，跟我们是答复是也答得相当明确。因为这个东西他已经写过一个那个书面东西，移交我们松山新区了。那个松山新区林局，说啥这个事情已经破坏，正常的他已经村长故意破坏的，你赶快给人家建筑的房子给人扒了处理了，解决问题。苗地电话我们也多次沟通，人家已经答复完了。查清现在一手一整不整。
1: 好了，
0: 这
1: 这个
0: 就
1: 事儿啊，都听明白了，贾先生。我们也需要这个跟这些相关的部门呢进行沟通了解，看看究
0: 对，
1: 竟差在什么环节上了
0: 这还有一个问题，就说大泰山那个，大泰山一共是他给司法鉴定是建24亩，由呢锦州市森林公安局鉴定是9.98亩，王母说这个物理差的。后边那个市林业局负责人那叫赵浩啊，他说让他出相关文件，就是啥呢？你鉴定24亩，刨去我们9.98亩，剩下的这个东西给我们出一个书面报告来，书面材料移交我们林业市林业公安局，我们处理。到现在他也没给我移交啊。
1: 好吧，这些我们了解清了之后呢，会跟这相关的部门呢，进一步的进行横向的沟通，看看究竟执法环节差在哪里了，然后为什么一件集体的诉求，村民集体诉求，迟迟呢4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回应，把这事情问清了之后再给您做回复好，就这样，哎，倒是一件事儿。总之，别这么久的时间，是吧？4年的时间，然后呢，你不回复，人家百姓呢会对这个事情有怨言、有意见，也客观上影响了这个行政执法部门在群众当中的公众形象。能办的、该办的、该解决的，就痛痛快快办了。不合规、不合法的，你也要给人家回应，或者不该这个部门负责查处的，那么也一并给人家回应，及时的回应，避免矛盾的出现。一拖4年，你看这个事情完了，都弄到巡查组啊、巡视组的，就不好了。这还好，还都是本地的。总之就是这个相关部门及时回应。当然，这里边，我们现在搞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不好在这儿过多的去讲，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横向沟通，获得这更多的信息，把这事情弄清楚，再像这些，刚才说是，松山街道王姓屯村啊，这些村民，包括这村民代表作为反映人，我们来给做一下回应，文心在说的什么吗？
2: 那么就是来说一下，我们尾号2196的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说询问一下这个买断工龄退休还能不能取这个领取取暖费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来回应这位朋友啊，取暖费呢属于是单位福利，那么有单位的退休之后取暖费就由单位来负责，买断之后呢企业破产了，当然就没有这个福利，就没有取暖费可以领了。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富含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区域中

0: 中心城市建设目标，锦州谋定“十五五”发展蓝图。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9号，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会上，锦州市介绍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明确十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全面解码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向媒体介绍锦州“十五五”时期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十四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锦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速港产城融创发展，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年均经济增速达到 5%， 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孟华强用六组特色数据立体展示锦州发展底气，锦州港年吞吐量稳定在1亿吨，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五种运输方式汇集一城，先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多项冶金新材料产能占全国60%以上，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早市夜市，连同锦州烧烤持续释放烟火经济活力，九所高校集聚10.9万名在校大学生，五所三甲医院辐射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立足资源禀赋，锦州将放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中，放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放在东北亚开放合作格局中，审视谋划，统筹发展。十五五时期，锦州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构建陆海双向流通体系，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推进235产业发展格局，培育2大1000亿级、3大100亿级产业集群，壮大5大新兴经济增长点，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锦创湾科创走廊，实施兴锦人才计划，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推进山海城一体化建设，建设区域消费新高地，持续擦亮夜市烧烤城市 IP，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服务理念，全力帮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经过5年奋斗，到2030年，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城市功能显著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再经过5年接续奋斗，到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吉林、黑龙江西部及内蒙古东部、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再经过15年发展，到2050年，基本建成区域有影响力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市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本场发布会同步安排多轮媒体问答，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扩大消费、民生保障、区域协同、营商环境建设等热点作出详细解读。市领导徐继华、曲晓明参加会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7月30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区小街背巷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

0: 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彦林参加会议。
1: 7月3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9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委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大军主持会议。
0: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协商报告讨论稿。市数政局、易县、古塔区、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的重大意义。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有效路径。坚持标准先行，夯实政务服务规范化基础，深化数字赋能，拓展智慧便民应用场景，聚焦减实增效，推动审批流程系统性再造，强化刚性约束，构建亲轻政商监督体系。要广泛凝聚共识，紧紧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建言献策，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展深度调研与精准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助力立等可取与减实增效落地见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下沉与增值延伸，带头践行亲轻政商关系，营造办事不找关系的社会氛围。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消息。一行白鹭落长山，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黄海扬波，鹭影翩跹。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审议通过。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散布北黄海的190多个岛礁驼屿，托举起万千候鸟跨海迁徙的海上驿站。长山群岛申遗成功深刻昭示，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黄嘴白鹭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迁徙，科研监测证实，长山群岛处在候鸟生命链的核心节点，鸭绿江口潮间带、蛇岛、老铁山、长山群岛三处栖息地功能互补，首尾衔接。此次纳入遗产范围的区域总面积4962.62公顷，四大片区构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黄嘴白鹭对水质、植被和人为干扰极为敏感，种群数量上涨说明这片海的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一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护鸟人员长期驻守无人岛开展管护工作，值守条件十分艰苦，

0: 2022年起，长海县运来沃土改良土层，两年补种灌木2200余株。十余年间，当地开展退养还湿、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等工作，多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保护模式从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辽宁滨海遗产保护格局愈发完整。辽宁依托法规条例与生态整治工程筑牢湿地保护底线，黄渤海沿线多地陆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采用系列申报、整体保护的方式，串联各类栖息地，搭建全域保护网络。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落地实施。长山群岛是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翩跹飞羽见证海岛变化，更是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六日20时至20时30分上演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
2: 在古塔公园内，接着看到很多市民结伴前来，或凉亭闲谈，或漫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
3: 晚上有时候这会儿还有这个灯光秀，还有这些喷泉都特别好看。咱这氛围感呢，看着特别足，不用走远，在咱家门口就能欣赏这种美景，就感觉特别惬意。
2: 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园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休闲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夜游布局，依托360度全息、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
4: 接下来，园区将持续优化游园配套服务，不断丰富夜游业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舒适游览，进一步提升锦州古塔夜游的文旅影响力。
2: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眼下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甜蜜的采摘经济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甜蜜路。
5: 桃子那个皮儿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2: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儿，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6: 鲜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10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2: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摘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草莓、大樱桃、香瓜、葡萄等其他瓜果采摘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稳收增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阜新市细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细河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2: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1: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细河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质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阜新、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阜新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细河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细河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0: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重点企业科创研发一线，近距离感受锦州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锦州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
3: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

0: 已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由省级重点实验室转建而成，立足全省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深耕氯化法钛白粉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
1: 2024年，我们获批了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粉体规模化制备项目，这个产品是 MLCC 等电子元器件的关键原料，目前高端还依赖进口。我们已经完成四氯化钛气相氧化新工艺开发，实现纯度99.9%以上，正在开展万吨级稳定生产攻关，已经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钛基材料产业链升级。
0: 同样的创新场景也出现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是该公司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于2023年入选辽宁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中心围绕铬系产品新工艺研究、高纯金属铬产品开发、金属铬质量提升方向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服务，依托平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研攻关进度，盘活实验及中试设备，加速成果落地转化。近三年陆续开展自主研发项目69项，校企联合研发19项。
2: 中信锦州金属依托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通过承担辽宁省科技创新项目、中信集团重大科研项目，开发了纯净化高纯金属铬真空冶炼技术，解决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战略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授权专利6项，获得了第11届国际发明专利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中信集团科技进步奖，并主持修订了高纯金属铬国家标准，多项创新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实现产业化，现年产高纯金属铬4000吨。
0: 记者从锦州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全市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锦州市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4: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5: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6: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4: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理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

0: 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1: 日前，朝阳北票市汪游河段突发惊险一幕，两名儿童不慎落入水中，眼看就要被涌动的水流卷走。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陪同家人露营的双塔区燕都大街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长张洪明挺身而出，跃入河中，果断施救，成功将被困河中的儿童安全救回。
2: 近日，在汪牛河露营营地有两名儿童游玩时候不慎落水，事发河段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一名儿童因身着涉水裤进水负重，下沉速度加快，另一名儿童严重呛水，面色发白，现场情况万分危急。
3: 其实这就是有点出于消防员的本能了，在我们出警的过程中，对这种呼救声是最敏感的，一旦听到有叫声，马上就得找从哪儿喊的，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就当时情况也挺着急，也没有时间脱衣服跟鞋了，我就直接跳下去。
2: 凭借娴熟的水性和专业的救援判断，张洪明优先靠近距离最近的儿童成功救出，随后迅速配合在现场一同进行施救的市民，合力把第二名儿童拖拽到浅水区，成功化解了这场溺水事故。
3: 我们辽宁消防总队组织过很多批游泳救生员跟游泳教练员的专业培训，我就参加过两批，所以说也是持证人员，在我们消防救援来说，必须持证救援，然后有专业的技能救援，而且水性也一定要好。当时我正好这种三种条件我全都具备了，所以说也没有犹豫，就直接就一下就跳过去了。
1: 进入盛夏暑期，各海滨浴场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近期近海海域海蜇频繁聚集上岸，多地接连出现市民游客下海游玩被海蜇蜇伤事件，不少群众疑惑为何今年海蜇明显增多，一旦不慎被蜇该如何及时处置。记者通过走访调研为大家详解海蜇集中爆发多重原因，并科普急救步骤与防范技巧。
4: 每年七至九月是辽西近海海蜇活跃高发期，今年海蜇近海扎堆现象相较往年更为突出。据渔民介绍，海水水温偏高是首要自然因素，外加汛期短时集中降水，近岸海水盐度小幅下降，环境更适配海蜇生存。随着游客下海戏水频次增加，海蜇蜇伤接诊案例明显上升。被海蜇蜇伤后，伤口会迅速出现条状红斑、灼烧刺痛、瘙痒红肿，严重者会伴随恶心头晕、胸闷气短，过敏体质人群甚至可能诱发休克。
5: 蜇伤了以后呢，检查这个蜇伤的局部啊，有没有这个海蜇遗留下来的它那个触手啊？哎，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用镊子啊，或者戴手套啊，把它清除掉啊。然后呢，这个刺丝囊可能在皮肤的表面啊，这个对身体有伤害，说你要用小刮片啊，银行卡都可以把它刮掉。刮完以后一定记住要用海水来冲洗。
4: 不少市民存在处置误区，使用淡水冲洗、揉搓伤口、涂抹酒精、尿液等方式都会刺激刺细胞大量释放毒液，加重皮肤损伤。
5: 清洗完了以后可以抹一些利多卡因的这个乳膏啊，然后为了减轻这个炎症，可以那什么呢，涂抹一些激素软膏，然后口服抗组胺的药，咱们常用的是氯雷他定，也可以用普尔敏。
4: 完成紧急处置后，如果伤口面积较大，全身出现不适反应，必须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儿童、过敏人群务必优先就医。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雨后大风天傍晚时段尽量减少下海，下海游玩建议穿戴长袖。

0: 泳衣做好物理防护，避开浴场外围礁石浅滩危险水域，发现漂浮海蜇及时远离，切勿捕捞触碰。科学做好防范，掌握急救常识，平安享受滨海暑期游玩乐趣。
1: 日前，锦州市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
2: 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3: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2: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4: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

0: 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0: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2: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2: 对，
1: 嗯，
2: 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3: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人文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3: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3: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3: 对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3: 比如说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0: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

0: 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0: 自己
1: 置？
0: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0: 对对，
1: 这样一
0: 过
1: 个，
0: 去的论坛啦，
1: 哎，
0: 哎，一些群组吧，就是
1: 发
0: 类似
1: 表
0: 这
1: 自
0: 样
1: 己的观点是
0: 的。
1: 吧？
0: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0: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

0: 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完
1: 中
0: 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已经方便到这种程
2: 就是
1: 度。
2: 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面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2: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0: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1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

0: 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嗯，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宁猫作为这里的原住民，他们坚决守护着这片领地，确保这里不受打扰。在对话盲虫板块，迪拜有一个独特的宠物店，那里为宠物们提供的美味蛋糕就像艺术品一样精致。最后来看几句头条，黑犀牛为什么会选择在夜间活动呢？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今天我们会认识一种超级猫科动物，它一纵身就能跳出3米，而且跳得非常高。这只小猫非同小可，它是一种被称为宁猫的野生猫科动物，非常罕见，就连非洲本地人也很少见到它们。这只猫长有宽大的耳朵，耳尖直立，它的相貌不起眼，不过发动攻击却十分勇猛。它跑动如风，侧影能让人联想起猎豹，它能捕捉比自己大的猎物。这还不是它唯一的本领，它还能捕捉天上的飞鸟，这些乱飞的羽毛就是明证。它想要一掌把鸟拍死，可它跳起来的时候，鸟已经飞了。宁猫在非洲草原生活并不容易，捕捉飞鸟也是被逼无奈。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主要是因为它们擅长直上直下的跳跃。来看看这只宁猫是如何飞翔的。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非洲南部的纳米比亚共和国。这里是非洲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一片辽阔的半沙漠化地带。11月，白天的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旱季已经过半，整片草原几乎有半年没有下雨了。虽然干旱，这里却养育了大量动植物。仔细看，有东西在动。啊，这儿呢。这可是非洲的超级猎手宁猫。宁猫是专门在非洲蛮荒地带讨生活的游侠。它身姿健美，四肢修长，可惜个子矮了一点，只比家猫略大。它最显著的特征是长有一对大耳朵，耳尖各长一撮毛。这两撮毛不是装饰。

饰品，而是狞猫打猎用的秘密武器。狞猫喜欢独自捕猎，自得其乐，从不拉帮结派或者搞同盟。当它那娇小的身体钻进丛林时，再想把它找出来可不大容易。它在寻找藏在草丛里的猎物。它选了什么目标呢？是鸟，落在地上找虫子或种子的鸟，总会惹得它跃跃欲试。狞猫选中了一只鸟，它冲了上去，可惜鸟飞走了。这次狞猫藏得更小心了，可他再次错过了机会。这家伙怎么这么笨呢？他不是草原上的好猎手吗？原来这只狞猫是由人类养大的，它还有个名字叫高迪瓦。它只有一个月大时，母亲在农场捕猎中丧生，它侥幸活了下来，被送到了一家动物保护中心。这里专门照料那些受了伤或父母双亡的动物，它们长大后会被放生。保护中心只有体育场大小，却住着许多狞猫，其中就包括高迪瓦。现在它已经快两岁了。高迪瓦早就该独立生活了，只是还欠缺一点生存训练。现在他每天都会离开猎场去锻炼捕猎技巧。没有老师给他示范如何捕猎，所以他只能通过实践自己摸索学习。练习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的大耳朵这时派上了用场。仔细看，两只耳朵能够独立活动，任何方向的动静它都能听得到。这些高草虽然方便它隐身，但也会妨碍它用眼睛发现猎物。好在就算看不见，它也能用灵敏的耳朵判断猎物的方位。科学家认为，耳尖的长毛能够帮助它们确定风向，捕捉最细微的声响。高迪瓦似乎发现了什么，他身边有一群和鸡差不多大的鸟。高迪瓦小心翼翼蹑足前行。

他扑上去了，没抓着。再来看一遍，巢鸟冲过去，这一跳大约有2米高。宁猫的抓鸟绝招原来是冲天一跃，树枝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实际上高迪瓦是这么跳的，先弹跳一下，前后腿交替前伸，再次纵身跃起，他想直接把鸟扣下来，只差一点点就让他抓到了。别看他身体这么小，跳出的高度可不低，这种飞天遁地的本领不是每只猫都有的。到目前为止，他最高跳过3.4米。他虽然能够跳得这么高，但因为缺少经验，抓鸟还是有些困难。

狞猫每天要吃半斤重的食物，大致相当于四只鸽子的体重。喂饱自己对高迪瓦来说是个艰巨的任务，肥美的大鸟没抓着，他又不能歇着，得赶紧去找更多的猎物。他藏在草丛中开始偷窥。又有一只鸟只抓了一堆毛，它前爪碰到了鸟，可没能把鸟扣下来。这次它终于抓到了一只，我们通过慢镜头好好看看。腾空跃起的刹那，它前爪碰到了鸟，动作快极了。鸟在下落时又被它击了一下，随后才被逮住。高迪瓦是个孤儿，自学武艺困难重重，这次捕猎虽称不上完美，可总算成功了。高迪瓦抓鸟时会用到两种跳跃技巧，我们有幸用高速摄像头拍下了他的捕猎过程。先瞄准，和人类射鸟差不多，接着向前跳，轻松地跳出3米远。这时他抓到了鸟吗？没抓到，鸟飞身而起时他又一跳追到了半空。这一跳怎么算都有3米高，跳远加跳高，有了这两种独门绝技，狞猫可谓给它的猎杀行动加了双保险。以正常速度再看一遍，整个过程不超过2秒，太快了。第一跳和第二跳之间只有1秒的间隔，很可惜我们的镜头跟得慢了一点儿。参照其他画面，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跳的全过程。鸟察觉了它的第一跳，立刻起飞。跳第二次时，它高度不够，没能把鸟扣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试验来分析狞猫的跳跃能力。先来测试跳高能力，我们在长杆的一头挂了2块狞猫爱吃的肉，它盯着2米半高处的肉看了一阵，腾空跃起，一击命中。秘诀就在它的后腿上，后腿发力推动它扶摇直上。能跳得这么神勇，主要是因为它后腿长，而且肌肉发达。我们来和美洲豹对比一下。和美洲豹不同，狞猫的后腿比前腿长。跳跃时，2条后腿共同发力，蹬踹地面，身体腾空而起。我们又在绳子上拴了一只假鸟，看看它能不能抓到。情况如何呢？猎物移动时，狞猫追上去，一跃而起。看看它的眼睛，跑动时它也会紧盯着鸟不放。后腿发力窜上半空，同时迅速出手发动攻击。到半空前，猎物在这个地方。抓到猎物的时候，它在这个地方。它跳跃前精准地算出了鸟运动的轨迹。腾空后前腿分开，像是要把鸟抱住。

为什么狞猫会如此锲而不舍地捉鸟呢？身为猫科动物，捉老鼠、蜥蜴和蛇是狞猫的本能。然而本地区十分干旱，有限的资源不足以满足狞猫的生存要求，捕鸟也是无奈之举。

0: 今天喜剧演员夏皮克山迪带他的兔子蒂莉去哈罗德，
1: 得让蒂莉知道自己有多可爱，这点很重要。她特别兴奋，如果你非常用心地去看她的脸，你会发现她兴奋的都有点儿忘乎所以了。
0: 但蒂莉并不是去购物，哈罗德建有专为贵宾宠物打造的健身美容店，您可以给狗狗来个泥浴，给乌龟打蜡，或者给猫做狗味儿香薰。
1: 也许像凯特王妃这样的大人物会去那儿摸我们蒂莉的耳朵。
2: 到哈罗德了，
0: 夏皮希望宠物美容师迪昂能带来一流的服务。
1: 迪昂，我想让蒂莉觉得特别一点儿。
3: 我们今天可以给她做个小小的动物美容，包括剪指甲，来个无水泡沫浴，也就是干洗。
1: 你觉不觉得蒂莉很像阔面仓鼠？
3: 不，我觉得她像兔子。可不可以抱抱她？
1: 可以可以，给你。
3: 她脸上是什么？
1: 好像是眼屎。
3: 哦，那没事儿，
0: 还是弄干净吧。咨询结束，可以给蒂莉刷毛了。
1: 她在给小兔蒂莉刷小屁屁。
3: 在家常给她刷吗？
1: 从没刷过，这是第一次。
3: 哇，真的？
1: 是不是很脏？
3: 很糟糕，这是长毛兔，需要经常刷毛。你在家也得经常这么做。
1: 好的，知道了。
0: 第一印象也许不是太好。
1: 哦，好丢人。
0: 想必夏皮并非有意忽略蒂莉，因为他太爱蒂莉了，也许是爱得太深了。
1: 至于我为蒂莉做过什么，说起来也许挺让人尴尬的。我这样抱着她，觉得她太可爱了，我会情不自禁地舔她的头顶。我的确舔过。
3: 我可不会这么做。
0: 梳理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宠物健身美容的享受者大都是爱犬，全套服务费是125英镑。
3: 是条茶杯约克夏。
1: 茶杯约克夏，你好小好可爱，我想挤你的脸。哦哦，来我这儿。天，我也养过小约克夏。我的小约克夏经常看斯诺克台球，他会跑到电视机后面去找球球的。有点傻傻的。毛最密的是哪种狗？
3: 毛最密的？
1: 嗯，
3: 我不想说这个，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品种比熊犬。
1: 他们天生有点笨。
3: 非常笨。
1: 但样子很可爱。
3: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1: 比熊犬的毛很密。
0: 狗的话题暂时中断，我们先来做个快速干洗。剪指甲就是剪脚趾。这只兔子现在焕然一新。
1: 非常感谢，蒂莉和我都很享受，都很愉快。
3: 啊，太客气了。
1: 说谢谢，蒂莉，说呀，蒂莉。
3: 说了，蒂莉。
0: 闭嘴吧。这下不太舒服了吧，蒂莉？和哈罗德一样，迪拜也随处可见王室成员、富有的石油大亨以及商业巨头。这个中东城市吸引了许多西方人，他们带来了西方的传统行业，比如宠物奢侈业。萨米尔抓住了这个新商机，他开了一家宠物精品店。
4: 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大都来自欧洲，对他们来说，养宠物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如果他们生活的小区周围有家宠物精品店，那就非常方便他们为自己的宠物找到奢侈品。
0: 在萨米尔的时尚公寓里，他的宠物也过着异常奢侈的生活。
4: 来看看我们的狗屋吧。这间屋子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把屋子弄得亮闪闪的，非常漂亮。在里面，狗狗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耍。我为他们特别设计了这张床，是在拉斯维加斯手工制作的。这上面还有我们姓名的首字母缩写。这是我们的卧室。嘿，亲爱的，

0: 嗨，亲爱的。
1: 萨米尔的女友阿卡萨娜是德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是他的宠物精品店合伙人。阿卡萨娜正在准备一个大日子的到来。
2: 我们在中东的第一家宠物面包店和我们的第一家宠物时装店蓝色奇迹即将开业。现在我和阿卡萨娜正在为今晚的开业典礼做准备。
0: 我想让服装出点彩，让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到我。
1: 合伙做生意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尤其是在今天。
2: 阿卡萨娜，他呀，有时要求太高了。
0: 有时候萨米尔有点慢，我觉得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男人有时候慢吞吞的，而我们女人做起事来更加吃苦耐劳，更利索。我们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2: 我们现在就要出去给阿卡萨娜取衣服。
1: 这对恋人在迪拜的一家宠物商店一见钟情，这是一个现代版的爱情故事。
2: 遇到阿卡萨娜是今年的事儿，当时他正在逛我的宠物奢侈品店，没想到我们俩之间竟然有那么多共同点，然后我们就相爱了。
0: 是你先爱上的我。当我走进你那家宠物店的时候，我就在嘀咕着，这个男人的眼睫毛也太长了。后来你要约我的时候，我就有点犹豫要不要去，于是我就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能把你也当成男人来爱，只能当成生意伙伴。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希望你不要介意。
2: 不介意，至少你爱上了我的精品店。
1: 多相爱的一对。阿卡萨娜今天的安排是放下一切事物，试穿宴会礼服。
2: 哇哦，
0: 怎么样，好看吗？哇哦，
1: 这是阿卡萨娜自己设计的。
2: 服装店用三个礼拜做成了这件礼服，总费用大约是4000欧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因为他拥有了一件完美的开张礼服。
1: 接下来阿卡萨娜要去查看她给狗狗设计的时装。这些服装刚下流水线，阿卡萨娜需要检查质量。
2: 嘿，卡维亚，还好吗？
3: 哦，来了，欢迎。
2: 这就是我们的时装了。哇，
0: 好神奇，我好喜欢。
2: 做工很棒，非常非常出色。哇，
0: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2: 这件非常漂亮，狗狗要是穿上这个一定很有个性。
0: 为狗狗设计服装是我最大的一个梦想，我梦想了很久，没想到今天真的梦想成真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了。
1: 今晚的开张仪式后，萨米尔将是中东销售狗狗蛋糕的第一人。
0: 哇，蓝色奇迹。
2: 哇，
0: 蓝色奇迹。
1: 现在该回宠物商店做些重要的收尾工作了。
2: 戴上吧，很漂亮，
0: 很有趣，很滑稽。我希望你们也能喜欢，非常感谢。
1: 可我不喜欢。
0: 下面就交给你了。
2: 没问题。
1: 阿卡萨娜去做开业准备，萨米尔留下负责一切。
2: 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制作的宠物饼干和蛋糕会被一抢而空，卖断了货。
1: 稍后迪拜的开张仪式也是萨米尔的重大时刻。我们正在寻找全球郊养宠物的最佳地点。
0: 好看吗？
1: 在刚才的节目中，萨米尔和阿卡萨娜正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宠物商店的开业。随着客人的到来，萨米尔对所有事情都亲自动手。他现在只想着一件事，推销狗狗蛋糕。
2: 这是苹果肉桂馅的，给狗狗尝尝。
1: 作为中东销售狗狗蛋糕的第一人，他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3: 狗狗们很喜欢，再吃一块也没问题。
2: 趴下，好样的，卡斯特罗。站立。

0: 他没受过训练就会趴下起立了，因为有蛋糕。好样的。
1: 看来蛋糕魅力非凡，时尚女王阿卡萨娜在哪儿呢？她是全场焦点，正在倾情扮演推销员的角色。在这对爱宠物的恋人看来，开张仪式是一桩盛事。
2: 请拿好食品袋，好，欢迎光临。
0: 阿卡萨娜做得很棒，我爱她工作的样子，她能把客人们都吸引过去，调动他们的情绪，让他们乐于参与进来。
2: 打声招呼吧。
0: 她很擅长做推广，她是做推广的最佳人选。蹲下来，我们就在这儿合影留念吧，亲爱的，我们梦想成真了。我们开了一家宠物精品店，店里有狗狗时装和狗狗蛋糕，这在中东还是第一家。
1: 开张仪式非常成功，但萨米尔并没有飘飘然起来。
0: 光有钱还开不了这种店，你还得对宠物有爱心。

在夜色的掩护下，夜行动物们悄然来到水边。黑犀牛的夜生活也要开始了。黑犀牛在夜间和黎明前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往往躲在阴凉的地方。犀牛角以每年8厘米的速度生长，如果犀牛不被杀害，犀牛角长到 1.5 米不成问题。犀牛因为这一显著的特征而闻名于世，也因此濒临灭绝。犀牛角含有丰富的角蛋白，这也是偷猎者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些有着史前生物外貌的非凡动物，如果就此消亡，绝对是自然界无法承受之痛。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会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6: 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取出来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输液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干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蠢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一。

0: 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玉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哎，
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6: 好好好，
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6: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爪子，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我其实啊，不会做特别复杂的菜，我只会几样固定简单的菜。阿奶，要不然我们出去吃吧？我请你去格桑花饭店吃黄焖鸡。
1: 家里都做好了，让他出去吃。
2: 好香啊，在医院的外面就闻到了。
0: 你不是陪病人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2: 凤仪不让我在那待着，非让我回来。给阿奶做什么好吃的呢？
0: 你看看。
2: 你说陪阿奶吃饭，就是给阿奶下毒啊？
1: 不吃就滚，废话太多。
0: 跟你说啊，这是我们老家的做法，卖相确实一般。但是味道还可以，哎，你尝尝，这个红烧鱼啊，我比较有信心。怎么样，好吃吧？
2: 你放醋了？
0: 去腥啊。
2: 放了多少？
0: 跟老抽差不多吧。你们云南人不是爱吃。

0: 吃酸的吗？什么酸鸡脚、酸木瓜鱼？
1: 对，我就爱吃酸的。我尝尝。
0: 嗯。
1: 嗯，这不错，好吃，
0: 不错。
1: 来，我给你来点。
2: 阿奶，不用这么多吧？
1: 来来来，多吃点。吃
2: 吃吃。嗯，好吃。
0: 早知道呀，中午就让格桑花饭店送黄焖鸡了。
2: 哎，还好啦，那个肉啊，虽然切得厚了一点，但用淀粉抓过也不柴。蔬菜以后别放老抽，放点生抽、蚝油就可以了。酸啊，你给我尝一个。好酸啊！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
0: 是挺酸的哈，你再尝一个。
2: 我们还是及时止损吧啊！同一串葡萄不会因为我们多吃两个就大发慈悲的变甜了。
0: 卖葡萄的人跟我说不酸呀，我尝了两个也不酸。
2: 是同一串的？
0: 不是。
2: 那不就得了，不是同一串，甚至都可能不是同一棵葡萄树的。
0: 那就这么浪费了。
2: 做果酱或者酿酒呗，方法总比困难多嘛。你喜欢吃梅子吗？
0: 喜欢
2: 啊。那不如我们小院搞个团建吧。
0: 团建？
2: 嗯，去果园采摘，一边吃一边拿。
0: 费用呢？多少钱一个人？
2: 嗨，提什么钱呀，我请客还管饭。
0: 哟，那可以啊，老板请客。什么时候？
2: 择日不如撞日，那就明天吧。
0: 明天啊？
2: 你有安排？
0: 那倒没有。
2: 那就这么定了。
0: 明天娜娜要去店里啊。
2: 那就歇业。
0: 哟，老板这波可以啊。
2: 来，哇，这么烫啊！哇，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的妈呀！
3: 准备好没有？
4: 准备好了。
3: 再问一遍啊，准备好没有？

我们妹妹的。

0: 没有。
1: 谢谢。

0: 那个下个通知啊，明天呢歇业团建。
1: 团什么建啊？
0: 就是我们小院一块儿去果园采摘，随便吃随便拿，大哥管饭。
2: 真的呀？太棒了！哎呀，谢总不愧是我粉的男人。
0: 那个，明天去的时候嘛，最好穿一些旧衣服，要那种长袖的啊，因为果园里头不是泥巴就是树枝，而且要做好防晒。你通知大家。
2: 行，我拉个群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3: 小翠儿。
0: 哟，郭老师。
3: 啊。
0: 啊。
3: 三倍浓缩美式。
2: 行。
3: 谢。
2: 啊，对了，我们明天去果园采摘啊。
3: 你要去果园采摘啊？
2: 大家一起去玩玩。
3: 大家。我也要去啊，那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去吧。
0: 啊，你为什么不去？明天有课啊。
3: 哎，你说上课，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发现一奇迹。哎，
0: 什么奇迹？
3: 你不是跟我说吗？说幼儿园那个手风琴老师不是走了吗？你猜今天怎么着？我刚下课，哎，突然就有一个老师他会拉了，你说这是不是一奇迹？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大哥的主意，你找他去。
3: 果然不是你。哎，他这儿干嘛呀？有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跟我说？还都这么大一圈子呢，怎么着？可怜我呀？啊，给我刷点存在感。没劲。
0: 不是啊。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可怜你啊？你成天把自己锁在屋里，弄得乌烟瘴气的，歌也没写出来，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大家都很担心你，所以大哥想了这么个办法，让你走出来换换心情嘛。
3: 怎么说，我也是一搞艺术的啊，我去教小孩唱儿歌，我还能换换心情，我能走出就走哪儿去。
0: 小孩怎么了？小孩是最简单的，他们不会在你的年龄、收入、社会地位，他们只会觉得吴老师你真的很厉害，所以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高傲还有你的功利心？我们大人能从小孩身上学的东西是很多的，你别再说了，别等了。

0: 娜娜，嗯，你这拿的什么呀？
1: 帐篷，让大家累了可以在里面打牌。
0: 哎，胡老师，你怎么还带个吉他？

0: 雅兴会高歌一曲。
1: 大哥，这你都不阻止一下吗？
2: 带着呗，累了放松休闲一下。
1: 你怎么坑人啊你？以后这种事别找我了啊，我可不想助纣为虐。啊，我先去田里了啊。
0: 他说什么？
3: 助纣为虐，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2: 果园就在前方，大家今天好好摘梅子，体验一下乡村日常。
0: 哪不舒服？
4: 好像脑子不太舒服。
2: 我听到了啊。
5: 哎，
2: 吃香。
5: 没毛病。

0: 你出来干活带你吉他呀？
1: 我有病。
2: 娜娜还带了一个帐篷。一会儿找个空地把帐篷支起来，你们把东西放进去，累了还可以乘凉。我没骗你们呀，古人采摘随便吃随便拿，还管午饭。
3: 还真是
4: 文字游戏呗，
2: 就当玩，累了就休息。
5: 这给我们准备的
6: 啊？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
8: 脑袋大。
6: 哎，真的谢谢你们啊，大热天的，你说啊，你们是听了阿幺说我们家情况过来帮我的，你们都没干过农活，就别太累着了啊，能栽多少就栽多少啊。
9: 会干，我跟大麦也想体验一下
6: 啊。那谢谢谢谢。
10: 行了行了，凤爷，哎，我跟您去摘，大哥带来的人让他安排啊。
2: 放心吧，凤爷去忙吧，我带的人我安排。
6: 哎，好，那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不辛苦，
10: 辛苦了啊。
2: 走了。哎呀，我啊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冰袖，熊呢来给你个粉色的。
9: 反正你留着，原来你包里塞的不是零食。
2: 这随便吃随便拿还要什么零食啊？除了冰袖啊，还给各位人美心善的大美女准备了防晒衣，生怕你们晒着了。挑一个。
9: 真是太有心了。哎
2: 呀，来，剩下一件最好看的留给你。
11: 红豆，我们摘一颗吧。
12: 你这么客气。
11: 你天天不是忙啊？这不正在忙了吗？帮村民解决困难。
2: 那个，我先去把这个帐篷支起来。顾老师，你这吉他要不要丢帐篷里啊？哎，我懂。
3: 哎，老胡，来，尝尝，可甜了。
1: 纳闷了，啊，就这玩意儿这么酸，你拆下来它能干嘛呢？
3: 不懂了吧？这种梅子呀，就不是直接食用的，主要用来泡酒、做蜜饯、果干用。
1: 不是直接食用，你给我食用。
3: 主要刚才我也吃了口，不能光酸我一个人啊。
2: 老马，吴老师，哎，你们快点摘，就你们摘的最慢，一聊天聊天。
13: 没呀，谁摘的慢呀？听说过现实版的龟兔赛跑吗？啊，我们男人看的是耐力，到最后你再看看。
9: 看看就看看，你还真以为我们作息健康的年轻女性抵不过你这个沉迷酒色不做运动的中年老男人？
13: 什么叫中年老男人呀？我是青少年好不好？
11: 壮我是一点没看出来，来一阵大风都给你刮跑了。
13: 小黄啊，你得团结人民群众。
11: 首先我们女性要团结起来，对于不符合逻辑的无端指控进行反击，用事实说话。
13: 无端指控？什么无端指控啊？啊，老马你评评理，什么无端指控？我哪无端指控了？
14: 小黄说的对，吴小鱼，你就是一匹害群之马。
13: 哎，我是游刃有余的鱼，你是害群之马的马。
14: 哟，给我玩心梗，我懂。
2: 来，喝点水。

0: 点水分，慢点喝不着急啊，累了就休息。这几亩梅子都是昌叔一个人种的，
1: 是，种一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干不了体力活，这浇水、施肥、打药，都是昌叔一个人。嗯，昌叔还种了大葱跟洋芋，加起来得有7亩地吧。平时干完农活，他就去割芦苇。
0: 颠扫帚，收玉米皮边筐，一颗都没闲着过，怪不得昌叔那病啊。嗯，没少帮手啊。嗯，
2: 找人就得花钱呀、啊。你比如说摘梅子，这人工费贵，一个人呢最起码得80，有手快有手慢的，还得管顿饭。所以村里人知道他们家这个情况啊，谁有空谁就过来帮一天呗。
0: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当体验一下丰收的喜悦嘛。
3: 真是不容易啊。
0: 总之。 我们大家就加油干吧！
4: 加油干！
5: 加油干！
6: 加油干！

0: 宝平又不会开电动三轮车，我本来谁来？这些饭呀都是阿瑞做的，我就打打下手。我这个人做饭不好吃，哎呦，我做的也是随便做一般。
1: 你做的的确好吃。哎呦，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夸我。
1: 你先把自己夸完了，让别人怎么夸你呀？
0: 哎呀，你们俩呀，真是的，从小就这样，这都大半辈子了。
2: 不过阿瑞这张嘴呀，整天就给他泡住一样，也就是见了阿凤，你才能哑火。他有心脏病，我让着他。啊。嗯。嗯。嗯，你觉得这份菜那么好吃？嗯，太香了。嗯。喂，你们谁还要加米饭吗？哎，赶紧来。
0: 来来来。
3: 加俩排骨，哎呀，够了，你不用了，够了，别忙活了，你不用自己尝，你赶紧吃吧。
4: 拿起你们吃啊，
5: 凤爷，嗯，我阿妈还有阿贵婶呢，他们在那边采果子呢。啊，你们慢慢吃啊。哎，
2: 谢谢啊。
3: 哎，
4: 没事，不要客气。
3: 又是干了一声，一动不想动。这老两口，那么大岁数了，他哪儿来的劲儿啊？
6: 这有奔头啊，还有心劲儿，这有心劲儿，那还要吃不完的力气。这日子过得再苦，哎，那也甘之如饴。<笑>
7: 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他儿子谢强能少吃点苦，要不然老两口干嘛这么拼呢？是不是？
8: 他们应该想开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6: 要是能想开就好了，他们这代人都这样。
8: 对啊，
6: 所以基层工作啊，就特别有意义。 从真正的帮他们减少一点困难，从减少一点算一点呗。
8: 来，姐姐，
6: 嗯，够了。
8: 我的排骨真的好吃，好吃是吧？
6: 再来，再来，
8: 嗯，这还有一块，装这块。

0: 怎么跑这儿坐着啊？
1: 这有风，吹吹风。
0: 累坏了吧？
1: 还好。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凤仪。
0: 凤仪。
1: 嗯。他是真的难。
0: 还有假的难啊？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都挺难的。
1: 那不一样，人呐，还有选择的时候，就不能说难。

0: 最多叫不如意。
1: 不容易不就是难吗？
0: 那不一样啊，你像我们啊这种普通人是吧，这种叫不容易，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不对？那看到有一些人吃着火锅唱着歌，船就开过去了，的确觉得挺容易的。那你看看凤仪跟昌叔，他们是属于渡河渡着渡着突然涨水了，是不是被这个命运的洪流带走，浮浮沉沉的一路呛着水，也不知道被带到哪儿去。
1: 被你这么一说啊，感觉更难。
0: 本来就难呀，你不觉得难吗？
1: 我觉得他们还好吧。
0: 这种程度就还好啊。
1: 按照你的说法，之前确实是难，现在呢也就是不容易。
0: 我们之间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啊？
1: 那你的标准又是按什么来划分的？是把所有人放在一条轴线上来对比，谁更难，谁相对难。容易不容易和难确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大致标准，但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的人出身啊，他的起点就在人家的终点上。他们的火锅里啊，要是少了龙肝凤胆，他们都会觉得痛苦，而且是真的痛苦。因为每个人对于苦难的感受和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又怎么放在一条线上来对比呢？不管在什么位置，总有人会比你更难，也会有人比你更容易。所以人呢，只能跟自己比，以现在的自己为坐标，跟之前、未来，还有很多个时刻的自己来做对比。
0: 你是觉得凤仪现在已经是好日子了？
1: 既然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0: 哎呀，你说阿瑶在网上找那个助农直播，一晚上就卖出去2万斤。
1: 小黄给牵的头，阿瑶去谈的。咱们店里呢，预售出去是2000斤，剩下让那大车给拉走了。
0: 真好。哦，要是以前不是这卖不出价钱，就是烂在地里。
2: 就是，以前的事情嘛，就不要讲了，谁家也不好过。我们家还不是这样的，大眼小西前后脚考上大学，妹妹生活费、学习费，还不是急得我跟泽清满头大包。
3: 妈，我们吃完了，你过去帮忙收拾收拾，我们接着去摘了哈。
2: 啊，
0: 那你们俩先摘着啊。
3: 哦。

0: 你休息够啊。
1: 阿凤
0: 啊，那你干什么呀？
1: 给阿昌哥的，给病人又不是给你的。
0: 他算什么病人呢？又不是大病。
1: 哎，都贫血晕倒了，还不叫大病啊？
0: 哎呦，这是怪事情。
1: 我怎么说你嘛？家里边嘛养了几个鸡，也舍不得吃，全部拿去卖掉。啊，地里边可是有收成，打工有工资，以前欠的债嘛，老早就还上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们两公婆为什么日子一定要过得抠抠缩缩的嘛？
0: 我们攒钱是为了养老，又不缺钱。
1: 你口口声声的说养老养老，都我要问你了，养老可是要活到能够养老的年纪。两个人老早早的把身体就搞垮掉，到医院看病不花钱的，我花那个钱你不心疼啊？哎呦，你那么精明个人，永远想不清楚这个道理。

0: 怎么还哭了？我又没有讲什么。
1: 没有，有风。
0: 哦，有风有风，你现在是站在有风的地方。来来来，让我来给你擦擦风。我看看，擦擦风，擦擦风。不要摘了，我们去坐一会儿。来嘛。
1: 我一直也没说谢你。你把我送到医院，今天又来帮我。我以前对你态度也不好哥，对不起哥。
0: 你承认了吧？你就是对我态度不好。阿凤，我们都三十几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了解我干？嘴比脑子快，没有把门的。村子里面那些人嘛，都被我得罪了一大半了。但是我阿贵，我哪有什么坏心眼？你还一直讲我什么炫耀了炫耀？没错，有时候嘛，我是有点炫耀，但是我炫耀是有原因的。我们家在村子里以前是不是很穷？不说第一嘛，也是排在倒数第二了。不对，新房子还是大洋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才盖起来的。
1: 我知道，
0: 我再怎么炫耀，我也不会在你面前炫耀。不对，你还不知道我干。好裤子里边永远穿的都是烂裤衩。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就应该告诉我。你不讲出来，我怎么会知道？嗯，你是七窍玲珑，我是实心眼。你说我对你个好，我们家南瓜地里要是种了一个南瓜，我肯定会切一半给你。你的地里收葱、收洋芋、收苹果、收这个梅子，我哪次没有来？
1: 我都知道你对我好，
0: 你不要哄我，我不知道你是真是假。
1: 你也说了，咱们俩三十多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知道我这人吗？我宁愿不说，我也不说假话，对吧？
0: 这个倒是真的。
1: 上次你还说我嫉妒你。
0: 哎呀，那个是急起来胡说八道的噻。
1: 确实嫉妒你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大洋和小溪那么争气。哎呀，我也没做错什么事儿啊。我这个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女儿十几了，就没了，就生这么一个儿子，我也害怕呀。儿子要月亮，我肯定不会给他太阳，对吧？你说他长得也苦。

0: 仓库保安挺好的，赚的钱不够花，我就给他。谁能想到他又去偷了呢？儿子确实没教好，关锦秋这么长时间，他肯定是长记性了，对吧？变好回来，啊！但是呢，一个人做错一件事，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那村里有好事能想到他吗？谁家少了个什么，丢了个什么，肯定第一个想的是他，对吧？哎
1: 呀，这个嘛，还真的是有可能的。
0: 我跟老官想啊，我们俩能多赚点钱，就在城里呢，给他交个首付，啊，开车也行，卖菜也行，做个小买卖，反正不能在家待着，对吧？
1: 阿凤，你太苦了，一辈子啊，就是为了娃娃考虑。
0: 哎，谁不是为娃娃考虑？你不是吗？一说去青岛，哎呀，大包小包，你那个都能开个小店了。
1: 那是因为大雅小溪在青岛嘛，我这，哎呀，没跟你说你不知道，大雅真的不是个东西，每次都是讲的好好的，到青岛来啊，来吃海鲜啊，哎，每次都是要走要走了，哎，不是出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事情，这一次嘛，机票都买好了，他说他的领导叫他出差。
0: 出差了又怎么就很正常呀？这个，
1: 你知道什么？大洋出差，小西总不出差吧？小西也没有想着叫我们先去啊，小西也不是个好丫头。
0: 小西想的是等哥哥在的时候你们去嘛，哥。
1: 反正我也想好了，下次就是叫我去，打死我都不去。最好他们也不要回来。天天嘛，这个节给个红包，那个节又发个红包，谁会在乎那几百块钱？还不是攒着等他们回来还给他们。哎，你这个茶不要喝了。哎呀，你看看，都是茶渣子，倒掉倒掉，把我这个，你看看。小西给我拿过来的，高蛋茶，贵得很啊！哎呀，我怎么又提小西这个坏丫头？
0: 香，
1: 好喝啊！

0: 我都这样，能拍什么的呀？你们累不累啊？
1: 不累。
0: 那明天还来不来摘啊？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我也不来。
2: 胡老师，是教我们唱歌的胡老师。
3: 胡老师。
0: 哎，哎，小朋友们好。
4: 胡老师好。
0: 你们好。
4: 胡老师再见。
0: 哎，小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6: 胡老师再见。
7: 胡老师再见。
8: 厉害了，胡老师，现在真的是胡老师了。
0: 等过两天啊，
9: 我管他们要个编制。
10: 哎呦，就你这样吹吧你！
11: 啊，我明天不来了，我得去福建看茶园。
12: 你找到合伙人了？
11: 大学是我上铺的兄弟，没嫌我穷。
12: 你这么讨厌，人家还不嫌弃你，你得好好珍惜人家。
11: 哎，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9: 俗话说得好，你多余敢当嘴。
11: 就你这样，你一辈子没编制。
9: 哎，但是我有学生。

0: 找到没？
1: 马爷，你怎么起这么早呀？你今天不是要走吗？
0: 是，早起来一会儿，打个坐，静静心。

0: 年写的吧，就一直写稿。
1: 哦，顺利吗？
0: 嗯，连载的小说快完结了。
1: 哦，那就可以好好休息一阵了。
0: 嗯，休息吧。
1: 急着回去找工作呀？
0: 也不是找工作，我要开下一本了。
1: 真的决定了？
0: 决定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写小说，虽然有时候觉得很痛苦啊，但是痛苦不是创作的养分嘛，就是你想要做好是真的很难的。而且好像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挺难的，就像你要找工作的话还要担心业绩的问题，所以算了。
1: 也对，千万别走捷径，还是要选自己想走那条路啊。
0: 所以就跟马爷你学习嘛。嗯，像你啊，你创业成功过也失败过，你赚了很多钱又一切都归零，但是你还是不服输呀，你还是有勇气再次踏上征途的。我太容易被外界干扰了，功利心又重，而且每天都在担心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像你们啊，你们都是在跟千军万马在做斗争，我光是跟我自己做斗争都已经搞得灰头土脸的。哎呀，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1: 哎，这有什么不像话的？你看看在战场上啊，有哪个人不是灰头土脸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后能不能重新站起来。哎，你重新站起来那才是勇士。所以呢，咱们两个要互相学习。哎呀，但愿狂风起，薄云见日，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0: 早。
1: 呀，那是胡老师吗？你也去啊？
2: 反正没事干，就碰个中午饭。
3: 我这是娜娜早上给咱们买的包子。
0: 怎么了，哥子呀？
2: 女孩子呀，太弱了。
3: 胡老师肯定就来搞笑。
2: 走吧，
1: 我问问谢哲去不去啊？哎
2: 呀，别问他了。他跟小黄去古城了，那个村里没盖完的民宿老板回来了，不敢回村里，
1: 是吧？
2: 嗯，
1: 那民宿八成是黄了
2: 哈。黄了，
3: 那黄了怎么办？
2: 找接盘的呗。快点走，要不然到那儿就该吃中午饭了。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老王，你受累，帮忙把建筑队的工钱结一下。谢总，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得麻烦你操操心，帮忙转让一下。
1: 好，这事我来办，放心吧。
0: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项目选址的时候，你们就一直在帮我，帮了这么多，
1: 结果最后还剩下这么一个烂摊子，让你们收拾。
2: 您别这么说，我们能帮的就帮，其他的也帮不上什么了。
1: 加油，挺过去，会好起来的。

0: 好了好了，不要再放纵自己的情绪了，控制一下。
1: 难过呀？我知道你难过，但你哭着回村不太好看。你都不难过呀？
0: 难过，难过。
1: 我前两天我还偷偷抱怨了他们夫妻来着。
0: 我也是，我还骂过你。
1: 你也太狠心了吧，谢志阳。
2: 我是不是也要哭啊？
3: 你不行，你得好好开车。就不是个东西，啊？小黄是个村官，他得帮衬着没问题，跟您有什么关系啊？啊，你这忙里忙外的义务劳动，结果落了一身不是，哼！
2: 不是啊，何老师。 哎，没纳贺，没纳贺，我告诉你，他接下来该干嘛了啊？肯定是啊，让你们帮忙转让，等转让完了呢，再把那些装修费给那些装修工。嘿，这事儿扣你头上了，他们就吃定了，你肯定不可能不管。
3: 胡老师，你先别着急骂，你先听我把话说。
2: 神经病啊，都这样了，我不骂，离谱。
3: 他太太得了癌症。啊？
4: 夫妻俩辞了深圳的工作，决定过来开民宿，这想着以后又过来生活。年初的时候啊，太太觉得腿疼，以为是缺钙什么，结果一查，发现是骨癌，而且还到了中期。夫妻俩一商量，想着这边投入也挺大的，也不想再麻烦我们了，就决定民宿继续盖着，深圳那边呀也继续配合着治疗。 结果呢？谁想到这事儿被家里人给知道了，一着急，岳父脑梗住进了 ICU， 这钱啊，花的跟流水一样。人家是真遇到了困难。
5: 哎，真的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谢总，还没来得及说呢，你就开始骂了。谢总想打断你，你是压根不听。扭啊扭啊！
1: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那我们要不要捐点款呀、啊、什么的呀？你说。
2: 再碰一下。
1: 嗯。
2: 那你的抠什么呢？啊，我脚磨了水泡，没这叫两个，还对称的。你看，那明天还去吗？
1: 不去了。谢志尧说明天让杨冠军他们去，说我们不用去了。
2: 我和胡老师跟宋一说好了，明天晚点去，因为明天中午的午饭时考五还有。
1: 你不更新了？嗯，给我填完高调，我就回去写稿了。万一要是今天写不出来，不就开天窗了吗？
2: 放心，我还有存稿，足足两天的量。呀呀呀，两天那可真够足的啊！就这个量呀，连女主跟男主去调查水源的单人事件都写不完。
1: 你不用看了，我早都发现了。
2: 娜娜呢是有三个号换这个评论，评论有两个。你怎么看出来的？太简单了，因为这些号呀，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注册的新号，而且只给我评论。那你怎么分得清楚谁是谁？用口癖和打个风格。娜娜发微信啊，就特别喜欢用一个波浪号，还有嘻嘻。 而且，这三个号特别喜欢跟黑屏对线，但是他骂来骂去，也就是你爸妈花钱培养你长大，就是为了让你长大当键盘侠的。你非常没有素质，你才是网络垃圾。啊，以此类推，虽然对象很多啊，但基本上完全不具有攻击性。那红豆写的评论啊，特别像写诗，感觉上很飘渺，又让人觉得很厉害。 但是你又不确定它到底在夸具体的哪一点，比如，在作者的笔下，时间如同沙漠，上升干涸。嗯，夸人的精髓是什么？就是要直接、干脆、浓烈、劈头盖脸、糖衣炮弹，让人心里提着一股劲儿，觉得今天不日更两万，就对不起你的狂热信徒。
1: 我就是随便说说，嗯，不是我夸的，我就是看别人这么夸的，嗯，我就只是对线了，其他的都不是我，嗯，就是你。嗯，哦，怎么啦？那我不是白发了吗？你都知道是我们发的了。其实，虽然知道是朋友发的。 但是看到那些鼓励的评论，感受到你们的关心和爱，我就感觉我的内心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而且我也想好了，不找工作，我准备继续干这行。
2: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都准备开下本大纲了。啊？
2: 所以，
1: 大麦茶大大，你不打算封笔了？
2: 不封了。
1: 不疯了，<笑>我们其实总是困在别人各种各样的评价里，但是其实我们得明白一件事：当洪流涌向你时，你被淹没，错并不在你。
2: 说的真好。
1: 我手机呢？你没带过来啊？
2: 没拿过来吗？
1: 嗯。
2: 我刚说的这个就是金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水源调查这个单元的中心思想啊！我今天晚上不会卡门了呀，姐妹们！我再过去写了。

0: 那倒说了，哎，这梅子呀是他亲手摘的，哎，当时就在果园里打包发走了，哎呦，比超市便宜多了。是是是，也算是帮帮人家果农嘛，啊。哎，桂生，你开车过来，我给可心拿两箱，啊。哎呀，有的是，多着呢。
1: 寄了20盒，也没多少，就100来斤。你们可以做果酱，真的不贵，这边水果挺便宜的。嗯，好好好，你给我做好吃的。嗯，那您先收拾梅子哈。嗯，挂了，拜拜。
2: 喂。
1: 收到了。
3: 你寄那么多梅子，是想让你姐去地铁口摆摊儿吗？
1: 也没多少，您给朋友们分分，给姐夫亲戚啊，您当老师什么的。
3: 你家住的怎样？
1: 挺好的，我在这儿待的挺舒服的。
2: 真的那么舒服吗？
1: 嗯。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2: 有种感觉。
1: 行，那你慢慢感觉吧。好的。怎么样？还没嫁出来？
4: 红豆姐姐，我可以不学数学吗？
1: 当然不可以。
4: 可是我不喜欢数学。
1: 那为什么要？
5: 8+9，8+9，20分钟你都没算出来啊！
4: 阿妈，你不要这么大声，我听得到。
5: 听得到是不是？听得到，再来一遍，来，再来，数。
4: 1、2、3、4、5、6、7、8、9、10。11、12、13。
5: 好，停。这儿是不是有个手指头？是阿妈这手指头长得太短，你看不见吗？
4: 阿妈，我看到了，你不要生气。
5: 我没有生气，你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以后你怎么办呀你？你别瞪着个大眼睛看我啊！接着给我算，今天什么时候算好？算完啊，算。
1: 刚付款的。
4: 就帮我一次，求求你了。

0: 就一次。
1: 重写，听见没？

0: 怎么就这么多的糟心事儿啊？没一件事儿能顺顺利利。民宿你怎么转啊？价钱又不低，转给谁？如果村子里能建一家韶华书屋，那么民宿想转给谁都好转。
1: 如果人家不给你投资呢？
0: 那我就自己接下来。你有钱啊？没有。没有你怎么进啊？
1: 出去找个钱呗。
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钱跟君子似的，一下雨就长出来了。你出去找就能找得到。哎。
1: 你说我当年怎么就没好好读书呢？要是能考个大学，我现在也能帮帮你。你能留下来，在这个地方开一家烧烤摊，晚上饿了呢，不用跑太远去找吃的。偶尔能陪我喝杯酒，听我唠叨一下，就已经是在帮我了。
0: 也是。 都指望着你，你指望谁呀？你压力是真大。谁没点压力呀？都是小事儿。哎，行了，快下来吧，别摔着了。许红都点外卖了啊。
2: 正好一会儿给他带过去，啊？他点啥了？啊？我告诉你，哎，他爱吃这个虾，那这点过了。
1: 哦，茄子，茄子，挑个大。
2: 你能闭嘴吗？蔬菜，蔬菜。
1: 烤的时候注意点你那个火啊，焦油少。
0: 你来烤。
1: 烤吧，烤吧。

0: 你怎么站在院子外面了？我听杨冠军说你喝酒了，我怕你睡巷子里，出来接你一下。啊，还没吃饭呢。
1: 吃过了，是大麦还有胡老师给他们点的。
0: 喝挺多呀。
1: 不多。
0: 家里还有酒吗？要不你再请我喝点。
1: 嗯。好，走吧。

0: 你的酒。
1: 牛奶啊。
0: 嗯，那么大晚上你喝得醉醺醺的，你回去让阿奶看到了，担不担心你啊？喝点牛奶啊。
1: 加了糖啊。
0: 蜂蜜。你没事吧？
1: 你不问我还好，你一问我确实有点难过。怎么说呢？就是有点难以。

0: 那天见完老李以后，就是咱们村民宿的老板，心里其实还挺不是滋味的。
1: 能理解。
0: 老板娘呢，也经常见。每一次来，老板娘都请我们吃饭。她说，等民宿建起来之后，就把她父母接过来养老。孩子呢，虽然才2岁，以后也可以在镇上的幼儿园上学。就算挣不到钱，但这边的物价也不贵，起码能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可你说，一个人他好好的吧，还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未来的路还这么长，怎么就突然得癌症了？
1: 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0: 所以啊，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有点害怕。就这么说吧，多少人指望着我在生活里啊？我如果得了什么重病，或者我出了什么意外，啪的一下我没了，我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他们怎么办呀？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有点失重的感觉，恐惧、焦虑、害怕，还有那种不安全感就涌了上来。你是不是觉得我想的太多了点儿？
1: 我理解。
0: 我一个大男人，这么多愁善感的。你不用管我，走。
1: 我真的理解。我非常非常理解。相信我。就是那种，一脚踏空的感觉。那种焦虑、恐惧，你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没有安全感，怎么说呢？就像在沙漠里，你眼望去什么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要去。去我房间，你能走吗？
0: 我能走，但现在是不是太晚了点？
1: 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0: 我想给你分享一个关于我挚爱的故事。
1: 你之前不是不让我看吗？怎么又让我看了？
0: 当时没做好心理准备吗？

0: 谢之遥，人还行，我在你眼里就只是人还行啊。
1: 那时候才刚开始写嘛。
0: 你写这些干什么呀？

0: 写给他的。
1: 这谁呀？
0: 陈南星。
1: 女孩子呀，陈南星不是你前男友吗？
0: 他是我一生挚爱，最好的朋友，而且永远都是。
1: 他因为工作忙来不了，所以你写这个东西给他。
0: 他去世了，因为癌症。你说的那些我特别能理解，而且我可能理解的比你还深。身边的同龄人，一路一起前行的人，突然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我们的心也会跟着颤栗，就像陷入噩梦里，像在高高的台阶上一脚踩空，像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像在沙漠里面找不到方向，就像坐在要快融化的冰上找不到陆地的北极熊。我的不安、恐惧还有对生活的怀疑都难以启齿，我算什么呢？就是最好的朋友，他的离开对我的生活来讲也没有任何改变啊，我还是一样上班下班逛街看电影，只有在一个人特别难过的时候才会想起他。
2: 听落雨飘进寂静的森林，
0: 他的父母失去他才是失去一切。我觉得我没有因为失去他而悲伤那么久的资格。
2: 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世界上安静的岛屿，
1: 你给自己设立的道德标准太苛刻，连痛苦和痛苦多久这件事情都需要资格。
0: 或许是吧。之前楠楠就说她特想跟我一起来云南玩，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倒是茶稍微有点腻，太甜了，而且也很奇怪。
1: 有点呢，
0: 面包很松软，很香。
1: 看来巧克力酱要少放一点，叉烧应该再烤的焦一点。明天早上你再来，继续。
0: 还要我吃啊？
1: 你就当过来吃早饭，吃完别浪费。
0: 明天我不来了，明天大婶。
1: 你昨天也这么说，好像。
2: 嗨，
1: 哎，谢总。
0: 大哥，早。
2: 早，夏夏也在呢。
1: 早啊。
0: 我正在被偷东呢。
2: 啊？
1: 帮我试吃新品。
2: 早上好。
1: 早。咖啡。
2: 早上喝过。
1: 好。
2: 给你们看点东西。
1: 什么呀？
2: 宣传成片。早上笋子发过来的，
1: 这么快？
2: 准备好了。

0: 大哥，我给你当伴郎。
1: 好的，不是，不是，何特姐，何特姐，当个鬼还看不干了？

0: 这个是没做过特效的，对不对？
1: 嗯，
0: 是真银河。
1: 是真的，前天大哥还带我去过，开越野车去，到了以后星星特别多，特别亮。
2: 好想去啊！
3: 我就知道你们想去，所以啊，我准备再搞一次团建。
2: 又团建？这次又是哪里需要免费的劳动力了？
3: 这次是真的团建，上次你们摘梅子辛苦了，所以我准备搞一晚上露营，玩一天。
1: 大哥带我吗？我也摘了两天了，
3: 还带你去，带你去。去吗？玩一下，那个地方很美的，拍照也很好看。
2: 啊，什么时候去？
3: 嗯，明天下午。嗯，我们在外面待一晚上，第二天回，也不耽误事。
2: 行，那我一会儿在群里问一下，看谁要去。
0: 好呀。
3: 好，那剩下的东西我准备。解散。

0: 好安静，好舒服呀，好像世界就剩下我们几个。
1: 有那味儿了。
0: 我好像也有点新坑的灵感吧。打住吧，大麦，别作妖，把结尾写完再说。好的吧。
2: 哎，你们先过来搭把手，把帐篷给搭起来。
0: 来喽。
3: 活吧。
0: 怎么弄？
2: 你扶着，然后我把那个钉子插进去。
4: 胡老师，你怎么又偷懒呀、啊？胡老师，
5: 干活啊，
4: 装聋作哑。
3: 胡老师，你不干活啊，不帮忙一下？
6: 艺术家的手是不能干粗活的。
2: 来，放这儿。
7: 夏夏，你也别捡了，来来来，喝咖啡。我们可以永远相信小黄，
1: 我又不是艺术家。
7: 嘿，给你提咖啡，你还不领情？
0: 嘿，我们也去捡点柴火。
2: 哎，多捡点，太阳落山了就冷了。走吧。
0: 那边。
2: 是稍微细一点
8: 儿，对对，可以可以，
9: 真想谈恋爱呀、
0: 啊！别瞎想了，他们两个不可能的。
6: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男未婚女未嫁，你有情我有意，啊？
0: 我们都下个月房子就到期了，对吧？
6: 老是孩子不懂了吧？就是这种啊，有时间限制。最容易产生短暂而又强烈的爱情。
0: 嗯，你同意他的说法？
4: 我同意啊。
6: 这我有经验呀。
9: 这个女孩子呀，前脚跟你说，你对我唱歌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是爱情。我这爱情这杯酒刚刚上点劲儿，结果一条微信跟我说都是一场梦，醒醒吧。我说为什么呀？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呀？
9: 给我拉黑了。
2: 这光不错，我给你拍照。
0: 爱情来的速度跟去的速度都像龙卷风。我虽然同意哈，嗯，但是我觉得红豆跟谢总都是理智的人，如果他们不能为一段感情负责，那他们就不会开始。
9: 理智可以控制自己不进入一段感情，但是不能控制自己不产生一段感情。

0: 你觉得女总裁出去旅游，偶遇霸道村草，然后协助她创业的故事怎么样？有画面。
1: 你也给我写进去呗。
0: 不行。
1: 跟你聊也不行吗？
0: 聊。
2: 地瓜真的太好吃了，特别的甜。我这几天真是吃什么都特别的香。
3: 我也觉得，我都觉得宋一家的饭特别的好吃。
2: 所以说，人要多参加劳动，多付出汗水。这个洋芋加上椒盐才是最好吃的。
3: 嗯，哥哥。
4: 你少喝点咖啡，小心晚上睡不着觉。
3: 我不睡。我要看一晚上星星。
4: 你不怕冷你就看吧啊！
5: 哎呀，太好了，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感觉太好了。可惜呀，老马不在了。老马要在的话呀，那人就齐了，就更好。大麦，嗯，你什么时候走啊？
3: 我下周走呀，我已经跟早晨说一下就退房了。
2: 啊，那你不能再多待几天啊！
3: 我出来太久了，我爸妈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
0: 那不找工作的事儿跟你爸说清楚了吗？
3: 嗯，而且我跟我爸保证了，我一周至少出门四天，
0: 就应该这样。
5: 阿曼，嗯，那你还会回来看我吗？
3: 当然了，我明年肯定要回来住一段时间的。那你们还在吗？
5: 他们在不在我不知道，我肯定在，我没地儿去啊。
2: 我肯定也在，
5: 你也没地儿去啊？
6: 那可太好了呀！到时候我给你把房间预留出来，再给你打个98折。
3: 不用，还跟我睡，不用花钱。哦，
7: 四总，每当这种时候，你就表现得真的特别像一个奸商。
6: 谢谢夸奖啊，我是真奸商，你是看起来像。听说马爷那个饮品的爱情故事那个剧本，你才收了他200册。啊，
3: 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可以友情价，但是不可以不收。
6: 我就欣赏你这点。
3: 哎，你要是大麦走了，半夜就再也没有人煮面条菜吃了。嗯。
5: 朋友，不要悲伤，我们都是吃流水席的，头一天吃完就走，第二天走了再来。
2: 是这么回事。
3: 哎，胡老师。此情此景，我觉得你来唱一首歌吧。
5: 好，行，想听什么呀？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不收钱，听爱的代价呀。
3: 你昨天晚上在房间唱的那首是什么呀？挺好听的。
5: 那首歌是我新写的。
3: 就唱那个吧。
5: 一首新歌《风》送给大家。
2: 鼓掌。
5: 行行行。
8: 总是向往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

0: 好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我是乐迪，每时每

0: 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6: 对了，
17: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1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8: 我投资。
1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22: 哎呦，是的，
23: 因为这个通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通量不一样了。
24: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懂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2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6: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2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30: 上什么课呀？
31: 想你的每一刻，
3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5: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7: 我一个人不够。
1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7: 辛苦你了，对不起。
3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9: 下辈子哦。
1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4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0: 别点，别扫，别好奇。
4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4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1: 不知道，
43: 他是御医保局的。
4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0: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
5: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4。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1号12点到8月1号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8月1号8点到2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31号白天，锦州市区及各县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已经持续快一周的高温天气了哈。
0: 嗯，这个37度以上的高温预警，这已经是气象部门连续第3天发布了啊。户外作业要停下来了。今天离开办公室之前呢，我们还一眼望下去，这个中央大街啊，有工人穿着这个防护的衣服，还有那个绿色的那个马甲，就是带反光条的那种，在这个中央大街两边呢修整这个护栏，非常不容易，一定都是汗流浃背的。烈日下，好在还有一点风，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在户外作业的这些施工人员，能停则停，毕竟呢，这个高温不理会那么多的事情，那一旦要中暑的话，很麻烦的。而且呢，昨天下午3点，锦州市气象台呀，这个农事站，就原来叫这个农业气象中心，发布未来一周我市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它针对这个涉农啊，就是这个农田干旱风险较高，有这样一种提示啊。就是当前我市玉米已经进入灌浆期，水稻进入了运穗期，长势良好，但是全市土壤伤情以适宜为主。后边的话挺重要啊，预计未来一周锦州地区无降水，高温闷热，因为突然异常高温导致农田伤情迅速由正常状态转成干旱状态，突然发现会出现这个干旱，那么轻度、中度干旱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气象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土壤伤情的变化，避开高温时段适时的科学灌溉。

0: 这是来自于农业气象方面的一个预警信息，其中核心的就是未来一周没有有效的降水，或者说无降水，高温天气依然持续，请大家密切关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您好，主持人。
1: 是张女士吗？
2: 对。
1: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好。您说。
1: 您请讲。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现在听到了。
1: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有什么诉求您现在可以讲。
2: 好。主持人您好，我7月15号之前吧，在会展中心参展接受一个修脚服务，被收取了3520元。后来我通过12315投诉，求助广昌热线维权，修脚流动商贩吧，现在已经撤离了，找不到人了。参展中心吧，有义务那个审核进入入住。商户的资质保留商户的信息，会展中心的监管部门呢，监管不到位，应当承受，应该承担责任。我本人呢是独居老人，也是失独家女，失独子女的家庭，情况挺特殊。我简单的诉求呢，就是要回3000块钱，做出适当让步，其他费用我就不要了。我就这个
0: 女士，这是我们第二次接您的电话啊。
2: 对，
0: 说到了这个7月15号啊，在会展中心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做这个那豉油，就上一次说到那个脚垫是吧？
2: 对。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第一，对方啊具备不具备这个资质，你比如说他是什么石猴子也好，点痦子也好，还是治疗这个脚部的疾病鸡眼呐、什么这个豉油等等吧，就是说脚垫儿，那么做这些治疗，我需要跟您讲的是，这些它都属于医疗范畴，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啊，用药动刀都属于这个医疗范畴，包括什么这个用针挑啊，用刀割，用激光，用冷冻电灼，什么腐蚀性的药水，说这个药抹上之后慢慢几天就掉了什么等等，只要这个药水它是进入性的或者说侵入性的啊，渗透，然后国家相关的文件对这个事情已经有明确界定。前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为一个诉求讲过，就是这个美容啊，那个弄个什么双眼皮，弄个什么玩意儿，这不太懂，我不太懂那个，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动刀你记住啊，动刀动，没有动枪，用针呢、用激光，用什么，用药水儿，那特意强调用什么祖传的那个膏啊粉的什么，但凡这些东西通通都要经过监管，都作为这个医学项目、医疗项目就归口于卫健部门，也就是这个卫生防疫机，那个卫生监督机构，比如说市里边的卫生监督所啊，由他们来监管，这个是也就意味着您心里要有一个数。第二呢，会展这个大厅内任何一个名目之下的这个，昨天您在我们这平台上说到了，这会展是什么卖丝绸服装啊，什么以这个为主的，怎么会出现了这个行医的呢？而且呢还不叫行医，事实上是行医，但是呢自己就摆摊弄这个玩意儿，对与不对，我告诉你，明确的说，这就是行医，行医就要接受监管，监管呢，卫生监督部门，就是卫健委系统的这个卫生监督所，这是第一监管部门。第二就是这个市场监管，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监管。其三呢，告诉您还有，比如说，在现场如果您跟对方发生了争执，什么这个有人受伤或者阻挠这个执法人员前去执法，那警方还可以到现场予以处理。最后再告诉您，

0: 这个跟会展有关的，无论是会展公司还是这个会展中心，就像商场一样，要代替消费者首先承担相应的责任，剩下的事情他跟这个参展商，就是给您治疗的摆摊治疗的，跟他去交流去沟通，这是法律保护您的啊。这我给您讲清了。至于说那个，这里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您跟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您上一次说了，这个到那儿发现之后呢，问你们交流的过程中，说到什么这个，3、200块钱就能解决问题，最后呢搞出3520，这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这个明码实价，或者你们人家给你看了之后告诉你，你就应该支付这些钱，然后我给你治疗，否则的话，那就不予治疗呗。这就像到
1: 没
0: 医
1: 有，
0: 院似的，对吧？有些事情，这个你必须要弄清。
1: 不是这样回事儿。刚开始啊，问他，我说我这个脚垫儿得需要多少钱呢？他说的一根20，2根40，3根呢就50块钱。一般的没多少，2、300块钱就完事儿。完，我说的那2、300块钱，那我就治吧。完，他就给上上药了，上上药，他说的，哎呀，上药还没过敏，还行，能治。他说5、6分钟就给你治完，我说那疼不疼？他说不疼，完我就接受治疗了。接受着他问我，你这脚垫长多长时间了？我说长的年头挺多了，有20年，但是我总泡脚或者就是以泡脚为主，都软乎了，但是就是走道有点硌挺。完他说的没事儿，我一下就给你拔出来。完我说那拔吧，等他拔出来之后，完他就提溜就让我看，他说你看看。看你这个根儿多少啊？我说那多少啊？我也不懂这些事儿啊。当时我就寻思治好就行吧。他说180根儿，我都不给你查了，180根儿都多。你这180根儿吧，那得挺多钱的。我说那得多少钱呢？完他不说，他先不说。完他就诱导我，他把他那个手机拿着，他说你看先头治疗这人，有7000的，有8000的，还有5000的，你这是最少的。当时吧，他这一诱导我吧，我就有点儿，就那一瞬间我就有点糊涂。那我说我是多少钱呢？他说的3520。我说3520有点多吧。我说那你给我打点折。他说1分钱折不能打。我说1分钱折都不能打的。我说那3520块钱折你也不能给我打吧？他说不能打。我这个明码实价，按根算，你180多根，有的根我还没给你查，你就交3520吧。当时吧，我就一瞬间的就弄功夫那个，反正我那卡里吧，开完工资我也没动过。完我就，哎呀，我说那既然治疗了，那就给3520呗。完我就付给他了，付给他完之后呢，我到家了，完我咋寻思咋不对劲儿？我还问问别人，别人说那我们治吧，在别人这就200块钱、300块，他咋要你3520呢？那也不能给你收这些费呀。我自己觉得也是。后来呢，完我就求助那个12、12415那个电话。后来我又求助于您，求助这个平台。现在事情也没得到解决，就是现在就这个情况。他要了我3520，但是呢，我的诉求呢，就是说把我那个部分钱给我退回来，我给他520，剩下别的费用我就不追究了。我就是这个责任，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会展中心呢，我看了民法典，会展中心把他引进去的，也有责任承担这个责任。他那你那个会展中心写的丝绸、土特产等等一系列的，也没说医疗往里进的，但他引进去了。那我不清楚这些事儿，但是我觉得会展中心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他已经走了，会展中心把他引进去的，我就诉求这个赔偿我3000块钱就行。
0: 这样啊，这是我们接了您作为这个诉求人，提出的对这个事情的经过，包括您本人对这个事情结局的一种预判，自己的主观意愿都讲出来了。为了客观公允起见，我们再接一路电话，咱们再一起交流一下这个情况啊，再听听对方怎么说。
2: 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这个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李经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喂，
3: 喂，听见了吗？
0: 李经理。
3: 哎，你好。

0: 主持人。
1: 好，我们为了刚才说了，为了公允起见，除了诉求人单方面讲述之外，还想听一听您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方，来的参展的这些个人也好或者机构也好，通过你们给他招商啊招展过来的，然后呢对方的情况我们有所不知，听了这个诉求人讲，所以现在呢您这个公司啊跟对方呢应该是比较长时间的在一起合作，那么就想问问您对方的情况，据说是哈尔滨的人是吧？
0: 对，他是哈尔滨的啊。然后现在是这样，首先我们公司呢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我们在咱们锦州这边成立了11年，然后每一年在咱们锦州举办大型的这种这个展销会也是好几场，比如说像年货大集，包括每年三月末的有一个那个农博会，就是卖树苗卖花的啊，包括咱们这个服装丝绸类的，我们每一场展会都是通过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的那个合法合规的一个审批，然后才举办的咱们这种展销会，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想开个那个展会就开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有相关部门，包括咱们政府这边贸促会，包括咱们的治安、消防、城管、市场监督很多相关部门，我们都要进行审批报备的。所以说，我们每开每一场展会都是针对着对着消费者，也是对我们参展商负责的一个初心。所以说，就是说刚才这个阿姨也好是什么，他提出的这个诉求，昨天咱们这边我接到电话之后，第一时间我就联系到我这个所谓的参展商客户了解了一下具体的情况。大多数的这个内容跟这个参展商跟这个阿姨说的差不多，但是这个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是一根20块钱，人也是明码标价的。然后阿姨刚才不是也说了，她说就是说糊涂了或者是什么样情况下，他俩这个价钱肯定也是当时讲好的，如果不讲好的话，这个在那个参展商他也不可能去给一个阿姨去进行这个治疗或者是弄这个东西。首先这个客户他是有正规的那个营业执照的，有这个合规的这个手续的，因为每一个参展商进来我们都要求他那个给我们提供身份证，提供这个营业执照这些的，因为我们也要报备，也要对咱们锦州老百姓消费啥的做一个保障。因为我们公司不光在锦州开，是全国各地，我们一年开200多场展会，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公司，所以说参展商的这些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我们都有，并不是说就是说那个非法呀或者什么的，这不存在的。但是就是说当时阿姨好像跟叔叔一起去的，我听我的客户说的啊，一起去的两个人也没有说糊涂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方面，就是可能也是他们两个讲价或者是这个过程。还有就是我听我这个顾客这个参展商说，当时阿姨和叔叔脸上可能还有斑呐、还是痣啊是什么的，这个我这顾客好像还给他免费点了100多个这个斑呐、痦子痣之类的，然后这个好像是当时好像都没要钱，说是免费的啊。所以说阿姨的诉求呢我也知道，因为昨天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吧，我就第一时间联系客户之后可能客户也跟那个阿姨也微信上联系，因为他俩都有微信啊，他们你可能之后也会沟通说好没好，或者后期有没有需要再次服务啥的，这个过程我不太清楚，但他俩有微信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情。而且我第一时间今天我也就是通过咱们这个参展商那个叫这个咱们阿姨的微信，我也主动添加阿姨的微信来解决这件事情。可能阿姨可能是忙或者是不会呀、是怎么的，她就没加我的微信，没通过，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好，听明白了。那么、诉求人，
2: 喂，
1: 张女士，
2: 喂，你好。
1: 刚才呀，这个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讲述了一些情况，其中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他说对方针对您的这个治疗啊，给您做这个脚垫清除啊，这齿油啊，医学上说是明码标价的。
2: 怎么明码标价啊？
1: 就是说
2: 你听我说，
1: 就是说

0: 这
1: 说。
0: 个不，
1: 啊。
0: 您先听我给你转述刚才这个李经理的一些
1: 好
0: 要点
1: 好，
0: 啊。人家就是这个给您进行治疗的这个对方，这个地摊这个业者，对给您治疗的这个过程3520，这是明码标价的，或者说另外一种明码标价啊，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这个买油条似的论根儿，那一根儿多少钱？然后呢，你根据最后给你治疗那个取下来的这多少根儿一称，称出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也视为一种明码标价啊。你回忆一下那个对方他的这个现场的任何一种背景布啊，什么这个殿堂告示啊，或者什么。任何一种那个显示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描述表述，这很重要。第二，刚才李经理讲了，对方呢是合法合规的企业，有完备的手续。这里边呢，李经理，我需要问问您啊。
1: 那您说。
0: 这个合法合规的手续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除了这个经营执照之外，他有执照吗？
1: 他有营业执照，然后他有那个就是像那个修脚的一个证，这个
0: 什么证？
1: 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给办的。
0: 什么证？
1: 修脚，专门修脚的证，就像有点像从业资格证似的那种。
0: 刚才我讲了这个，
1: 嗯，
0: 一些把这些啊什么这个。石猴子点痦子啊，什么灰指甲啊，脚垫鸡眼甲沟炎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国家通通都给它纳入医疗系统来管理，医疗项目之下来管理，最次也应该到医学美容什么医院等等接受这种治疗，因为这个医院就受监管的。
1: 嗯，
0: 其次就是前提啊，这都属于医疗行为，就包括这个诉求人做的这个什么，用点点药把那个脚垫去除，这也是属于医疗行为。那么国家针对医疗行为，第一，你必须得有这个有地址、场所，
1: 嗯，
0: 必须得有场所。第二呢，针对这个操作人或者说这个医师，你得有双证。什么叫双证呢？就是这个医师的职业证书，资格证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职业，执勤的职啊，就是你从事这个行业，还得有这个证书，这叫双证医师，没有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并且呢，你从事这个医疗美容，你还需要到备案，到主管部门去备案。其三，这个药械。你就是器械也好，药品也好，消毒产品等等，来源合法，并且还有灭菌条件，以上所讲这三点缺一不可。然后呢，刚才您说他有这个完备的手续，那除了营业执照之外，营业执照是否允许他这个异地经营，从黑龙江跑到了锦州来从事这个医疗职业，是否允许这个医疗行为？如果有受允许受保护了，请提供出相应的这个证书来、证件来啊。如果没有，那么就是流动地摊啦、什么展会临时摊啊、早市的游医啊，天然就不具备这个场所的资质。哪怕个人真有这个医师证，离开了这个注册机构，摆摊操作，它也属于超地点。跨区域经营，或者说没有场所，职业，这个通通都会被监管的，被处罚的。
1: 嗯。
0: 国家的法律政策就是这么界定的。
1: 嗯。
0: 那法律后果呢？我跟两位说清啊，不是说这个劝离就完事儿了，因为这个是属于一旦要界定为非法行医的话，那么责令他停业。没收药品器械，没收违法所得，按照相关的法律，处以5到20倍的罚款，就是我告诉你，至少对他处以50000元的罚款。如果一旦给对方造成了感染，留下伤疤、破伤风等等损害，好吧，还要按照医师法。

0: 进行处罚，严重的就要移送警方。那么这个在国内我查了一下资料啊，什么修脚店呢、美容院呢等等，擅自就是挖鸡眼、石猴子点痦子等等，通过法律诉讼被处罚呀，这个3万元到8万元之间这样的判例已经很多很多了，在国内。
1: 嗯。
0: 那么针对这个流动摊贩执法，一旦被抓到，处罚会更严。刚才呀，就是您说到了对方呢，有这个资质。那么诉求人跟我们讲到了，说他的摊位上啊，包括他本人讲自己呢，什么这个祖传秘方啊，免于审批，错，大错而特错。这个什么那个祖传秘方啊，什么这些，通通都不是啊。即便要是的话，拿出来真金白银往那儿一放，有能够说明的这个证据，好吧？按照中医中药来管理，同样接受这个医疗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持证呢还得有那个中医师的那个资格证，包括执业证，并且呢同样也要备案。
1: 明白。
0: 流动商贩呢宣称那个祖传的什么秘方等等，这个已经被认定为是频频出现的非法行医的话术。
1: 嗯，
0: 简单一句话吧，就是这个展会地摊啊，什么石猴子点痦子什么这些事儿吧，必须有这个卫健部门的审批，加上那双证医师，拿不出这双证来不行，没有这个医疗机构这个场所也不行，三条都没有，那么就是这个非法行医。群众呢可以向当地的卫生监管部门、卫生监督所举报，卫健部门呢到现场取缔，并且作以处罚。对于这个消费者，处罚呢另行。你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一旦这个涉嫌消费欺诈，就是前面说这个200-300块钱可以解决问题，后来跟人要3520，如果没说到明处，就是相当于殿堂告知，没在他的这个地摊儿显要的位置把这个事情做以说明的话，那么就涉嫌消费欺诈，一旦被认定是这样的话，将被处以退一罚三的处罚。这个好多观众啊听众都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叫退一，把自己交这个3520给人退回，额外再刻以3倍的罚款，3520×3得出来的数，就是消费者为此依法讨回的权益，也是对方非法行医者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后续的事儿，这个张女士啊，
1: 哎，
0: 要多少钱是您自身的这个你的态度、你的主观意愿，这个没有人去干预您啊，甚至不去要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您既然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把需要告诉您、应该跟您讲清的事情，包括跟这个李经理讲清的事情，我们当面当着双方的面把这话都说明白了啊。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这个招展方，常年呢，至少在锦州常年就是每个季度啊都会有这样一次，这个至少一次这样的展会。那么来的这个，不久前我们还说到这个行商作股，这个游走于各地展会的这样的参展人员，我们别跟人说叫什么摊贩啥的，就是参展商、参展人员，内部构成各有千秋，什么情况都有，不去多剖析，只针对您个人这个事情，我们跟那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部门呢，跟李经理聊两句，因为这个事情从法律监管上目前没有什么漏洞，说得很明确。从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这里边也有界定，就是当消费者与这个对方提供的这个服务在服务全程对其有异议的话，那么涉嫌出现这个消费欺诈，那么比如说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方，或者说这个会展中心作为这个提供场地的容纳一方，都要为此提供先行赔付的责任，然后呢，再与这个你们这个刚才说到，这叫你们内部叫客户，好吧，再跟客户去沟通。当然，所有的过。

0: 程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
1: 好。
0: 两位，我们需要跟双方陈述的情况，包括咱们交换的看法，都在这儿，明面上咱们摊开了说，说明白了之后，接下来你们去，合理合法的来处理后续的事情，别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
1: 好。
0: 有些事呢，我们在这儿更多的愿意提醒啊，反倒是愿意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拿着手机或者电脑在收看这档节目的朋友们，多留个心眼儿，有些事情消费的，这个坑坑洼洼，你得会躲避它，别深一脚浅一脚踩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贸然就出现这种情况。还好，这个公司呢在锦州，然后呢管理方在锦州，虽然不太容易，对于大家来说不太容易找到这个门儿在哪方开，但是呢我们了解了情况，好在都有这个。时间也在保质期内，这个你们都能理解啊。我们来平稳地把这事情处理好。
1: 好，
0: 李经理这边呢就辛苦一下，跟这
1: 好的，
0: 个您的客户啊讲清讲明啊，哎，然后各中的一些他们之间交流，对方说了点什么，这边说了点什么，只要是与这个事实本身无关紧要的，我们也不再赘述它了。不多去讲，最后呢，就是平稳地把它处理好，别因为这个事情弄得无限膨胀，那就
1: 明
0: 不
1: 白，
0: 妥
1: 明
0: 了
1: 白。
0: 啊。
1: 明白，我加阿姨微信了，请阿姨添加一下呗。我的要求就是说，你添加我微信，你会展中心有责任赔付我3000块钱，其他的费用我再不追求了。如果要是不赔偿我3000块钱的话，我在维权的路上继续投诉。
0: 好，那是你们沟通的事情，然后李经理呢可以向这个对方啊，进行转述，当然也可以通过你们之间的这个服务合同啊等等，如果有长期的客户，你们之间会有合同的，你们来自行来调处这个事儿啊，
1: 行，好的，
0: 总
1: 好
0: 之
1: 的，
0: 就是在您那个范畴内把它处理好，不要
1: 明
0: 让它
1: 白，
0: 肆意扩大啊。好
1: 行，
0: 了，我
1: 好
0: 们
1: 嘞，
0: 就
1: 王
0: 说
1: 院
0: 到
1: 长，
0: 这儿，两
1: 稍
0: 位，
1: 等，
0: 再会。
1: 李经理，李经理，我再跟你说一句，我加你微信可以，但是我的诉求必须达到我3000块钱，剩下我啥也不追求了。如果 阿
0: 要不
1: 姨，
0: 给
1: 我
0: 我
1: 加
0: 三
1: 你
0: 千块
1: 微
0: 钱的
1: 信，
0: 话，
1: 你才能跟我说。你说咱俩在直播间里整这说啥，还耽误
0: 这个
1: 咱们？
0: 事儿啊，
1: 因为
0: 诉求人也别那么讲啊，你这就是同样也是带有一种威胁了，这也不妥啊。
1: 我不威胁，
0: 你听
1: 我
0: 我跟你
1: 不会
0: 讲
1: 威胁
0: 啊，
1: 谁的，
0: 别说
1: 我
0: 双
1: 不
0: 方
1: 会
0: 之
1: 威
0: 间在
1: 胁。
0: 沟通，即便到了法庭上，那么还有这个，你不接受这个判决，这种情况还有呢，对吧？甚至
1: 对。
0: 这个几次都不接受的话，那么还为什么还要提请检察院对此提起抗诉呢？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100%就把双方意见拧成一股绳的，不会的。这里边没有绝对的事儿啊，允许你提出意见，但是得双方协调协商来啊。
1: 好好，
0: 好，听
1: 我
0: 清
1: 会
0: 了
1: 协
0: 就这
1: 商。
0: 样，我们不多说了啊，这个话题都聊了半小时了，哎，再会，两位。
1: 李经理，李经理，我会跟你协商的。
2: 这个各说各的道理哈，
0: 是，
2: 还是希望这，他们能够这个协商解决问题，不要走到诉讼这一步。
0: 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承揽这个会展中心，叫会展中心就那么一个大厅，然后这个有这家会展公司，每年呢长期招展那些参展商到这儿来搞活动，这里边呢什么情况都有。有的时候把关不严，也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第一，我们跟这个会展公司的经理讲，这个关口要把住。第二呢，跟消费者多说两句，你又做不到孙悟空这样火眼金睛，但是努力也要提升自己的鉴别水平、甄别能力，以便呢让自己确保不随随便便就咣当进到一个坑里边，对吧？第一次接这个女士诉求电话的时候，我跟她调侃地说：“我说你这种行为就是人傻钱多，胡乱就把这个钱就给人家了。人家这个会展公司经理也在讲呢，说你既然不认可，那为什么不当时就把这事儿说出来呀？”

0: 你报警也好，你是向那个管理方来讲也好，当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他这里边的管理程序，就是这个参展商归谁管，然后呢怎么来诉求，不知道。其实呢，现场都有，如果合规的、合法的这个展会呀、啊，都有监管部门在现场。这一点呢，大家需要明确啊。类似的事儿，我们翻来覆去的说，叨叨咕咕讲，然后就是希望大伙儿少受一点这个波折啊。咱们别说这个不一定都是欺诈，这里面也有是自己这个维权不当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少一点波折，别搞得这个弄得情绪不佳，然后呢还人财两空的不妥啊。这件事情我们跟双方都讲好了，然后就按这个建议去处理就是了。希望大家多关注自己身边的消费。
1: 希望大家这个作为消费者呢，都永远擦亮双眼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好。
0: 是王先生吗？
1: 是我，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就是问那个育苗的事儿。
2: 打药毁苗那个是吧？
1: 对，是宝昌老师吧？
2: 是我易县，七里河镇谭家沟村的是吧？
1: 对。
2: 这个事情怎么有进展了是吧？
1: 有进展了，已经赔给我了。
2: 赔了。
1: 按照老百姓的赔法，就是2块钱一颗。
2: 一共啊，上回说77颗是70几颗来的，
1: 77颗，
2: 77颗啊。
1: 七十七颗，
2: 你算算来算去吧，不外乎就是这个150-160块钱。
1: 对，
2: 这个事情呢，千万千万就是控制住，把它，就不再声张了，就完事儿了啊。

0: 我知道，知道，知道。
1: 因为什
0: 哎，
1: 么呢？打药是主观上的这个行为，把邻居家的这个青苗受到影响，因为它不同的这个受体，他家的那天您说是花生地，对吧？你们家
0: 对对对对。
1: 是玉米地，玉米苗，那这两种呢，它打这个除草剂是什么玩意儿？那可能它，哎，这个玉米苗就对它反应强一些，出现这情况。那么这个也并非对方主观故意，对吧？
0: 哎，
1: 所以说造成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按照这个，这个当地就是你百姓就是自行来处理这个的，民间处理他的办法，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彼此都接受，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相当于春闺蜜约一样。然后呢，把它处理完了就行。您上回说到了，起初要给30，后来做工作给50，现在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啊，晓之以情，并且呢，也来过问干预一下，甚至这个事情都，就是我们不去多说它了，小事一桩，多说反倒闹出笑话来，解决了就好啊。
0: 对，解决了，哎，谢谢宝山老师和全体人员啊，哎，
1: 也不用谢这个事儿吧，其实往长了看啊，好好相处更好，尤其你们。家里边的这个老伴儿啊，跟对方呢还都有共同的工作经历或者岗位，然后呢还都是一个乡镇的，对吧？
0: 对对
1: 所
0: 对
1: 谓
0: 对对。
1: 这个出门不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起开个会坐在一起，完了别为这事儿闹得尴尬呀，对吧？好好相
0: 对
1: 处，
0: 对对对，
1: 今天呢给
0: 哎，
1: 你160，明天你可能拿出80，你请他吃顿饭喝顿酒，这感情融洽，啥事儿没有
0: 哎，
1: 啊？
0: 好好好，
1: 好嘞，
0: 好
1: 再
0: 嘞，
1: 会，哎。
2: 这个乡里乡村的啊，出现矛盾不可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理性面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对呀，那天一起受理这个2起七里河的诉求，其中这是一起，你看毁青苗，这都是无意的毁坏，就是打药造成把那个玉米苗当成草了，还有一个是，一个太爷的，就是亲叔伯兄弟啊之间，这边是我，那边是他，然后两家那强挨强就出现那个纠纷了，哎，不妥，把这个尴尬呀早一天给他解除了。要不然你说，那天我节目当中就讲那句话嘛，你要是，家族祭祀的时候，你都没法面见列祖列宗，说什么呀都平时都不说话，扭头走，不好，那样不好啊，别让外人看笑话，家里的事情，家族的事情，不外乎就是把话说开了，对吧？所以刚才这个100多块钱搞那么大，这个诉求这也不妥，钱就在于多少。你钱多了，你可以这样主张，就100多块钱儿，换了谁都不应该这样去处理，这事儿越少，越小越好，越少越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继续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您好。
0: 刘先生是吗？
1: 啊，对对
0: 啊，
1: 对
0: 你有
1: 对，
0: 什么诉求，请讲。
1: 是，我是北山东工商公司的人员，我反映的问题是善存这个道口，知道具体位置吧？
2: 我知道，嗯，
1: 啊，就是善存道口，
2: 顺
1: 它那
2: 德路那
1: 个，
2: 个铁路道爬道那儿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2: 嗯嗯。
1: 它那道口吧，它养鸡、养鸭、养鹅，那都无所谓，它养啥都无所谓。但是你不能说是用个黑色的遮阳网，给那个2米多高的遮阳网，给那一个路口那个整个形成一个直角弯，形成这个交通障碍，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我7月27号。就被车撞了一下，问题不大。完了都是就是他走他，我走我的，给我电动车撞坏了，那都无所谓，都小事儿。你这个存在着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这一块儿，我认为你养啥无所谓，你养骆驼也没人管。你关键你不能你遮挡那个视线呢，
2: 嗯，
1: 那个上下班的这最容易出现交通事故那块儿。
2: 按您说这个，我想呢，应该这个事发地点呢，应该在松柏路和这个铁道道口的北面，是吧？
1: 对对对对，西北角上。
2: 哎，在那个西北角，
1: 对
2: 西
1: 对
2: 北
1: 对。
2: 角呢，那您应该是从北边往这个右转或者左转松柏路，是这意思
1: 对，左转奔那个松柏路走，过
2: 吗？
1: 爬道，
2: 嗯，过
1: 那
2: 爬
1: 块
2: 道。
1: 正好是一个直角弯儿，这个就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你人，我们上班的时候吧，
2: 嗯
1: 你要是不到马路牙子边儿往那去。你看不着这那的东边往西过来的骑行电动车的人员，你往前一找，他的车速挺快，哐当就撞上了。
2: 这个地方，刘先生，他是辖区呢，是在我看是关山社区吗？在这个辖区内啊。
1: 他这不属于关山社区，他这应该是铁路的用地。就挨着铁道帮，他直接
2: 不，这
1: 坐
2: 现
1: 的
2: 在
1: 围栏。
2: 啊，这个鸡鸭鹅什么的，这都是道班的人员养殖的。
1: 对对对。
2: 好，那这个属地化管理，它也是那什么，就是当地社区啊，可以到现场去看，了解这情况，请网格员去看一看。现在你帮我确认一下，那个道口就是这个位置，是关山社区吗？辖区内啊。
1: 应该是紫金街道吧？
2: 街道，我关键是，好吧，我们再了解吧。就是
1: 啊，
2: 街道是上一级，就社区是哪个社区的？
1: 具体咱那块归哪个社区，咱也不太清
2: 好嘞，
1: 楚。
2: 那我们来沟通吧。您对对方的信息，就是这个，确认那个是道班人员养的鸡鸭鹅，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确认。
2: 嗯，那对方的沟通联系方式你也没有，是吧？
1: 没有，
2: 好嘞。好，那我们大海捞针去。
1: 那就
2: 我们
1: 麻烦你保摊了啊！
2: 帮您沟通啊。
1: 哎，好，谢谢谢
2: 好
1: 谢，
2: 嘞，好，
1: 哎，
2: 嗯，
1: 好，
2: 哎，好什么好？这样事儿没处理好细节，完了影响人家。你看，这是险些出现这个交通事故了，还好，嗯。
0: 好，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贾先生是吗？
1: 啊，对对。
0: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诉求是2023年是4月3号，我是王姓嵩山，王姓不是姓。2023年4月3号是村长吴孝华在跟村长之间，他是私自己占用土地，
2: 大
1: 毁
2: 点声
1: 坏
2: 说，
1: 民
2: 那个
1: 房。
2: 这个贾先生声音大一点，
1: 哎，
2: 放开了说，
1: 哎，好，
2: 我都听不
1: 好，
2: 清了，
1: 哎，好嘞，哎，那是2023年，我们那个嵩山乡王姓屯村村长胡孝华私自破坏林地24亩，露营地3亩多地，私自破坏的，把土地倒卖了。我们移交锦州市第九巡查组，巡查组移交锦州嵩山新区纪检委，由纪检委转交嵩山林业局。4年时间，嵩山林业局丁现在没给答复，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呆山林地，我们已经做了司法鉴定。破坏林地的面积24亩，露营地破坏面积3亩多地，他这个私自盖小房。丁现在司法鉴定建完之后，由林业局局长吴海涛说24年不罚了。我不知道他为啥理由不给罚，不处理此事。我们村民已经告了4年当中，没有任何答复。由嵩山街道多次，嵩山街道我们多次联系，把他建筑面积，他丁现在魏红局长没给任何指示，什么目标？就是这房子哪个房子应该扒，哪个房子不应该扒，丁现在4年时间都没沟通好。杜国斌调查人员，他以假的身份调查。林地说已经栽完了，是嫁接林地栽的，我们4年都没看着嫁接的，他咋说嫁接林地被栽上了树苗？我们请求这电视台帮我们处理这个事情和协调这个事情。
2: 这个事情关键点就在于这个村民呢，集体的诉求，为什么相关的部门4年未予答复？
1: 对，
2: 你们没再继续深问一问吗？就是嵩山
1: 再问
2: 新
1: 就
2: 区这
1: 是，
2: 个林业局，刚才都提到局长的名字了，为什么这个嵩山新区林草局或者林业局，没把这个群众的诉求啊，甚至说举报啊，为什么没做处理啊？没有回应呢？
1: 他始终从一查二查，
2: 那
1: 司法
2: 个
1: 鉴定，
2: 贾先生，拿着电话到这个信号最好的位置，开阔地带来。
1: 这样咋样？
2: 好嘞，就是为什么4年不予处理、不予回应，这个事情没跟你们讲清楚啊？
1: 没跟我们讲清楚，所以说，对方工作忙，对方工作忙，联系不上，
2: 对
1: 都
2: 方
1: 是
2: 是
1: 这
2: 哪一
1: 个
2: 方
1: 性
2: 啊？
1: 质。

是对方比划胡耀华的房子应该扒的，联系某松山街道，松山街道他联系四年他都没联系上。松山街道有个于江宁领导，我没找他，他说他得亲自来，要么扒哪块我们就扒哪块，我们等他时间。现在人于江宁是那个主任，等了四年他也没下去。

0: 完了，
1: 没有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答复吗？
0: 没有啊。最主要是一个啥呢？大泰山那个，大泰山那个种上土地之后，由那是第一法部处理，是由咱锦州市森林公安处理的，森林公安处理的，处理的是9.98亩，没够
1: 你们有
0: 15吨。
1: 没有向锦州市林草局提起申诉啊？
0: 我们去了的。林草局，锦州市林草局叫我们苗弟儿，跟我们是答复是人答得相当明确，因为这个东西他已经写过一个那个书面东西，移交我们松山新区了，那个松山新区林业局，说啥这个事情已经破坏，正常的他已经村长故意破坏的，你赶快给人家建筑的房子给人扒了处理了，解决问题。苗弟电话我们也多次沟通，人家已经答复完了。他听现在一整一整不整，
1: 好了，
0: 这
1: 这个事儿啊，都听明白了，贾先生。我们也需要这个跟这些相关的部门呢进行沟通了解，看看究竟差在什么环节上了
0: 这还有一个问题，就说大泰山那个，大泰山一共是他给司法鉴定是建24亩，由呢锦州市森林公安局鉴定是9.98亩。王母说这个估计差了，后边那个市林业局负责人那叫赵浩啊，他说让他出相关文件，就是啥呢？你鉴定24亩，刨去我们9.98亩，剩下的这个东西给我们出一个书面报告来，书面材料。移交我们林业市林业市林业公安局，我们处理。到现在他也没给我移交上。
1: 好吧，这些我们了解清了之后呢，会跟这相关的部门呢进一步的进行横向的沟通，看看究竟执法环节差在哪里了，然后为什么一件集体的诉求，村民集体诉求，迟迟呢4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回应，把这事情问清了之后再给您做回复啊。好，就这样。倒是一件事儿。总之，别这么久的时间，是吧？4年的时间，然后呢，你不回复，人家百姓呢会对这个事情有怨言、有意见，也客观上影响了这个行政执法部门在群众当中的公众形象。能办的、该办的、该解决的，就痛痛快快办了。不合规、不合法的，你也要给人家回应，或者不该这个部门负责查处的，那么也一并给人家回应。及时的回应，避免矛盾的出现。一拖4年，你看这个事情完了，都弄到巡查组啊、巡视组的，就不好了。这还好，还都是本地的。总之就是，这个相关部门及时回应。当然，这里边我们现在搞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不好在这儿过多的去讲。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横向沟通，获得这更多的信息，把这事情弄清楚。再像这些，刚才说是，松山街道王姓屯村啊，这些村民，包括这些村民代表，作为反映人，我们来给做一下回应。文心在说的什么吗？
2: 那么就是来说一下，我们尾号2196的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说询问一下这个买断工龄退休还能不能取这个领取取暖费的问题。那么现在我来回应这位朋友啊，取暖费呢属于是单位福利，那么有单位的退休之后取暖费就由单位来负责，买断之后呢企业破产了，当然就没有这个福利，就没有取暖费可领。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滴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

0: 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

0: 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哦、还很人性化、嗯、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啊、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啊，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啊，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哎，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慢病呢有起步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谋

0: 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哦，就是特满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嗯，哎，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嗯，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啊，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
0: 对，
1: 是吧？
0: 对，嗯，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1: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

0: 提示自己可以申领。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啊，
0: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晋州锚定“十五五”发展蓝图；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9号，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会上，锦州市介绍未来5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明确10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全面解码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向媒体介绍锦州“十五五”时期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十四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锦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速港产城融创发展，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年均经济增速达到5%，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孟华强用6组特色数据立体展示锦州发展底气：锦州港年吞吐量稳定在1亿吨，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5种运输方式汇集一城，先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多项冶金新材料产能占全国60%以上，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早市夜市，连同锦州烧烤持续释放烟火经济活力。9所高校集聚10.9万名在校大学生，5所3甲医院辐射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立足资源禀赋，锦州将放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中，放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放在东北亚开放合作格局中审视谋划统筹发展。十五五时期，锦州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构建陆海双向流通体系，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推进“235”产业发展格局，培育两大千亿级、三

0: 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壮大五大新兴经济增长点，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锦创湾科创走廊，实施星锦人才计划，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推进山海城一体化建设，建设区域消费新高地，持续擦亮夜市烧烤城市 IP，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服务理念，全力帮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经过五年奋斗，到2030年，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城市功能显著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再经过五年接续奋斗，到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吉林、黑龙江西部及内蒙古东部、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再经过15年发展，到2050年，基本建成区域有影响力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市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本场发布会同步安排多轮媒体问答，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扩大消费、民生保障、区域协同、营商环境建设等热点作出详细解读。市领导徐继华、曲晓明参加会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7月30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区小街背巷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燕林参加会议。
2: 7月3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9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委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大军主持会议。
1: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协商报告讨论稿。市数政局、易县、古塔区、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的重大意义，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有效路径，坚持标准先行，夯实政务服务规范化基础，深化数字赋能，拓展智慧便民应用场景，聚焦减实增效，推动审批流程系统性再造，强化刚性约束，构建亲轻政商监督体系，要广泛凝聚共识。

0: 实，紧紧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建言献策，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展深度调研与精准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助力立等可取与减实增效落地见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下沉与增值延伸，带头践行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办事不找关系的社会氛围。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消息：一行白鹭落长山，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黄海扬波，鹭影翩跹。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审议通过，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散布北黄海的190多个岛礁驼羽，托举起万千候鸟跨海迁徙的海上驿站。长山群岛申遗成功深刻昭示，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黄嘴白鹭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迁徙，科研监测证实，长山群岛处在候鸟生命链的核心节点，鸭绿江口潮间带、蛇岛、老铁山、长山群岛三处栖息地功能互补，首尾衔接。此次纳入遗产范围的区域总面积 4962.62 公顷，四大片区构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黄嘴白鹭对水质、植被和人为干扰极为敏感，种群数量上涨说明这片海的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一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护鸟人员长期驻守无人岛，开展管护工作，值守条件十分艰苦。2022年起，长海县运来沃土改良土层，两年补种灌木2200余株。十余年间，当地开展退养还师、暗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等工作，多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保护模式从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辽宁滨海遗产保护格局愈发完整。辽宁依托法规条例与生态整治工程筑牢湿地保护底线，黄渤海沿线多地陆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采用系列申报、整体保护的方式，串联各类栖息地，搭建全域保护网络。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落地实施。长山群岛是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翩跹飞羽见证海岛变化，更是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六日20时至20时30分上演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
2: 在古塔公园内，接着看到很多市民结伴前来，或凉亭闲谈，或漫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
3: 晚上有时候这会儿还有这个灯光秀，还有这些喷泉都特别好看，然后咱这氛围感呢，看着特别足，不用走远，在咱家门口就能欣赏这种美景，就感觉特别惬意。
2: 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园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休闲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夜游布局，依托360度全息、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

0: 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
1: 接下来，园区将持续优化游园配套服务，不断丰富夜游业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舒适游览，进一步提升锦州古塔夜游的文旅影响力。
0: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眼下，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甜蜜的采摘经济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甜蜜路。
2: 桃子那个皮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0: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3: 鲜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十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0: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摘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草莓、大樱桃、香瓜、葡萄等其他瓜果采摘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稳收增收。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阜新市细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

0: 包袱，成为契合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1: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风力五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丰应有的力量。
0: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契合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智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复兴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复兴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契合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契合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2: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重点企业科创研发一线，近距离感受锦州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锦州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
3: 在中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艺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由省级重点实验室转建而成，立足全省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深耕氯化法钛白粉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
4: 2024年，我们获批了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粉体规模化制备项目，这个产品是 MLCC 等电子元器件的关键原料，目前高端还依赖进口。我们已经完成四氯化钛气相氧化新工艺开发，实现纯度99.9%以上，正在开展万吨级稳定生产攻关，已经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钛基材料产业链升级。
3: 同样的创新场景也出现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是该公司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于2023年入选辽宁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中心围绕铬系产品新工艺研究、高纯金属铬产品开发、金属铬质量提升方向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服务，依托平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研攻关进度，盘活实验及中试设备，加速成果落地转化。近三年，陆续开展自主研发项目69项，校企联合研发19项。
5: 中信锦州金属依托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通过承担辽宁省科技创新项目、中信集团重大科研项目，开发了纯净化高纯金属铬真空冶炼技术。

0: 解决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战略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授权专利六项，获得了第十一届国际发明专利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中信集团科技进步奖，并主持修订了高纯金属各国家标准，多项创新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实现产业化，现年产高纯金属各4000吨。
1: 记者从晋州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晋州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全市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晋州市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3: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4: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5: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3: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理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2: 日前，朝阳北票市蒙牛河段突发惊险一幕，两名儿童不慎落入水中，眼看就要被涌动的水流卷走，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陪同家人露营的双塔区燕都大街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长张洪明挺身而出，跃入河中，果断施救，成功将被困河中的儿童安全救回。
6: 近日，在蒙牛河露营营地有两名儿童游玩时候不慎落水，事发河段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一名儿童因身着涉水裤进水负重，下沉速度加快，另一名儿童严重呛水，面色发白，现场情况万分危急。
7: 其实这就是有点出于消防员的本能了，在我们出警的过程中，对这种呼救声是最敏感的，一旦听到有叫声，马上就得找从哪喊的，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就当时情况也挺着急，也没有时间脱衣服跟鞋了，我就直接跳去。
6: 凭借娴熟的水性和专业的救援判断，张洪明优先靠近距离最近的儿童成功救出，随后迅速配合在现场一同进行施救的市民，合力把第二名儿童拖拽到浅水区，成功化解了这场溺水事故。
7: 我们辽宁消防总队

组织过很多批游泳救生员跟游泳教练员的专业培训，我就参加过两批，所以说也是，持证人员，在我们消防救援来说，必须持证救援，然后有专业的技能救援。

0: 大海游玩被海蜇蜇伤事件，不少群众疑惑，为何今年海蜇明显增多？一旦不慎被蜇，该如何及时处置？记者通过走访调研，为大家详解海蜇集中爆发多重原因，并科普急救步骤与防范技巧。
1: 每年七至九月是辽西近海海蜇活跃高发期，今年海蜇近海扎堆现象相较往年更为突出。据渔民介绍，海水水温偏高是首要自然因素，外加汛期短时集中降水，近岸海水盐度小幅下降，环境更适配海蜇生存。随着游客下海戏水频次增加，海蜇蜇伤接诊案例明显上升。被海蜇蜇伤后，伤口会迅速出现条状红斑、灼烧刺痛、瘙痒红肿，严重者会伴随恶心头晕、胸闷气短，过敏体质人群甚至可能诱发休克。
2: 蜇伤了以后呢，检查这个蜇伤的局部啊，有没有这个海蜇遗留下来的它那个触手啊？哎，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用镊子啊，或者戴手套啊，把它清除掉啊。然后呢，这个刺丝囊可能在皮肤的表面啊，这个对身体有伤害，所以你要用小刮片啊，银行卡都可以把它刮掉。刮完以后一定记住要用海水来冲洗。
1: 不少市民存在处置误区，使用淡水冲洗、揉搓伤口、涂抹酒精、尿液等方式，都会刺激刺细胞大量释放毒液，加重皮肤损伤。
2: 清洗完了以后可以抹一些利多卡因的这个乳膏啊，然后为了减轻这个炎症，可以那什么呢，涂抹一些激素软膏，然后口服抗组胺的药，咱们常用的是氯雷他定，也可以用普尔敏。
1: 完成紧急处置后，如果伤口面积较大，全身出现不适反应，必须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儿童、过敏人群务必优先就医。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雨后、大风天、傍晚时段尽量减少下海。下海游玩建议穿戴长袖泳衣，做好物理防护，避开浴场外围礁石、浅滩危险水域，发现漂浮海蜇及时远离，切勿捕捞触碰，科学做好防范，掌握急救常识，平安享受滨海暑期游玩乐趣。
0: 日前，锦州市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
3: 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4: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3: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5: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今天在沈阳举行。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许坤林做了讲话。
1: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
0: 许坤林、王新伟会见厦门项羽集团董事长邓启东。
1: 省委13届11次全会分析了我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安排。一个向新、向优、向好的辽宁值得期待。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号在沈阳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日在沈阳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6人，省委候补委员1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也列席了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许坤林做了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许坤林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宣读了决议草案，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就决议草案及有关事项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3届10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履行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使命，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进展新成效。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全力扩大有效需求，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关键一招，加快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深化省级经济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激发振兴发展动力活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领导和支持政协依法依章程履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辽宁，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文化强省建设加快推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加快建设美丽辽宁，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国家安全辽宁屏障，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安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全会强调，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精准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狠抓项目建设，释放消费潜力，稳住工业大盘，扩大外贸出口，突出抓好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加强运行调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排除经济运行的中梗阻，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构建经济工作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推动落实。全会指出，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加快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现老有所养，幼有

有所欲，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系统推进生态修复、矿山治理、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等重点工程。全会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举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开展好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专项攻坚行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依法严惩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全会强调，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破除花拳绣腿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之风，树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新风，破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之风，树立联系群众、为民造福的新风，破除精神懈怠、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之风，树立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新风，破除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的奢靡之风，树立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新风，破除畏难避责、佛系躺平的不担当不作为之风，树立敢于斗争、攻坚克难的新风，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引导全省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高标准做好换届各项工作，突出政治标准，以实际论英雄，凭能力用干部，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换出战斗力，重拳惩治重点领域腐败，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师德师风、医德医风专项治理，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取得扎实成效，提升巡视巡查效能，推动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全会认为，省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时刻，辽宁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好谋划辽宁未来五年发展大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精心准备、周密安排，齐心协力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省第14次党代会圆满成功。全会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批准工作调离辽宁的郑清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辽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新宇同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追认给予

0: 王新宇同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决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咬定目标，真抓实干，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本台报道。
1: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二、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科学绘制未来五年辽宁振兴发展蓝图，着力选拔理想信念坚定、忠诚干净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优秀干部，切实把省委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履行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净化政治生态，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为顺利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不懈奋斗。三、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四、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820名，代表名额的分配由省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发展情况及工作需要确定。代表由各选举单位按照省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或者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五、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咬定目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特别是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组织准备、宣传

0: 传思想、安全稳定等工作，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1: 7月3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厦门象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启东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邓启东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象宇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冶金新材料等万亿级产业基地提质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更好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象宇集团是深耕供应链、产业链、金融、城市运营的世界500强企业，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充分发挥优势，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打造绿色智能铝业基地，加快向高端铝材精深加工延伸，做优做强铝产业。深化供应链合作，打造大宗商品集散枢纽，助力提升流通效率。拓展合作领域，积极参与港口群功能提升、城市片区综合开发和产业投资基金建设，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更好条件。邓启东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象宇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辽宁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海陆枢纽功能突出，工业体系完备，实体经济根基坚实。我们投资辽宁10余年来，实现多元布局，稳健成长。特别是辽宁面向“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服务企业务实高效，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深耕辽宁的信心。象宇集团将抢抓机遇，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加大投资力度，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做强铝制造板块，谋划落地更多高质量项目，推动优质资源、先进技术向辽宁汇聚，不断开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新局面。省领导赵成、王立波、白英，厦门市劳模协会会长张水利，象宇集团领导廖世泽、林俊杰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3: 这里是辽宁大厦，参加全会的各界代表正在陆续入场。上午9点，省委13届十一次全会将在这里隆重召开。回看上半年，全省经济承压前行，总体平稳，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站在这样一个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我们该如何抓住黄金期，全力拼经济？如何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渝川木改钢？消费端放大东北超赛事效应，延长链条，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当前我省经济承压运行，大家纷纷表示要客观研判形势，善抓积极因素，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卯足干劲儿拼经济，全力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并出台实施文旅融合的“十五五”发展规划，办好13届省艺术节，推出更多的文艺精品，遴选并推广一批 AI 加文旅的示范性项目，培育并开放一批文旅消费的新场景，将策划好海岛游、研学游等精品线路，持续放大东北超对促进文旅旅商融合的放大效应，推动辽左馆建设并进驻进博馆，持续做好文旅产业招商引资工作，召开企业座谈会，服务并培育龙头文旅企业。总之，文旅系统将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扩能提质增效，为实现全省年初目标，为辽宁“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文旅力量。
5: 我们围绕着本址安全，特别是老旧化工装置改造，持续推动我们校的科技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是我们学

0: 校研发的微通道反应装置，那么改进我们化工装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原理。我们成立了东北的这个化工的安全的智库的研究院。
1: 这次全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了突出位置，作为基层，我们就是要把政策落成老百姓看得见的变化。比如社区食堂，之前是老年人自己来吃，现在行动不便的我们送餐上门。我们还会继续把社区服务做细，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温度。
2: 十五五能不能起好步，就看高质量发展这一步踩得实不实，把质的提升摆在最前面，重点任务盯住了，集中攻坚靶向突破，任务定下来了，路线也画清楚了，剩下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更好的结果。
3: 阜新市坚决贯彻省委安排部署，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力补上打基础这一课，顶住下行压力，推动经济止跌回升、遏降企稳。下一步，阜新将落实好省委全会各项部署，落细140项优化营商环境具体举措，提高服务企业质效，确保大唐阜新煤制气项目3季度投产，办好玛瑙文化旅游节等品牌活动，加强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态势。特别是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努力交出开局之年的优异答卷。
4: 上午聆听了昆林书记的报告，振奋人心，鼓舞斗志。那么葫芦岛上年的 GDP、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实现近位赶超，位列全省第一梯队。接下来我们将锚定省委全会的部署，坚持创新引领，全力推进全链条的核产业和海洋经济发展两大突破，坚持人民至上，全面铺开12345解民忧、顺民心、提质工程，打好海上安全翻身仗，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葫芦岛是全省最年轻的城市，年轻就意味着更好的希望、更好的未来，当然也要求有更高的标准和更大的担当。我们一定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焕然一新的作风，全面发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全省振兴发展的大局之中，书写好葫芦岛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
5: 承压前行，向心而动，从会场内热烈的讨论到会场外扎实的行动，全会的部署将在一点一滴的扎实行动中变成可感可及的发展实际。刚刚我从走过我身边的很多代表的表情中看到了信心，看到了干劲儿，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消除经济运行的中梗阻，一个向新向优向好的辽宁值得期待。本台报道。
6: 为了迎接明晚东北超大连的第二个主场比赛，大连市做足准备，从物料筹备、演出安排到场外的文旅体资源调度，借势足球赛事热度，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
7: 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里，这两天数百名志愿者正紧张进行球迷观赛大礼包分装工作，采用流水线分工，志愿者们加班加点分拣封装，核对分发，确保数万份礼包齐全规整。
8: 这次助力东北超志愿服务活动，我们是第二次参加，我们轮流吃饭，赶时间，抢速度，把这个大礼包包装好。
7: 从昨晚开始，赛前文艺表演进入了紧张彩排。本场比赛正逢八一建军节，文艺演出将以万人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场。彩排现场演员方阵顶着30多度的高温抠细节、磨动作。
9: 天气热，体能下降，每个动作、每个舞旗的位置呢都非常的认真。
7: 在著名的商业街天津街，精心打造的观赛促消费主题活动正在紧张筹备，商家适时推出了观赛专属福利等优惠活动。
10: 现在也是大连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季，那我们把这次把活动放开到全体所有市民都可以参加。那外地市民来到门店呢，可以享受大连市5类的增补国补类目。
7: 本台合驻大连记者报道。
2: 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潮玩消费季今天在沈阳启动，活动以潮聚辽宁，漫享新鲜。

0: 费为主题，现场发布五彩辽宁潮玩消费虚拟推荐官宁宁仔，同时多家优质本土原创 IP 依次登台推荐。
1: 我们将以潮玩消费季为契机，大力的培育青春经济、潮玩经济等新业态，激活城市消费的新动能，同时呢，打通 IP 研发到消费转化的全产业链，培育消费新热点、新业态。
0: 本台报道，沈阳市将暖心养老护老纳入政府民生实事，明确为10000个失能、半失能困难老年人家庭免费配发消防应急服务包，包含小型干粉灭火器、阻燃防火毯等器材，并同步开展应急自救指导服务。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昨天在大连开营，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学生代表相聚大连，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本台报道。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3: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

0: 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

0: 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 60%。 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 9%， 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 49.7%， 占比首次低于 50%。 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

0: 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 78.52% 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1: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2: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3: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2: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4: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2: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5: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2: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3: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2: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 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加油

0: 六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 537.25 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8.3%， 推动当月通胀率至 2.8%， 明显高于6月的 2.3%。 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 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0: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亲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3: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4: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益做好每一个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5: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体， 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2: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质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建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0: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2: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1+1+N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与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6: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

0: 作品赠予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间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晋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1: 近日，锦州世博园盘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2: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3: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博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2: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4: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0: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5: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6: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

0: 球场上有决定，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
1: 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

0: 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0: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3: 我出口才5。
0: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0: 才艺10。
3: 我出智商 G。
0: 情商 Q。
2: 能力 K。
0: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1号12点到8月1号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8月1号8点到2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31号白天。

0: 锦州市区及各县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已经持续快一周的高温天气了哈。
1: 嗯，这个37度以上的高温预警，这已经是气象部门连续第三天发布了啊。户外作业要停下来了。今天离开办公室之前呢，我们还一眼望下去，这个中央大街啊，有工人穿着这个防护的衣服，还有那个绿色的那个马甲，就是带反光条的那种，在这个中央大街两边呢修整这个护栏，非常不容易，一定都是汗流浃背的。烈日下，好在还有一点风，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在户外作业的这些施工人员，能停则停，毕竟呢，这个高温不理会那么多的事情，那一旦要中暑的话，很麻烦的。而且呢，昨天下午3点，锦州市气象台呀，这个农事站，就原来叫这个农业气象中心，发布未来一周我市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它针对这个涉农啊，就是这个农田干旱风险较高，有这样一种提示啊，就是当前我市玉米已经进入灌浆期，水稻进入了运穗期，长势良好，但是全市土壤伤情以适宜为主。后边的话挺重要啊，预计未来一周锦州地区无降水，高温闷热，因为突然异常高温导致农田伤情迅速由正常状态转成干旱状态，突然发现会出现这个干旱，那么轻度中度干旱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气象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土壤伤情的变化，避开高温时段，适时的科学灌溉。这是来自于农业气象方面的一个预警信息，其中核心的就是未来一周没有有效的降水，或者说无降水。高温天气依然持续，请大家密切关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您好，主持人。
0: 是张女士吗？
2: 对。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好。您说。
0: 您请讲。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现在听到了。
0: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有什么诉求您现在可以讲。
2: 好。主持人您好，我7月15号之前吧，在会展中心参展接受一个修脚服务，被收取了3520元。后来我通过12315投诉，求助保商热线维权，修脚流动商贩吧，现在已经撤离了，找不到人了。参展中心吧，有义务那个审核进入入住。商户的资质，保留商户的信息，会展中心的监管部门呢，监管不到位，应当承受，应该承担责任。我本人呢是独居老人，也是失独家女，失独子女的家庭，情况挺特殊。我简单的诉求呢，就是要回3000块钱，做出适当让步，其他费用我就不要了。我就这个
1: 女士，这是我们第二次接您的电话啊。
2: 对，
1: 说到了这个7月15号啊，在会展中心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做这个那豉油，就上一次说到那个脚垫是吧？
2: 对。
1: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第一，对方啊具备不具备这个资质，你比如说他是什么石猴子也好，点痦子也好，还是治疗这个脚部的疾病鸡眼呐，什么这个豉油等等吧，就是说脚垫儿，那么做这些治疗，我需要跟您讲的是，这些它都属于医疗范畴，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啊，用药动刀都属于这个医疗范畴，包括什么这个用针挑啊，用刀割，用激光，用冷冻电灼，什么腐蚀性的药水，说这个药抹上之后慢慢几天就掉了，什么等等，只要这个药

0: 药水它是进入性的，或者说侵入性的啊，渗透，然后国家相关的文件对这个事情已经有明确界定。前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为一个诉求讲过，就是这个美容啊，那个弄个什么双眼皮儿，弄个什么玩意儿，这不太懂，我不太懂这个，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动刀你记住啊，动刀动，没有动枪。用针呢、啊？用激光？用什么？用药水儿？那，特意强调用什么祖传的那个膏啊、粉的什么？但凡这些东西，通通都要经过监管，都作为这个医学项目、医疗项目。医疗项目就归口于卫健部门，也就是这个卫生防疫机那个卫生监督机构，比如说市里边都有卫生监督所啊。由他们来监管，这个是，也就意味着您心里要有一个数。第二呢，会展这个大厅内任何一个名目之下的这个，昨天您在我们这平台说到了，这会展是什么卖丝绸、服装啊，什么以这个为主的，怎么会出现了这个行医的呢？而且呢还不叫行医，事实上是行医，但是呢自己就摆摊弄这个玩意儿。对与不对，我告诉你，明确地说，这就是行医，行医就要接受监管。监管呢，卫生监督部门，就是卫健委系统的这个卫生监督所，这是第一监管部门。第二就是这个市场监管，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监管。其三呢，告诉您还有，比如说，在现场，如果您跟对方发生了争执，什么这个有人受伤或者阻挠这个执法人员前去执法，那警方还可以到现场予以处理。最后再告诉您，这个跟会展有关的，无论是会展公司还是这个会展中心，就像商场一样，要代替消费者首先承担相应的责任，剩下的事情他跟这个参展商就是给您治疗的摆摊治疗的，跟他去交流去沟通，这是法律保护您的啊。这我给您讲清了。至于说那个，这里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您跟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您上一次说了，这个到那儿发现之后呢，问你们交流的过程中，说到什么这个，300-200块钱就能解决问题，最后呢搞出3520。这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这个明码实价，或者你们人家给你看了之后，告诉你你就应该支付这些钱，然后我给你治疗，否则的话，那就不予治疗呗。这就像到
1: 没
0: 医
1: 有，
0: 院似的，对吧？有些事情，这个你必须要弄清。
1: 不是这样回事儿。刚开始啊，问他，我说我这个脚垫儿得需要多少钱呢？他说的1根20，2根40，3根呢就50块钱，一般的没多少，200-300块钱就完事儿。完，我说的那200-300块钱，那我就治吧。完，他就给上上药了，上上药，他说，哎呀，上药还没过敏，还行，能治。他说5-6分钟就给你治完，我说那疼不疼？他说不疼。完我就接受治疗了，接受了。他问我你这脚垫长多长时间了？我说长的年头挺多了，有20年，但是我总泡脚或者就是以泡脚为主，都软乎了，但是就是走道有点硌挺。完他说的没事儿，我一下就给你拔出来。完我说那拔吧，等他拔出来之后，完他就提了就让我看，他说你看看。看你这个根儿多少啊？我说那多少啊？我也不懂这些事儿啊。当时我就寻思治好就行吧。他说180根儿，我都不给你查了，180根儿都多。你这180根儿吧，那得挺多钱的。我说那得多少钱呢？完他不说，他先不说。完他就诱导我，他把他那个手机拿着，他说你看先头治疗这人，有7000的，有8000的，还有5000的，你这是最少的。当时吧，他这一诱导我吧，我就有点儿，就那一瞬间我就有点糊涂。那我说我是多少钱呢？他说的3520。我说3520有点多吧。我说那你给我打点折。他说1分钱折不能打。我说1分钱折都不能打的。我说那3520块钱折你也不能给我打吗？他说不能打。我这个明码实价，按根儿算，你180多根儿，有的根儿。

0: 还没给你查，你就交3520吧。当时吧，我就一瞬间的就弄工夫，那个反正我那卡里吧，开完工资我也没动过，完我就，哎呀，我说那既然治疗了，那就给3520呗，完我就付给他了。付给他完之后呢，我到家了，完我咋寻思咋不对劲儿，我还问问别人，别人说那我们治吧，在别人这就200块钱到300块，他咋要你3520呢？那也不能给你收这些费呀。我自己觉得也是。后来呢，完我就求助那个12、12415那个电话。后来我又求助于您，求助这个平台。现在事情也没得到解决，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他要了我3520，但是呢，我的诉求呢，就是说把我那个部分钱给我退回来，我给他520，剩下别的费用我就不追究了。我就是这个责任，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会展中心呢，我看了民法典，会展中心把他引进去的，也有责任承担这个责任。他那你那个会展中心写的丝绸、土特产等等一系列的，也没说医疗往里进的，但他引进去了，那我不清楚这些事儿，但是我觉得会展中心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他已经走了，会展中心把他引进去的，我就诉求这个赔偿我3000块钱就行。
1: 这样啊，
0: 嗯，
1: 这是我们接了您作为这个诉求人，提出的对这个事情的经过，包括您本人对这个事情结局的一种预判，自己的主观意愿都讲出来了。为了客观公允起见，我们再接一路电话，咱们再一起交流一下这个情况啊，再听听对方怎么说。
2: 嗯，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这个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
0: 好，
2: 李经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
1: 喂。
3: 喂
0: 喂，
3: 听见了吗？
1: 李经理。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我们为了刚才说了，为了公允起见，除了诉求人单方面讲述之外，还想听一听您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方，来的参展的这些个人也好，或者机构也好。通过你们给他招商啊招展过来的，然后呢对方的情况我们有所不知，听了这个诉求人讲，所以现在呢您这个公司啊跟对方呢应该是比较长时间的在一起合作，那么就想问问您对方的情况，据说是哈尔滨的人是吧？
3: 嗯，对，他是哈尔滨的啊。然后现在是这样，首先我们公司呢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我们在咱们锦州这边成立了11年，然后每一年在咱们锦州举办大型的这种这个展销会也是好几场，比如说像年货大集，包括每年3月初3月末的有一个那个农博会，就是卖树苗卖花的啊，包括咱们这个服装丝绸类的，我们每一场展会都是通过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的那个合法合规的一个审批，然后才举办的咱们这种展销会，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想开个那个展会就开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有相关部门，包括咱们政府这边贸促会，包括咱们的治安、消防、城管、市场监督，很多相关部门，我们都要进行审批报备的。所以说，我们每开每一场展会，都是针对着对着消费者，也是对我们参展商负责的一个初心。所以说，就说刚才这个阿姨也好是什么。他提出的这个诉求，昨天，咱们这边我接到电话之后，第一时间我就联系到我这个所谓的参展商客户，了解了一下具体的情况，大多数的这个内容跟这个参展商跟这个阿姨说的差不多，但是这个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是1根20块钱，人也是明码标价的，然后阿姨刚才不是也说了，她说就是说糊涂了或者是什么样情况下。他俩这个价钱肯定也是当时讲好的，如果不讲好的话，这个在那个参展商他也不可能去给一个阿姨去进行这个治疗或者是弄这个东西。首先这个客户他是有正规的那个营业执照的，有这个合规的这个手续的，因为每一个参展商进来我们都要求他那个给我们提供身份证，提供这个营业执照这些的，因为我们也要报备，也要对咱们锦州老百姓消费啥的你做一个保障，因为我们公司不光在锦州开，是全国各地，我们一年开200多场展会，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公司，所以说参展商的这些

0: 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我们都有，并不是说就是说那个非法呀或者什么的，这不存在的。但是就是说当时阿姨好像跟叔叔一起去的，我听我的客户说的啊，一起去的，两个人也没有说糊涂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方面，就是可能也是他们两个讲价或者是这个过程。还有就是我听我的一个顾客这个参展商说，当时阿姨和叔叔脸上可能还有斑呐、还是痣啊是什么的，这个我这顾客好像还给他免费点了100多个这个斑呐、痦子这痣子之类的，然后这个好像是当时好像都没要钱，说是免费的啊、所以说阿姨的诉求呢我也知道，因为昨天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吧，我就第一时间联系客户之后，可能客户也跟那个阿姨也微信上联系，因为他俩都有微信啊、他们你可能之后也会沟通说好没好，或者后期有没有需要再次服务啥的，这个过程我不太清楚，但他俩有微信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情。而且我第一时间今天我也就是通过咱们这个参展商那个叫这个咱们阿姨的微信，我也主动添加阿姨的微信来解决这件事情。可能阿姨可能是忙或者是不会呀、是怎么的，她就没加我的微信，没通过，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好，听明白了。那么、诉求人，
2: 喂，
1: 张女士，
2: 哎，你好。
1: 刚才呀，这个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讲述了一些情况，其中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他说对方针对您的这个治疗啊，给您做这个脚垫清除啊，这豉油啊，医学上说是明码标价的。
2: 怎么明码标价啊？
1: 就是说这个不、
2: 啊、
1: 您先听我给你转述刚才这个李经理的一些要点啊。人家就是这个给您进行治疗的这个对方，这个地摊这个业者，对给您治疗的这个过程3520，这是明码标价的，或者说另外一种明码标价啊，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这个买油条似的论根儿，那一根儿多少钱？然后呢，你根据最后给你治疗那个取下来的这多少根儿一乘。乘出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也视为一种明码标价啊。你回忆一下那个对方他的这个现场的任何一种背景布啊，什么这个殿堂告示啊，或者什么任何一种那个显示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描述表述，这很重要。第二，刚才李经理讲了，对方呢是合法合规的企业，有完备的手续。这里边呢，李经理，我需要问问您啊。
2: 那您说。
1: 这个合法合规的手续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除了这个经营执照之外，他有执照吗？
0: 他有营业执照，然后他有那个就是像那个修脚的一个证，这个
1: 什么证？
0: 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给办的。
1: 什么证？
0: 修脚，专门修脚的证，就像有点像从业资格证似的那种。
1: 刚才我讲了这个、
0: 嗯、
1: 一起把这些啊，什么这个石猴子点痦子啊，什么灰指甲、脚垫鸡眼、甲沟炎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国家通通都给它纳入医疗系统来管理，医疗项目之下来管理、
0: 嗯、
1: 最次也应该到医学美容什么医院等等接受这种治疗，因为这个医院就受监管的。
0: 嗯，
1: 其次就是前提啊，这都属于医疗行为，就包括这个诉求人做的这个什么用点点药把那个脚垫去除，这也是属于医疗行为。那么国家针对医疗行为，第一你必须得有这个有地址场所，
0: 嗯，
1: 必须得有场所。第二呢，针对这个操作人或者说这个医师，你得有双证。什么叫双证呢？就是这个医师的职业证书资格证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职业

0: 执勤的执啊，就是你从
1: 嗯，明
0: 事这
1: 白。
0: 个行业，还得有这个证书，这叫
1: 嗯。
0: 双证医师，没有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并且呢，你从事这个医疗美容，你还需要到备案，到主管部门去备案，七三这个药械，你就是器械也好，药品也好，消毒产品等等来源合法，并且还有灭菌条件。以上所讲这三点缺一不可。然后呢，刚才您说他有这个完备的手续，那除了营业执照之外，营业执照是否允许他这个异地经营，从黑龙江跑到了锦州来从事这个医疗职业，是否允许这个医疗行为？如果有，受保护了，请提供出相应的这个证书来，证件来啊。如果没有，那么就是流动地摊啦，什么展会临时摊啊，早市的游医啊，天然就不具备这个场所的资质。哪怕个人真有这个医师证，离开了这个注册机构，摆摊操作，它也属于超地点、跨区域经营，或者说没有场所，职业，这个通通都会被监管的，被处罚的。国家的法律政策就是这么界定的。那法律后果呢？我跟两位说清啊，不是说这个劝离就完事儿了，因为这个是属于一旦要界定为非法行医的话，那么责令他停业、没收药品器械、没收违法所得，按照相关的法律，处以5到20倍的罚款。
1: 明白。
0: 就是我告诉你，至少对他处以5万元的罚款。如果一旦给对方造成了感染、留下伤疤、破伤风等等损害，好吧，还要按照医师法进行处罚，严重的就要移送警方。那么这个在国内，查了一下资料啊，什么修脚店呢、美容院呢等等，擅自就是挖鸡眼、石猴子、点痦子等等，通过法律诉讼被处罚呀，这个3万元到8万元之间这样的判例已经很多很多了，在国内。那么针对这个流动摊贩执法，一旦被抓到，处罚会更严。刚才呀，就是您说到了对方呢，有这个资质。那么诉求人跟我们讲到了，说他的摊位上啊，包括他本人讲自己呢，什么这个。祖传秘方啊，免于审批，错，大错而特错。这个，什么，免那个祖传秘方啊，什么这些，通通都不是啊。即便要是的话，拿出来真金白银往那儿一放，有能够说明的这个证据，好吧？按照中医中药来管理，同样接受这个医疗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持证呢，还得有那个中医师的那个资格证，包括执业证，并且呢，同样也要备案。
1: 明白。
0: 流动商贩呢，宣称那个祖传的什么秘方等等，这个已经被认定为是频频出现的，非法行医的话术。简单一句话吧，就是这个展会地摊啊，什么石猴子、点痦子什么这些。

0: 不行，三条都没有，那么就是这个非法行医。群众呢可以向当地的卫生监管部门、卫生监督所举报，卫健部门呢到现场取缔，并且作以处罚。对于这个消费者，处罚呢另行。你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一旦这个涉嫌消费欺诈。就是前面说这个二三百块钱可以解决问题，后来跟人要3520，如果没说到明处，就是相当于殿堂告知，没在他的这个地摊儿显要的位置，把这个事情做以说明的话，那么就涉嫌消费欺诈。一旦被认定是这样的话，将被处以退一罚三的处罚。这个好多观众啊、听众都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叫退一，把自己交这个3520给人退回，额外再刻以3倍的罚款，3520乘以三，得出来的数，就是消费者为此依法讨回的权益，也是对方非法行医者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后续的事儿，这个张女士啊，
1: 哎，
0: 要多少钱是您自身的这个你的态度，你的主观意愿。这个没有人去干预您啊，甚至不去要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您既然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把需要告诉您、应该跟您讲清的事情，包括跟这个李经理讲清的事情，我们当面儿，当着双方的面儿把这话都说明白了啊。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这个招展方，常年呢，至少在锦州常年就是每个季度啊都会有这样一次这个至少一次这样的展会。那么来的这个。不久前我们还说到这个行商作贾，这个游走于各地展会的这样的参展人员，我们别跟人说叫什么摊贩啥的，就是参展商、参展人员，内部构成各有千秋，什么情况都有，不去多剖析，只针对您个人这个事情，我们跟这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部门呢，跟李经理聊两句，因为这个事情从法律监管上目前没有什么漏洞。说得很明确，从《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这里边也有界定，就是当消费者与这个对方提供的这个服务，在服务全程对其有异议的话，那么涉嫌出现这个消费欺诈，那么比如说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方，或者说这个会展中心作为这个提供场地的容纳一方，都要为此提供。先行赔付的责任，然后呢，再与这个你们这个刚才说到这叫你们内部叫客户，好吧，再跟客户去沟通。当然，所有的过程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两位，我们需要跟双方陈述的情况，包括咱们交换的看法，都在这儿明面上咱们摊开了说，说明白了之后，接下来你们去，合理合法的来处理后续的事情，别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有些事呢，我们在这儿更多的愿意提醒啊，反倒是愿意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拿着手机或者电脑在收看这档节目的朋友们，多留个心眼儿。有些事情消费的，这个坑坑洼洼，你得会躲避它。别深一脚浅一脚踩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贸然就出现这种情况。还好，这个公司呢在锦州，然后呢管理方在锦州，虽然不太容易，对于大家来说不太容易找到这个门儿在哪方开，但是呢我们了解了情况，好在都有这个，时间也在保质期内，这个你们都能理解啊。我们来平稳地把这事情处理好，李经理这边呢就辛苦一下，跟这个您的客户啊讲清讲明啊，然后各种的一些他们之间交流，对方说了点什么，这边说了点什么，只要是与这个事实本身无关紧要的，我们也不再赘述它了。不多
1: 好
0: 去
1: 的。
0: 讲，最后呢，就是平稳地把它处理好，别因为这个事情弄得无限膨胀，那就
1: 明
0: 不
1: 白，
0: 妥
1: 明
0: 了
1: 白，
0: 啊。
1: 明白。我加阿姨微信了，请阿姨添加一下呗。我的要求就是说， 你添加我微信，你会展中心有。

0: 责任赔付我3000块钱，其他的费用我再不追求了。如果要是不赔偿我3000块钱的话，我在维权的路上继续投诉。
1: 好，那是你们沟通的事情，然后李经理那可以向这个对方啊进行转述，当然也可以通过你们之间的这个服务合同啊等等，如果有长期的客户，你们之间会有合同的，你们来自行来调处这个事儿啊。总之就是在您那个范畴内把它处理好，不要让它肆意扩大啊。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两位，再会。
0: 李经理，我再跟你说一句，我加你微信可以，但是我的诉求必须达到我3000块钱，剩下我啥也不追求了。如果要不给
2: 我
0: 3000块钱的话，
2: 你才能跟我说。你说咱俩在直播间里头这说啥？
1: 这个事儿啊，诉求人也别那么讲啊。你这就是同样也是带有一种威胁了，这也不妥。
0: 我不威胁，
1: 你听我跟你讲啊，别说双方之间
0: 在
1: 沟通，即便到了法庭上，那么还有这个你不接受这个判决，这种情况还有呢，对吧？甚至这个几次都不接受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提请检察院对此提起抗诉呢？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100%就把双方意见拧成一股绳的，不会的，这里边没有绝对的事儿啊。允许你提出意见，但是得双方协调协商来啊。
0: 好，
1: 听清了就这样，我们不多说了啊，这个话题都聊了半小时了。哎，再会两位。
0: 李经理，我会跟你协商的。
3: 这个各说各的道理哈。
1: 是
3: 还是希望这他们能够这个协商解决问题，不要走到诉讼这一步。
1: 是，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城南这个会展中心，叫会展中心就那么一个大厅，然后这个有这家会展公司每年呢长期招展那些参展商到这儿来搞活动，这里边呢什么情况都有，有的时候把关不严也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第一，我们跟这个会展公司的经理讲，这个关口要把住。第二呢，跟消费者多说两句，你又做不到孙悟空这样火眼金睛，但是努力也要提升自己的鉴别水平、甄别能力，以便呢让自己确保不随随便便就咣当进到一个坑里边，对吧？第一次接这个女士诉求电话的时候，我跟她调侃地说，我说你这种行为就是人傻钱多，胡乱就把这个钱就给人家了。人家这个会展公司经理也在讲呢，说你既然不认可，那为什么不当时就把这事儿说出来呀？你报警也好，你是向那个管理方来讲也好，当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他这里边的管理程序，就是这个参展商归谁管，然后呢怎么来诉求不知道。其实呢现场都有，如果合规的合法的这个展会啊，都有监管部门在现场，这一点呢大家需要明确啊。类似的事儿我们翻来覆去的说，叨叨咕咕讲，然后就是希望大伙儿少受一点这个波折啊。咱们别说这个不一定都是欺诈，这里边也有是自己这个维权不当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少一点波折，别搞得这个弄得情绪不佳，然后呢还人财两空的，不妥啊。这件事情我们跟双方都讲好了，然后就按这个建议去处理就是了，希望大家多关注自己身边的消费。
3: 希望大家这个作为消费者呢都永远擦亮双眼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好。
0: 是王先生吗？
1: 是我，是我，是我。
0: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就是问那个育苗的事儿。
2: 打药毁苗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是宝昌老师吧？
2: 是我，义县。七里河镇谭家沟村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事情怎么有进展了是吧？
1: 有进展了，已经赔给我了。
2: 赔了。
1: 赔了。按照老百姓那赔法，就是2块钱一颗。
2: 一共啊，上回说77颗是七十几颗来的。
1: 77颗。
2: 77颗啊。
1: 77颗。
2: 你算来算去吧，不外乎就是这个150-160块钱。
1: 对，
2: 这个事情呢，千万千万就是控制住，把它，就不再声张了，就完事儿了啊。
1: 我知道。
2: 因为什么呢？
1: 哎、
2: 打药，打药是主观上的这个行为，把邻居家的这个青苗受到影响，因为它不同的这个受体，他家的那天您说是花生地对吧？你们家是玉米地，玉米苗，那这两种呢，它打这个除草剂是什么玩意儿？那可能他，哎，这个玉米苗就对他反应强一些，出现这情况，那么这个也并非对方主观故意，对吧？
1: 哎，
2: 所以说造成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按照这个，这个当地就是你百姓就是自行来处理这个的民间处理他的办法，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彼此都接受，对吧？相当于春闺民约一样，然后呢把它处理完了就行。您上回说到了起初要给30，后来做工作给50，现在呢我们直播12345啊，晓之以情，并且呢也来过问干预一下，甚至这个事情都就是我们不去多说它了，小事一桩，多说反倒闹出笑话来，解决了就好啊。
1: 对，解决了。
2: 哎，
1: 谢谢宝昌老师和全体人员啊。
2: 也不用谢，这个事儿吧，其实往长了看啊，好好相处更好，尤其你们家里边的这个老伴儿啊，跟对方呢还都有共同的工作经历或者岗位，然后呢还都是一个乡镇的，对吧？
1: 对。
2: 所谓这个出门不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起开个会坐在一起，完了别为这事儿闹得尴尬呀，对吧？好好相处。
1: 对。
2: 今天他给你160，明天你可能拿出80，你请他吃顿饭喝顿酒，这感情融洽，啥事儿没有。
1: 哎，好。
2: 好嘞，再会。
0: 这个乡里乡村的啊，出现矛盾不可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理性面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2: 对呀，那天一起受理这个2起七里河的诉求，其中这是一起，你看毁青苗，这都是无意的毁坏，就是打药造成把那个玉苗当成草了。还有一个是，一个太爷的，就是亲叔伯兄弟啊之间，这边是我，那边是他，然后两家那强挨强就出现那个纠纷了，哎，不妥，把这个尴尬呀早一天给他解除了，要不然你说那天我节目当中就讲那句话嘛，你要是。家族祭祀的时候，你都没法面见列祖列宗，说什么呀？都平时都不说话，扭头走，不好，那样不好啊。别让外人看笑话。家里的事情，家族的事情，不外乎就是把话说开了，对吧？所以刚才这个100多块钱搞那么大，这个诉求这也不妥。钱就在于多少，你钱多了，你可以这样主张，就100多块钱儿。换了谁都不应该这样去处理，这事儿越少越小越好，越少越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 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得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继续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您好。
0: 刘先生是吗？
1: 啊，对对
0: 啊，
1: 对
0: 你有
1: 对，
0: 什么诉求，请讲。
1: 是我是北山农工商公司的人员，我反映的问题是善屯这个道口，知道具体位置吧？
2: 我知道，嗯。
1: 啊，就是善屯道口，
2: 顺
1: 它这
2: 和路那
1: 个，
2: 个铁路道爬道那儿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它这道口吧，它养鸡、养鸭、养鹅，那都无所谓，它养啥都无所谓。但是你不能说是用个黑色的遮阳网给那个2米多高的遮阳网给那一个路口那个整个形成一个直角弯，形成这个交通障碍，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我7月27号。就被车撞了一下，问题不大。完了都是就是他走他，我的给我电动车撞坏了，那都无所谓，都小事儿。这个存在着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这一块儿，我认为你养啥无所谓，你养骆驼也没人管。你关键你不能你遮挡那个视线呢，那个上下班的这最容易出现交通事故那块儿。
2: 按您说这个，我想呢，应该这个事发地点呢，应该在松柏路和这个铁道道口的北面，是吧？
1: 对对对对，西北角上。
2: 在那个西北角，
1: 对
2: 西
1: 对
2: 北
1: 对。
2: 角呢，那您应该是从北边往这个右转或者左转松柏路，是这意思
1: 对，左转奔那个松柏路走，过
2: 吧？
1: 爬道，
2: 过
1: 那块
2: 爬
1: 正
2: 道。
1: 好是一个直角弯儿。这个。

0: 就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你人，我们上班的时候吧，你要是不到马路牙子边往那去，你看不着这那的东边往西过来的骑行电动车的人员，你往前一找，他的车速挺快，哐当就撞上
1: 这个地方，刘先生，
0: 了。
1: 他是辖区呢，是在我看是关山社区吗？在这个辖区内啊。
0: 他这不属于关山社区，他这应该是铁路的用地，就挨着铁道帮，他直接
1: 不，
0: 坐
1: 现
0: 的
1: 在
0: 围栏。
1: 这个鸡鸭鹅什么的，这都是倒班的人员养殖的。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属地化管理，它也是那什么，就是当地社区啊，可以到现场去看，了解这情况，请网科员去看一看。现在你帮我确认一下，那个道口就是这个位置，是关山社区吗？辖区内啊。
0: 应该是紫金街道吧？
1: 街道，完关键是，好吧，我们再了解吧。就是街道是上一级，就社区是哪个社区的？
0: 具体咱那块归哪个社区，咱也不太清
1: 好嘞，
0: 楚。
1: 那我们来沟通吧。您对对方的信息，也就是这个，确认那个是倒班人员养的鸡鸭鹅，是吧？
0: 对，确认。
1: 那对方的沟通联系方式你也没有，是吧？
0: 没有，
1: 好嘞，好，那我们大海捞针去。
0: 那就
1: 我们
0: 麻烦你保场了
1: 帮您沟通啊。
0: 啊！哎，好，谢谢，
1: 好嘞，好，
0: 哎，好，
1: 好什么好？这样事儿没处理好，细节完了影响人家。你看，这是险些出现这个交通事故了，还好，
2: 好，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贾先生是吗？
1: 啊，对对。
0: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诉求是2023年是4月3号，我是王姓嵩山王姓屯市民。2023年4月3号是村长吴孝华在跟村长之间，他是私自己占用土地，
2: 等
1: 毁
2: 大点声
1: 坏
2: 说，
1: 邻居。
2: 那个这个贾先生声音大一点，
1: 哎，
2: 放开了说，
1: 哎，好，
2: 我都听不
1: 好，
2: 清了。
1: 哎，好嘞，哎，那是2023年，我们那个嵩山乡王姓屯村村长胡孝华私自破坏林地24亩，露营地

0: 亩多地失质破坏的，把土地倒卖了。我们移交锦州市第九巡查组，巡查组移交锦州松山新区纪检委，由纪检委转交松山林业局。4年时间，松山林业局丁仙寨没给答复，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呆山林地我们已经做了司法鉴定，破坏林地的面积24亩，露营地破坏面积3亩多地，他这个私自盖小房。丁仙寨司法鉴定建完之后，由林业局局长吴海涛说24年不罚了，我不知道他为啥理由不给罚，不处理此事。我们村民已经告了4年当中没有任何答复。由松山街道多次松山街道我们多次联系，把他建筑面积他丁仙寨魏红局长没给任何指示，什么目标，就是这房子哪个房子应该扒，哪个房子不应该扒，丁仙寨4年时间都没沟通好。杜国斌调查人员他以假的真身份调查，林地说已经栽完了，是嫁接林地栽的，我们4年都没看到嫁接的，他咋说嫁接林地给栽上了树苗。我们请求着电视台帮我们处理这个事情和协调这个事情。
1: 嗯，这个事情关键点就在于这个村民呢集体的诉求，为什么相关的部门4年未予答复？
0: 对，
1: 你们没再继续深问一问吗？就是松山新区这个林业局，刚才都提到局长的名字了，为什么这个松山新区林草局或者林业局，没把这个群众的诉求啊，甚至说举报啊，为什么没做处理啊，没有回应呢？
0: 他始终没有一声二声。
1: 那个贾先生，
0: 嗯，
1: 拿着电话到这个信号最好的位置，开阔地带来。
0: 这样咋样？
1: 好嘞，嗯。
0: 哎，
1: 就是为什么4年不予处理、不予回应？这个事情没跟你们讲清楚啊？
0: 没跟我们讲清楚，所以说对方工作忙，对方工作忙，联系不上。
1: 对方
0: 是
1: 哪一方呢？
0: 就是对方，比方胡耀华那房子。应该扒的联系我们松山街道，松山街道他联系4年他都没联系上。松山街道有个于江明领导，我没找他，他说他得亲自来，要我们扒哪块我们就扒哪块，我们等他时间。现在人于江明是那个主任，等了4年他也没下去，也只能就是他那个方式啥的一等沟通，我们打电话他没有工，打电话没有工。
1: 嗯，
0: 就这个态度。
1: 嗯，那有可能领导公务繁忙。
0: 是咋繁忙？四年。
1: 日理万机的，对吧？嗯，
0: 对。
1: 嗯。没有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答复吗？
0: 没有啊，没有啊。
1: 嗯。
0: 最主要是一个啥呢？大呆山那个。大呆山那个住上土地之后，由那是第一法部处理，是由咱锦州市森林公安处理的，森林公安处理的。
1: 嗯，
0: 处理的是9.98亩，没够。
1: 你们有没有向锦州市林草局提起申诉啊？
0: 我们去了的。
1: 嗯，
0: 林草局，锦州市林草局叫我们苗地儿。跟我们是答复是人答得相当明确，因为这个东西他已经写过一个那个书面东西移交我们松山新区了。
1: 嗯，
0: 那个松山新区林局说啥，这个事情已经破坏，正常的他已经村长故意破坏的，你赶快给人家建筑的房子给人扒了处理了解决问题。苗地电话我们也多次沟通，人家已经答复完了。
1: 嗯，
0: 他听现在一说一整不整，
1: 好了，这。

0: 就是都听明白了，贾先生。我们也需要这个跟这些相关的部门呢进行沟通了解，看看究竟差在什么环节上了啊。
1: 他也还有一个问题，就说大泰山那个，大泰山一共是他给司法鉴定是建24亩，由呢锦州市森林公安局鉴定是9.98亩。王母说这个屋里差着，后边那个市林业局负责人那叫赵浩啊，他说让他出相关文件，就是啥呢？你鉴定24亩，刨去我们9.98亩，剩下的这个东西给我们出一个书面报告的书面材料，移交我们市林业公安局，我们处理。到现在他也没给我移交上。
0: 好吧，这些我们了解清了之后呢，会跟这相关的部门呢，进一步的进行横向的沟通，看看究竟执法环节差在哪里了，然后为什么一件集体的诉求，村民集体诉求，迟迟呢4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回应，把这事情问清了之后再给您做回复啊。好，就这样，哎，倒是一件事儿。总之，别这么久的时间，是吧？4年的时间，然后呢，你不回复，人家百姓呢会对这个事情有怨言、有意见，也客观上影响了这个行政执法部门在群众当中的公众形象。能办的、该办的、该解决的，就痛痛快快办了。不合规、不合法的，你也要给人家回应，或者不该这个部门负责查处的，那么也一并给人家回应，及时的回应，避免矛盾的出现。一拖4年，你看这个事情完了，都弄到巡查组啊、巡视组的，就不好了。这还好，还都是本地的。总之就是这个相关部门及时回应。当然这里边，我们现在搞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不好在这儿过多的去讲，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横向沟通，获得这更多的信息，把这事情弄清楚，再像这些，刚才说是，嵩山街道王姓屯村啊，这些村民，包括这村民代表作为反映人，我们来给做一下回应，文心在说的什么吗？
2: 那么就是来说一下，我们尾号2196的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说询问一下这个买断工龄退休还能不能这个领取取暖费的问题。那么现在我来回应这位朋友啊，取暖费呢属于是单位福利，那么有单位的退休之后取暖费就由单位来负责，买断之后呢企业破产了，当然就没有这个福利，就没有取暖费可领。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
1: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2: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溯源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3: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1: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4: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1: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
0: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

0: 开展质改树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1: 在临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2: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临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1: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临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3: 临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自主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临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业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0: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宾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5: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槟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副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副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6: 能够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7: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5: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

0: 为市场消费增量。
1: 这个夏天，当绿茵场上的欢呼声一次次响起，阜新市也因东北超赛事而热闹起来。在全省寻找最燃东北超第二现场评选活动中，阜新市四个点位收获了消费者的喜爱和点赞，全市43个第二现场点位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场景，促进了消费市场多点繁荣。借势东北超，阜新市把观赛、旅游、消费串联起来，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2: 暮色降临，红玛瑙夜市烟火升腾，户外大屏前早已围满球迷，主屏幕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球迷围坐观赛，举杯畅饮。与赛事同步进行的还有啤酒嘉年华之夜，赛事间隙动感十足的电音舞蹈秀点燃全场气氛，人们一边撸串一边聊球。一个比赛日下来，夜市迎来 1.5 万人次游客，客流同比增长 50%， 人气随着夏夜一起升温。这样的热闹场景成为阜新市夏夜的主旋律。在万达广场，原本买完就走的顾客，如今更愿意在商场里多停留一会儿。万达广场还接连推出消费补贴、停车优惠等福利，50余家餐饮商户共同参与，让看球的人气不断转化为消费热度，商场营收稳步增长。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把足球热血与山野露营完美融合，解锁东北新潮欢聚方式。阜新市43个东北超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露营地、温泉度假区等消费场景，进球抽奖、停车免费、消费优惠、赛前演绎、非遗夜市等活动轮番登场，一场场比赛不断聚拢人气，也带旺了消费。商家客流平均增长 33%， 销售额提升 12.6%。同时，阜新市推出赛事打到哪里，优惠跟到哪里的联动政策。海棠山、乌兰木图山等7家景区，根据每轮比赛对手所在的省份实时免票，持东北超任意场次票根可免费游览张武德里格尔草原风景区，享受黄家沟水上乐园、福宇博物馆等景区优惠，真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赛事还在继续，热度仍在升温。这个夏天来阜新，赏生态美景，品美食风味，购玛瑙好礼，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文旅活力与魅力。
1: 时下，位于盘锦市的金伯滩景区已经正式进入旅游旺季，依托优质的滨海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海、玩海、休闲度假，沉浸式体验滨海夏日风光。
3: 在金伯滩景区全新升级的美食区里，烟火气十足，烤串等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不少游客围坐在遮阳伞下，尽情享受舌尖上的夏日海味。海滩上，孩子们拿着水枪，套着游泳圈，在水中追逐嬉戏，充满了夏日的童趣与清凉。沿海岸线分布的网红咖啡店里，清爽的现代设计与海景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度假时光。景区各处随处可见举着手机和相机的游客在打卡拍照，他们迎着海风与碧海蓝天、沙滩白浪合影，用镜头定格下这个夏天最灿烂的笑容。为丰富文旅业态，满足广大游客多元化游玩需求，景区打造了第一届金伯滩男生女生向前冲趣味闯关活动，为夏日旅游增添了全新的互动体验和活力氛围。
4: 重磅开启了第四届金伯滩电音节，至今电音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4年，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金伯滩成熟的自有文旅品牌 IP， 也是盘锦市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型群众性文旅活动，那每年都备受市场关注，游客的期待值也非常高。
3: 金伯滩景区各类特色活动的持续开展，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有效聚拢人气，

0: 激活客流。景区内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真正实现了以活动引流、以文旅促消费，擦亮盘锦滨海旅游城市名片。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参观地球这座大餐厅，看看动物们如何选择自己的食物。不同的环境提供给当地动物的食物都迥然各异。生活在沙漠中的叉角羚要从哪里获得水分呢？在对话萌宠中，盗猎者肆虐砍伐森林，让许多动物失去了家园。人们会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这样的局面？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看似毫无攻击力的蜻蜓，实际是凶残的猎手。在水下，他们会如何捕食猎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有两种类型的食客经常光顾地球这座大餐厅：贪吃者和禁欲者。某些食客会充分利用现有的食物，为了不浪费蛋白质和热量，甚至连自己的皮肤都会吃掉。

动物们每天吃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生活在什么环境。有些地方生存条件恶劣，食物非常稀少，而在另外一些地方，食物种类繁多，低头就能找到。有些地方食物供应量会出现季节性差异，丰收季节过后，动物们只能在雪地里搜寻冰冻秃草或撕咬树皮碎屑充饥，以维持生命。

而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动物更容易找到食物，它们体态肥硕，营养充足。在那儿，啮齿动物可以长得非常大。但是要想在沙漠里生存下来，就得吃尽苦头。在缺水少食的环境中，只有那些真正的硬汉才能活下来。一种动物是贪吃还是禁欲与它们的体型无关，也就是说，食量不是由体重决定的，而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

沙漠里栖息着一些地球上意志最坚强、生活最简朴的动物。叉角羚是栖息在北美干旱地区的真正寄居者，分布在从墨西哥下加州到美国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广阔区域。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时，北美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叉角羚，足有数百万之众。但欧洲移民对叉角羚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以至于几个世纪后，到了1908年，叉角羚仅剩下了20000只左右。最终，他们只能到北美最荒凉的地区避难。生活在沙漠里的叉角羚能长时间不喝水，它们舔食凝结在植物上的露珠，并从食用的植物中摄取水分。这种食草动物生活清苦，摄食灌木、草本植物、仙人掌以及其他植物，别的动物吃了这些植物都会中毒。叉角羚是美洲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它们是杰出的运动员。

看到6000米之外移动的物体。它们的蹄子能踩碎覆盖在海岸平原上的岩层，它们的粪便是天然的肥料。叉角羚的足迹好比一个个微型苗圃，生长在其中的植物构成了沙漠食物链的一部分。好处是相互的，叉角羚以这些植物为食，同时也为这些植物的繁殖做出了贡献。叉角羚这些敏捷的禁欲者对于保持沙漠的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季节的变化，欧洲蟾蜍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变化。蟾蜍一般在日落后开始捕猎，它们在自己的洞穴外来回巡查，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虽然看上去臃肿笨拙，但其实它们很灵活，而且意志坚定。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他们会藏在植被中伏击猎物，有时候要等好一会儿才会有可以食用的猎物经过。一旦发现猎物，他们就会快速伸出自己沾满粘液的舌头。最好等到天黑后再出来。到了天黑，小动物们会爬到地面上来。蟾蜍的饮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节肢动物和其他无脊椎动物。蠕虫、甲虫、蛆蚣和蜘蛛都在蟾蜍的食谱里，但蚂蚁占到了它们食物总量的 90% 以上。有人发现一只小蟾蜍的胃里竟然有700只蚂蚁。随着年龄增加，它们开始捕食较大的猎物，一条蠕虫抵得上无数只蚂蚁，而且节省了时间。这只蟾蜍非常节约，不愿意浪费掉一丁点食物。虽然看起来很恶心，但它的皮肤含有大量蛋白质，最好不要浪费掉。慢慢的，它剥去了自己的旧皮肤。

与荒漠地区相比，热带地区简直就是啮齿动物们的天堂。这里水源充沛，植被茂盛，不仅能为动物们遮风挡雨，还能提供食物。同其他地方的啮齿动物相比，热带地区的啮齿动物体型最大。但凡是有利就有弊，热带地区有很多掠食动物，随时准备吃掉那些粗心大意的啮齿动物。无尾刺豚鼠的身长能超过50厘米，体重可达10公斤，它们警惕性很高，容易受惊，日落后才会到森林里活动。它们总

0: 是小心谨慎地边走边观察。他们喜欢在水边安家，这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就会跃入水中。他们体态肥硕，一看就是贪吃的动物。他们喜欢寻找成熟的热带水果。此外，他们也喜欢吃种子、植物块茎、根茎以及肥美的树叶。无尾刺豚鼠会把种子和水果带到安全的地方慢慢享用，因此他们也会传播种子。刺豚鼠体型较小，是无尾刺豚鼠的近亲，生活在水量较少的热带雨林中。刺豚鼠流线型的身体能长到50厘米以长，体重可达5公斤。这只刺豚鼠正步态轻盈地在自己的地盘上寻找成熟的水果。刺豚鼠喜欢吃种子、植物块茎和水果，尤其是棕榈果。它经常在果树附近徘徊。刺豚鼠只凭水果落地时的声音就能知道水果落在了哪里。它甚至会尾随那些在树枝间跳跃的猴群，捡拾猴子们扔掉的水果。刺豚鼠或许很贪吃，然而就像生活在沙漠里的那些禁欲动物一样，它们只不过是在摄取环境所提供的食物而已。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柬埔寨的森林仍像非洲萨瓦纳森林那样，是很多动物的家园。但人类肆无忌惮的砍伐和开发，让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大片大片的森林成了橡胶园的牺牲品。为了采集乳白色的橡胶叶，人们会在一棵棵橡胶树上切出一条条纵下的小槽。最后，每棵橡胶树都伤痕累累。更糟的是，没有植物能在橡胶树下幸存下来。如今，蒙都基里和仙邦森林已被柬埔寨政府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保护单位。相关人员甚至委派当地人来这一区域巡逻，以提升人们保护森林的意识。
1: 我们正在寻找合适的人选去森林巡逻。
0: 这次，村里一位年轻的父亲奥文将承担巡逻的任务。他的妻子极力掩饰不安，但依依不舍还是写在了他的脸上。和柬埔寨绝大多数家庭一样，奥文一家三代住在一起。奥文的岳父岳母离开了，给奥文夫妇俩留下独处时间。这是因为他们的女婿奥文明天一早就要启程执行任务。他将离开妻儿，在森林里待上10天左右。这个黄昏似乎比平常每一天的都要短暂。

第二天清晨，奥文该离开了。平日里，奥文负责帮岳父料理农田，这是他婚后第一次外出探险。

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凹凸不平的小路，剩下的路程他们只能步行。这里人迹罕至，并没有明显的山路。他们的职责不仅是调查偷猎和乱砍乱伐的问题，还包括检查森林生态环境。他们把摄像机架设在动物踩出的林间小径上，摄像机能自动记录周围生态环境的特点以及附近区域生活着哪些动物。他们中的一人来回移动，以确定摄像机在正常工作。一旦检测到物体运动，摄像机就会启动。

布设在这一区域的摄像机能拍摄到珍稀动物走动的画面。巡逻队在远离动物主要栖息地的地方设立一处营地，大本营就设在这个靠近小河的地方。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奥文，我们最年轻的巡逻员负责下厨，能有机会保护森林，他心怀感激。米饭已经熟了，柬埔寨人爱吃米饭，而且吃的时候不搭配菜肴，而是就着酱汁。通常来说，巡逻队每次会在森林露营十天，他们开始步行展开侦查，直到走进一片竹林。地面上通常都有大量倒伏的树木，但这一次他们似乎还发现了什么，一个陷阱。

0: 他们用红色条带标注危险区域以及陷阱的确切位置。把犯罪活动记录下来非常重要，他们用全球定位系统来标注这一地区的位置，因为有陷阱就意味着经常有动物在这里出现。这个陷阱的伪装效果非常好，
1: 你看看哪个呢？

0: 能被最轻微的触碰激发，并给动物留下致命的伤口。到底是谁设置了这一陷阱？
1: 这是一头白肢野牛的前腿踩的，这是后腿踩的。
0: 这些是一头白肢野牛留下的脚印，这里还有一只大象的足迹。

0: 这些脚印是一天前留下的。
1: 普鲁伊特山是自然保护区，所以说这里相对来说安全些，很多大象会来这儿寻找草场、水洼、沼泽和湖泊。在普鲁伊特山自然保护区一共有50到60只大象。
0: 巡逻队队长利恩·卡哈忽然听到了一阵犬吠声，

0: 难道他们追丢了？从他的衣服来看，刚才真是一番疯狂的追击。
1: 偷猎者很少来这儿，因为这儿控制得非常严。不过再严也不太管用，总有一些偷猎者会来这里，他们一个月会来这儿偷猎个两三次。
0: 与偷猎者走散的猎狗会在森林里游荡，偷猎者一定知道某些动物会在这一区域出现，不过这座森林的一切都被严密监视着。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蜻蜓只是一种看上去没有任何攻击力的昆虫。而事实上，蜻蜓绝不像外表那样柔弱。很难想象在蜻蜓幼虫的食谱里，甲壳类动物会榜上有名。蜻蜓是一种进化非常完善的动物，现在地球上生活着超过5000种蜻蜓，而最早的蜻蜓在10000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在水中，蜻蜓绝对是能称霸一方的凶猛猎手，淡水池塘总是吸引着各样的生物来此驻扎，一些微小的甲壳类动物也被吸引过来。食物链的残酷在水下世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谁都能成为猎手，同样也会成为别人的美餐。

成年蜻蜓只能存活几周，不过某些种类的蜻蜓，其幼体却能存活长达十年之久。实际上，很多蜻蜓在水下生活的时间比它们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长。潜藏在水下时，它们就是体型微小却十分可口的甲壳类动物。追踪猎物是猎手们必备的技能，蜻蜓们也不例外。

它们会藏在水底的淤泥中，或者是用植物的茎叶来藏身，然后小心地靠近猎物，猎杀场面十分骇人。一个由下口器构成的面爪无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常有两只锋利的铰链式的是与钩挂物体的钩子，既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也可以用来钳住猎物。

0: 除了捕食甲壳动物，其他软体动物、苍蝇、幼虫、蝌蚪，甚至是小鱼，都是他们的猎物。
1: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之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知道了。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脏呢？对不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是。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0: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我的女儿，我怎么没得呀？
27: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属于阴谋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

0: 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先。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 天心万福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星期五，
1: 欢迎收看《解读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七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0: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倾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提共达，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0: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3: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益做好每一段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4: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体，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

0: 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1: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质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建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2: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1: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与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3: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进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锦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

0: 节新篇章。近日，锦州世博园盆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1: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2: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博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1: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3: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0: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4: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5: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
1: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2: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溯源、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3: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1: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4: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1: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
0: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陵园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5: 在陵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 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6: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临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5: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临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7: 临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碳、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8: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临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业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0: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宾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9: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槟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10: 要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11: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

0: 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1: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2: 这个夏天，当绿茵场上的欢呼声一次次响起，阜新市也因东北超赛事而热闹起来。在全省寻找最燃东北超第二现场评选活动中，阜新市四个点位收获了消费者的喜爱和点赞，全市43个第二现场点位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场景，促进了消费市场多点繁荣。借势东北超，阜新市把观赛、旅游、消费串联起来，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3: 暮色降临，红玛瑙夜市烟火升腾，户外大屏前早已围满球迷，主屏幕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球迷围坐观赛，举杯畅饮。与赛事同步进行的还有啤酒嘉年华之夜，赛事间隙动感十足的电音舞蹈秀点燃全场气氛，人们一边撸串一边聊球。一个比赛日下来，夜市迎来 1.5 万人次游客，客流同比增长 50%， 人气随着夏夜一起升温。这样的热闹场景成为阜新市夏夜的主旋律。在万达广场，原本买完就走的顾客，如今更愿意在商场里多停留一会儿。万达广场还接连推出消费补贴、停车优惠等福利，50余家餐饮商户共同参与，让看球的人气不断转化为消费热度，商场营收稳步增长。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把足球热血与山野露营完美融合，解锁东北新潮欢聚方式。阜新市43个东北超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露营地、温泉度假区等消费场景，进球抽奖、停车免费、消费优惠、赛前演绎、非遗夜市等活动轮番登场，一场场比赛不断聚拢人气，也带旺了消费。商家客流平均增长33%，销售额提升12.6%。同时，阜新市推出赛事打到哪里，优惠跟到哪里的联动政策。海棠山、乌兰牧图山等7家景区，根据每轮比赛对手所在的省份实时免票，持东北超任意场次票根可免费游览张武德里格尔草原风景区，享受黄家沟水上乐园、福宇博物馆等景区优惠，真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赛事还在继续，热度仍在升温，这个夏天来阜新赏生态美景、品美食风味、购玛瑙好礼，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文旅活力与魅力。
2: 时下，位于盘锦市的金伯滩景区已经正式进入旅游旺季，依托优质的滨海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海、玩海、休闲度假，沉浸式体验滨海夏日风光。
4: 在金伯滩景区全新升级的美食区里，烟火气十足，烤串等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不少游客围坐在遮阳伞下，尽情享受舌尖上的夏日海味。海滩上，孩子们拿着水枪，套着游泳圈，在水中追逐嬉戏，充满了夏日的童趣与清凉。沿海岸线分布的网红咖啡店里，清爽的现代设计与海景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度假时光。景区各处随处可见举着手机和相机的游客在打卡拍照，他们迎着海风与碧海蓝天、沙滩白浪合影，用镜头定格下这个夏天最灿烂的笑容。为丰富文旅业态，满足广大游客多元化游玩需求，景区打造了第一届金伯滩男生女生向前冲趣味闯关活动，为夏日旅游增添了全新的

0: 互动体验和活力氛围。
1: 重磅开启了第四届金伯坛电音节，至今电音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4年，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金伯坛成熟的自有文旅品牌 IP， 也是盘锦市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型群众性文旅活动，那每年都备受市场关注，游客的期待值也非常高。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

0: 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其他的不能报。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2.5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

0: 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
1: 嗯、
0: 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
1: 嗯、
0: 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2: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2: 哦，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2: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是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2: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2: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办理，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2: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2: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2: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2: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2: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啊，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

0: 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
0: 对，
1: 是？
0: 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
1: 是。
0: 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

0: 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0: 对，
1: 理。
0: 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啊，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来到了一座独特的海岛。在这片海域里，狡猾且奇特的海鳗穿梭其中，而在陆地上，九叶棕榈树则养育了最为稀有的鸟类棕榈鸟。在对话萌宠板块，在东京有一家特殊的咖啡厅，这里是专门为狗狗服务的餐厅。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当鬣蜥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展现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和出色的适应能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最美丽，最奇特。也最狡猾。这里是索德瓦纳，位于伊西曼格利索东北部的一片海域。远古沙丘化石的遗迹上布满了珊瑚礁。据研究估测，这片珊瑚礁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4000年。索德瓦纳的环境极其特殊，温暖的厄加勒斯海流从莫桑比克向南流过，在圣卢西亚开始冷却。与此同时，富含沉淀物的河流也汇入印度洋。为了适应珊瑚生存，水体温度必须保持在16到36度之间。流向海洋的河水里不能有淤泥或碎石屑，而且水要足够浅，珊瑚才能受到充分的日照。这个生命世界虽然美丽，却也变幻莫测。索德瓦纳的硬珊瑚和软珊瑚共有95种，他们为超过1200种鱼类搭建了家园。他们中间有一种体型像蛇的海底之王，名字叫做蜂窝海鳗。这是很大很奇特的一种海鳗。他们在珊瑚中静静等候猎物送上门来，好用锋利的牙齿将其撕裂。他们并不是索德瓦纳温暖海水中唯一的捕食者。沙虎鲨也再次捕猎。它们的牙齿又长又细，就像一排排尖刺。上下颌各有3排牙齿，每排40到50颗，这些利齿足以对付索德瓦纳一切小型猎物。它们常常围攻猎物。也会互相残杀。还在子宫里的时候，最先醒来的鲨鱼会吃掉它的兄弟姐妹。只有2条鲨鱼能够在同胞相残中存活，它们会继续吃掉母体内未孵化的卵，直到离开母体。沙虎鲨也拥有控制浮力的独特本领，他们通过吞入或喷出空气来保证自己逗留在最佳深度，消耗的能量也最少。这个奇幻绚丽的水下天堂一直生机盎然，因为极少有东西能对它构成威胁。

这就是九叶棕榈。九叶棕榈树高16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棕榈树。它的叶子长度可达10米，弯曲，自然下垂，有刺，花序长度达到了3米。与众不同的是，这种树只在死亡之前开花一次。开花的时候，它会把种子播撒到沼泽里。这就是棕榈人，只有九叶棕榈能够生产它们。而这些种子作为主要食物，养育了南非最稀有的一种繁殖鸟类棕榈鹫。和其他鹫类不同，棕榈鹫更喜欢食用坚果。它们是素食主义者，它们唯一的栖息地在九叶棕榈的树顶，而世界上唯一适宜九叶棕榈自然生长的地方是伊西曼格利索的戈西海湾。像戈西海湾这样原始的河口湾在南非为数不多，这里的土壤大多是酸性的沙土，意味着雨水几乎不会携带淤泥。这使得戈西河口湾与众不同，它的水总是透明清亮，无论在一年里的哪一天，无论是否下雨。伊西曼格利索那些令人称奇的栖息地大部分位于内陆，远离印度洋的海水，并且与大公园的其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姆库泽西树草原养育了非洲南部绝大部分标志性动物。这两头年龄较大的公象暂时结为联盟，他们连续行走了多日。尽管这种动物以独居为主，但公象偶尔会结伴而行，寻找母象和食物。在旱季，它们还会行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淡水。大象拥有奇特本领，能预测到下雨的时间和地点。为享受稀有的淋浴，他们最远会走出40公里。旅途中，他们会不停地进食，并沿路播撒种子。他们富含营养的排泄物为种子发芽创造了完美的条件，并为刚出芽的种子提供了保护。因此，伊西曼格利索的大象对西树草原有着莫大的贡献。他们是最重要的园丁。在伊西曼格利索这样物种丰富的地方，合作往往是唯一的生存途径。猎豹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哺乳动物，逃脱一只猎豹的追击已经很困难了，逃脱2只猎豹的追击几乎不可能。

这对兄弟有一种合作捕猎的绝招。对于每个物种，合作都是巧妙的平衡。多一只臂膀，意味着多一张嘴。两只动物要想一同生活和捕猎，就需要建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信任关系。合作捕猎发挥了作用。他们杀了一只小斑马。母亲无力保护马驹，但马群把猎豹逼到了附近的灌木丛里。兄弟俩急待饱餐一顿。母马轻推着小马驹，但没有回应。等待的游戏开始了。留守的马群使猎豹无法享用美食。猎豹是大猫家族中最弱小的，成年斑马就能对它构成威胁。母斑马知道对方的底细，他保护着马驹的尸体。

母斑马守了三天三夜。最终，饥饿迫使猎豹兄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猎物。要进食，就得再次捕猎。尽管内心遭受了巨大创伤，母亲还是想在孩子身边多陪伴一会儿。

但即使是最强悍的母亲，在秃鹫的攻击下也无能为力。食腐动物很快会将尸体吃光。在稀树草原上，食物没有保证，竞争十分激烈，秃鹫们进食的速度也因此越来越快。短短2分钟之内，这些食腐动物就能吃掉近3公斤的腐肉。

0: 在西方城市，大都流行由专门设计师设计的咖啡馆和餐厅，而在东京情况稍有不同，这里流行的是为宠物设计的咖啡馆。23岁的双胞胎精美和由美养了两只约克夏犬玛丽和马芬。
1: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今天是玛丽的生日，精美和由美决定带她去狗狗咖啡馆吃生日大餐。他们来到了大王餐厅，这是东京第一批专门为狗狗准备的餐厅之一，从2006年开始为狗狗服务。女老板岛江女士给顾客提供的是五星级享受。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服务面面俱到。
2: 可以让狗狗就坐了，
0: 可别出现小意外。

0: 有时候宠物顾客会有点紧张吵闹，但他们会慢慢习惯的，他们通常会好好的坐着。前几天一只狗和一只猫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我们请了专业厨师为人烹饪食物，我们还有一间给狗狗做饭的独立厨房。嗨，今天来点什么？菜单有鸡肉、汉堡和牛排和烤羊肉、排骨。给，这是刚下的菜单。烹饪时我们不放盐、糖、巧克力和香料等不利于狗狗健康的佐料。嗨，狗狗，你的饭来了啊！瞧，它等不及了。狗只要来这儿用过餐，哪怕是一次，就会喜欢上这里，是非常非常喜欢。
1: 对过生日的顾客，他们还有礼物相赠。
2: 啊，居然还有蛋糕啊！太棒了！
0: 来笑一个，拍个照吧，很好，再来个合影。
2: 太意外了，还有蛋糕。
0: 这是本店对过生日顾客的一点心意。再见，再见，
1: 再见。哦，再见。在东京，很多居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养宠物，住宅大楼禁止饲养宠物。林奈是摇滚乐团歌手。
2: 吃完了再走吧。
1: 他和母亲所住的公寓不允许养宠物，但林奈需要宠物的陪伴来激发创作灵感，所以他会去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有兔子，不过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玩的。
0: 好可爱啊。你好，我要。
2: 你好，想喝点什么？
0: 冰咖啡，谢谢。
1: 林奈不止点了咖啡，他还将喂食并爱抚可爱的兔子。太棒了。
2: 久等了，这是您给兔子点的食物。相比猫和狗，兔子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0: 跟兔子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它摸起来好软，好可爱。
1: 你可不能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不当回事儿。
0: 哦，我被咬了。
1: 如果不想跟兔子纠缠，您可以去猫咖啡馆。东京共有39家猫咖啡馆，家家宾客盈门。瞧，他们开吃了。
0: 这里是东京的猫咖啡馆，我喜欢和猫做同事。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宁静。
1: 在这个高速列车、电脑科技和机器人大行其道的城市里，一只从容闲适的猫会给您带来无穷的快乐。回到兔子咖啡馆，摇滚明星林奈准备离开了。他来了灵感，正要回去创作下一首打榜单曲。
2: 这是您的小票，谢谢光临，欢迎再来，慢走，再见。
1: 即便去世后，有些宠物依然受到主人的宠爱。法国有座全球唯一的宠物公墓，它建于1898年，当时巴黎市长不允许再把死去的宠物扔进塞纳河，从此超过40000只宠物被葬在这里。但肯特郡的一位女士拒绝埋葬宠物，墓地再华美也打动不了她。这是卡罗琳，她对狗狗情有独钟。
3: 我养过7条狗，我非常喜欢它们，特别特别喜欢它们，它们就是我的一切。我养了贵宾犬、比熊犬、八哥犬、诺福克梗，
1: 但这只诺福克梗已经不再活蹦乱跳，它死了。

0: 可能泰迪是我最喜欢的狗，它死了以后，一想到它是那么的特别，我就想把它留在身边，于是我就上网研究动物标本的制作。现在你没必要给你的狗做填充，你可以把狗狗完整的保存下来，毛、牙齿，一切都跟它活着的时候一样。
1: 泰迪并不孤单，因为卡洛琳的房间里到处是毛绒玩具。
0: 小时候，我祖父母、我父母的房子里都是动物标本，我和动物标本一起长大。把泰迪做成标本，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相反，我觉得很自然。
1: 有时候，宠物不仅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欢乐，还能激发您无穷的创造力。本·迪里希是知名时装设计师，他离开家乡纽约，带着他屡获大奖的设计来到伦敦。他对时装设计的痴迷，仅次于他对狗狗的喜爱。
2: 我无法想象没有狗的生活会怎样。
1: 本的第一只比特犬埃拉在8年前去世。
2: 失去埃拉后，我们非常难过。因为这件事情太意外了，他生病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原因，他就去世了。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唉，那种痛苦很难形容，真的很难形容。
1: 在痛苦中，他设计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并让埃拉获得了永生。
2: 那时候，我决定把埃拉打造成一个品牌形象，我们做了埃拉靠垫。最开始是红色镶黄边的靠垫，前面有埃拉的刺绣图案。没想到这种靠垫在戴本汉姆店卖得最好，它不只是他们店卖得最好的靠垫，而且是最好的商品。埃拉因此成了名人，这些宠物产品让他获得了永生。而我呢，因为养狗，生活也变得更丰富，身心也变得更愉悦，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了。

列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外形古老的爬行动物通常栖息在红树上，一旦受到惊扰，它们会迅速消失在枝条之间，

全球有350种鬣蜥，主要分布在南美洲中部和南部。在大沼泽地，人们发现了三种由宠物主人引入的鬣蜥，其中最常见的是绿鬣蜥。绿鬣蜥身披柔韧的鳞片，背部一排梳齿状鳞片从头延伸到尾，长而坚硬的尾巴既是武器，也是爬行时的平衡工具。五根长长的脚趾长着尖利的爪子，非常适合用来抓握红树的树干和枝条。在潮湿闷热的夏季，这些动物会迎来繁殖的季节，它们的繁殖周期与降雨保持同步。绿鬣蜥的幼崽在雨季开始时孵化出来，鬣蜥种群迅速扩张，现在有无数只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大沼泽地，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美，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盘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一

0: 关，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非洲荒野，去一窥美丽而脆弱的草原捕食者猎豹最为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对话萌宠环节，您不仅能够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了解那些神奇而有趣的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更能够前往繁华的洛杉矶，瞧瞧那里正在流行的宠物美容新趋势。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黑猩猩与大猩猩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对于非洲草原上的猎豹们来说，学会如何自给自足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尤其是在干旱季节，很多大型食草动物都迁徙到了水草更丰富的地方，一走就是数月之久。猎物变得稀少，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偷走了猎狗的猎物，

这是三只刚六个月大的猎豹宝宝，它们已经断奶三个月了，现在它们十分焦躁，也十分害怕。他们的妈妈外出捕猎已经有两个小时了。对于猎豹妈妈来说，捕猎并不那么简单，失手是在所难免的。现在她要集中精力去狩猎她最爱吃的汤氏瞪羚。

现在幼崽们只吃鲜肉，和他们的妈妈一样。猎豹妈妈从来不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残羹剩饭，为了养活家人，她必须捕食成功，

当雨季到来时，非洲大草原上的所有动物似乎都停了下来。在电闪雷鸣中，动物们耐心等待着大雨倾盆。

但不幸的是，他有一个孩子被水牛群踩死了，存活下来的是两只雌性。小猎豹未来的成长之路注定也不会很轻松。猎豹主要在白天活动，但是最新的研究显示，它们也在夜间捕食，这要看月光是否明亮。

水坑边的另一位常客是长颈鹿，但是和大象不同，长颈鹿只需要偶尔饮水，它们主要从汁液丰富的叶片里获取所需的水分。它们一周喝大约10升水就能存活，但是饮水时它们最易受到攻击，因此通常是轮流进行，一些成员饮水，其他成员站岗，2米长的脖子赋予了它们无与伦比的视野。

长脖子还是性武器，雄性通过所谓的脖子大战来征服发情的雌性。长颈鹿的结群意识并不强，群体成员不断变化，只有母亲和孩子坚守不弃。在母亲的保护下，幼崽们不用担心猎狗这样的坏邻居。猎狗不仅食腐，也会捕食角马和羚羊。但是真正的危险来自狩猎女王雌狮。这头单独捕猎的雌狮任务艰巨，因为它没有团队的帮助，它发起攻击也许是个错误。长颈鹿长着两米长的腿，它们遇到危险时能跑出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饥饿的雌狮紧追不舍，然而它很快会发现发动有效进攻非常困难，尽管它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但是独自面对这些庞然大物太危险了，它们前腿一抡就能轻易踢断它全身的骨头。速度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此时此刻保全性命是更明智的选择，即便他是顶级捕食者也需要权衡利弊。有些雄性猎豹通常两兄弟结队活动，被称为捕猎联盟，一般由兄弟组成，目的是提高捕食效率。猎豹不仅拥有大猫中最大的心脏，鼻腔也非常大，能在它们突然急速展开追逐时吸入更多的氧气，

虽然饥肠辘辘，但是他们仍然小心谨慎。狮子行动比较盲目，从不考虑保存体力。而猎豹一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此耐心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60%，反观狮子只有25%。猎豹凶猛的追逐见者心惊，但它们其实是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尽量避免冲突。这实际上并非怯懦，因为它们懂得自己相对于大型食腐动物的弱势，尽管后者常常偷走它们的食物。猎豹属于小型大猫，因为饥饿、竞争和栖息地的减少，它们的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锐减了90%。

在孤粮地势、距离和猎物的表现后，他们放弃了这次追逐。他们是自我控制专家，是自然智慧的奇迹，从不浪费体力，

这只录音省力的方法是每年回到同一个巢，并用装备了利爪的长腿困住地面上的爬行动物，然后带回去喂养雏鸟。雏鸟会在三个月大时离巢，成鸟约有一米半高，它们也许一天要走多达30公里寻找食物。非洲灼热的阳光渐渐隐没，暮色四合，一切顿时安静下来。然而这也是最恐怖的时刻，静谧的夜色下潜藏着夜行的捕食者，此时只有体型最大的动物可见行踪，而在暗处还有一些动物心怀叵测，它们的体型有大有小，因此小动物总是守在母亲身边。警惕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像小手电筒一样暗中窥视着有谁到了水坑边，并等待最佳的出手时机。眼前这些前来饮水的访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之列，在夜间单独行动的捕食者几乎没有机会捕获猎物。猎狗和狮子都是群居捕食动物，通常结成团队行动，其中的成员分工明确，因此他们能扑倒大型猎物，比如大象和长颈鹿，而猎豹望尘莫及。

狮子在夜间更为活跃，偶尔也会在白天捕食。这或许只是因为有猎物经过时，它们心痒难耐。但是众所周知，它们随时能杀死任何放松警惕或者落单的猎物。当它们靠近时，恐慌迅速蔓延开来，

突袭长颈鹿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每次只睡十分钟左右，一天总共睡几个小时。犀牛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一天要在树荫下沉睡八个小时。这种奢侈的生活归因于他们没有天敌，无论白天与黑夜，没有哪种动物敢去惊扰他们。

他们用四足和犀牛角来寻找树根和水源，拔扯或挖掘棺木，这也是他们和雌性调情的工具，与雄性抢夺地盘的武器。

0: 在对峙时，他们会重复同样的动作，往前冲，用脚顶，彼此不会伤筋动骨，一方退缩立即停战。冲突结束后，获胜的雄性会喷洒尿液，昭示他的权威，而失败者黯然退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现在我要去见我的老朋友了，也就是那对班代佑宝宝。说老实话，我真是有点紧张呢。你好啊，
1: 汉弗莱，我们的大明星。
0: 这是我很久不见的孩子汉弗莱，久别重逢让我有些百感交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人工繁殖过成百上千的班代佑，但是再次见到我的汉弗莱，看到他幸福健康又充满活力的成长，我的心境竟然难以言喻。能进去吗？我想跟他问个好。
1: 哦，当然。
0: 他不会咬掉我的手吧？
1: 不会，他性情很温和。
0: 你好啊。汉弗莱看着特别精神，他的鼻子湿热而有光泽，这说明他的身体状况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班代佑的毛会变为橙色，而我们是头发变得花白。很高兴又有一家动物园饲养班代佑，告诉人们班代佑的意义。他们是澳大利亚丛林里最杰出的动物，是顶级的掠食者。如果不让人们了解他们，就没法很好地进行保护。要是人们对这个物种一无所知的话，那还谈什么保护呢？班代佑就好比是澳大利亚丛林里的狮子或野狼一样的存在。亲眼看着班代佑从刚出生的幼崽成长为澳大利亚最强大的捕食者，是一种神奇的体验。这些年我养过很多班代佑，他们令我既尊重又赞赏。他们野性十足，无拘无束，如果任由他们灭绝，那么人类的处境也会变得很糟糕的。

0: 现在我要去看看克里斯蒂娜，她是我人工繁殖的另一只斑带鼬，也以我的名字命名。
1: 你好啊，
0: 我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并繁殖这种濒危物种，现在终于有了回报，这让我特别有成就感。这正是动物园和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应该从事的事情。要想让这些野生动物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生存下去，必须让人们了解澳大利亚各种濒危物种的困境。如果人们没有地方去学习如何与这些动物相处，那又如何谈拯救与保护呢？这些可不是从书本上能获得的知识啊。斑带鼬雄性和雌性的差别非常明显，汉弗莱长着肥硕的大脑袋，体型也稍微大一点，克里斯蒂娜则更圆润，也更敏捷，更漂亮，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不过他或多或少有点任性，哦，吓我一跳。真鼹鼠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奇特的动物之一。

0: 一了。和澳大利亚鸭嘴兽一样，它们以卵生的方式繁殖后代。针鼹鼠只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它们用灵敏的喙捕捉到蚂蚁和白蚁，然后在眨眼间用长达18厘米的舌头将它们舔舐干净。我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我终于见到了普利希拉，它是一只雌性小针鼹鼠，也是我要带回家的小家伙。我能抱抱它吗？
1: 哦，当然可以了。
0: 难以置信，它居然跟我一样天生一头金发，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棒的礼物。针鼹鼠很少被圈养，真是难以置信的。
2: 接下来我们将去拜访洛杉矶一位爱国人士，女演员梅兰妮·坎普，她的窗外有着令人艳羡的风光。
3: 好美的景色。
2: 梅兰妮与爱犬特里卡住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线价值几百万英镑的公寓里，他们正开着敞篷宾利去逛街。
3: 这相当于是特里卡的汽车，看到没？他正扒着车窗流口水。
2: 还有比这更迷人的生活吗？
3: 哦，他放了个屁。
2: 幸好车棚已经打开。
3: 我们要去我比较喜欢的摩登小狗服装店，我想给他买件 T 恤，因为他有时候会被晒伤。你都知道怎么走了，他最近在掉毛，我想给他买件 T 恤，我特喜欢这一件，又轻又干净，快看看这个。
4: 哦，
3: 特别
4: 合身。而这个呢，是万圣节狗带。
3: 太完美了，小乖乖，快看看你自己居然这么酷。他不喜欢衣服，可能是个裸体主义者。
4: 要是那样也有适合他的。
3: 我的天哪，
4: 特别
3: 没错，特别棒。
2: 洛杉矶有84家小狗服装专卖店，摩登小狗服装店有超过200个不同品牌的狗服装。
3: 啊，快看呢，看上去特别威风，看起来特别帅，真的太酷了。
2: 帕里斯为狗花了几百万美元，
3: 就像养了个小婴儿，我去哪儿都带着它。
2: 米基洛克出门时都会带上他的吉娃娃宠物狗。乔治克鲁尼养过大肚猪麦克斯。这些明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4: 名人们总会从粉丝、从大众身上、从一切事物里寻求真爱，宠物会无条件的爱他们，名人也愿意用慷慨来回报宠物，他们只想用这种方式表示谢谢你们永远爱我。
3: 周末我遇到一个朋友，给他看了特里卡的照片，我说我就像是疯狂的宠物主人，他说没有，至少你没给小狗画肖像画，所以我给我们家小狗弄了幅肖像画。
2: 奥布里在特里卡身上花这么多钱还是另有原因的。
3: 我们当时正在拉斯维加斯，特里卡病得特别重，我带他去了急诊室，他长了一个已经癌变的肿块，我们把肿块切除了，后来他一直在接受治疗。我把他养了这么大，看着他遭受磨难，我真的特别揪心。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宠物会比你先离开这个世界。一想到这些，我就特别难受，毕竟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4: 到了最后，一切都变成了爱。这些好莱坞明星想广施爱心，但不一定非得施舍给人，他们对宠物的爱会更持久一些。演员的离婚率、表演事业远比其他行业要突出，情侣和合作伙伴难免会分分合合，而演员和他的宠物之间的忠诚却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
2: 哦，在拍摄期间，特里卡终于展现出了他活泼好动的一面。
3: 耶，特里卡啊！
2: 灵长类动物都和人类有着些许相似的特质，而其中一种更是与人类在亲缘关系上十分接近。它们就是黑猩猩，一种被认为是现今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智力水平最高的动物。这完全归功于它们。

相当巨大的大脑。说他们是动物世界里的爱因斯坦并不为过，他们甚至能够学会使用工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只人工饲养的黑猩猩，名叫查理。查理正在用牙签扎葡萄干吃，如果是在野外，查理则会用牙签扎白蚁吃。在吃饱之后，这家伙甚至还记得刷刷牙。黑猩猩可以说是与人类亲缘最近的。一只非常聪明的黑猩猩，在做某些事情的能力上和两三岁的孩子相当，但在另一些事情上，比如让黑猩猩做一些简单的重复计算，他们甚至比一般的大学生还要厉害。真不愧是灵长类动物中的天才。如果动物也能上学，那么黑猩猩一定是学历最高的那一个。当你看到这个家伙时，千万不要把它和电影里手撕恐龙、拳打飞机的大金刚联系在一起。即便它是灵长目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动物，这些面相凶狠的大猩猩并不是嗜血的大怪兽，而是如假包换的素食主义者。他们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在森林中寻找可口的水果和嫩叶当点心。如果还没吃饱的话，大猩猩时不时的还会到鼻孔里找找有什么可吃的，真是动物界的奇葩。这么吃下来，大猩猩可以解决重达18公斤的植物，而且这还只是一天的食量。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潜入自然界，欣赏来自动物们的建筑杰作。每种动物对于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需求，他们会建造出什么别出心裁的建筑？在对话萌宠中，波旦棕榈的花蜜有 4% 的酒精含量，酷爱这些花蜜的动物们会喝醉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蚊子幼年时生活在水中，它们是如何完成蜕变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播出。无论我们把目光停留在何处，是干涸的陆地还是海洋的深处，大自然都会显示神奇的魔力，呈上不同寻常的美景。但最令我们惊讶的还是动物们建造的自然奇观，这些自然建筑构造完美，效能卓越。享有世界盛誉的现代建筑之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曾经写道，大自然的建筑物不仅构造优美，而且极其实用。不论是其使用的材料、系统的结构，还是适应各种气候以及应对环境危机的能力，都是人类建筑研究借鉴的绝佳范例。事实上，千奇百怪的动物建筑在适合居住、适应气候、保存能量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高水平的解决方案。我们先来看看白蚁塔的通风冷却系统。白蚁利用封闭空间内的空气对流这种自然运动，巧妙地设计出了这套系统。再来看看蜘蛛用来织网和诱捕猎物的蜘蛛丝，又细又柔软的蛛丝具有极好的弹性和强度，抗拉强度比钢丝高3倍，

膜翅目昆虫使用细胞膜制筑巢，中国人似乎从中得到了启发，最终发明了造纸术。这些小动物所住的六边形巢室尺寸误差不会超过 0.002 毫米，精确的令人难以置信。虽然人类的摩天大楼很壮观，但说到真正的完美建筑，人类的建筑还远不如动物的建筑。因为我们的建筑设计结构利用效率低下，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产生了污染和废弃物处理等问题，并且浪费了燃料、水和建设用地等自然资源。相反，动物们却建造出了与周围自然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的建筑结构，巧妙而高效地利用了当地资源，而且没有引发废弃物处理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建筑师和工程师们越来越依赖于从自然世界中寻找灵感，建造环境友好型建筑物。现在我们去看看自然界建筑师使用的材料，这种身形娇小、色彩鲜艳的丽丽鱼，能够建造出你能想象到的最软和的摇篮。而这种工程奇观使用的原材料竟然是简单的旗袍。雌雄丽丽鱼不辞辛劳。

筑起一个由泡沫建成的巢穴，以供产卵和抚育后代之用。幼鱼直到可以完全独立生活才会离开巢穴。气泡浮到水面就会破裂，但在交配阶段，粒粒鱼会大量分泌出一种能够让泡沫稳定下来的物质。这种粘液分子会在空气中呈悬浮状态，进而增加气泡的表面张力，使泡沫变得坚实稳定。

除此以外，陆地上也有泡沫房屋。一些同翅目昆虫发现，泡沫是一种极佳的绝缘体。而在人类建筑中，泡沫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绝非偶然。莫蝉科昆虫又被称为绢托虫，顾名思义，古人看到它们的奇特房屋，误以为那是杜鹃鸟吐出的

墨蝉幼虫通过腹部后方进行呼吸，它们在植物汁液里混入表面活性剂，生成一种类似于普通洗涤剂的特殊物质，其目的是使泡沫保持稳定。这种居所令外人生厌，捕食者会小心避开它，因此尽管这种巢室很脆弱也不牢固，但却是安全的避风港。不过有些动物喜欢建造更加坚固的巢穴。众所周知，燕子会用唾液掺杂泥土和草来筑巢。鲜有人知的是，蜜蜂也用泥土筑巢。重申一下，我们谈论的并不是生活在遥远地区的动物，而是近在咫尺的一位生物工程师，一种在人类周围建造自己环保家园的动物。尽管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蜜蜂社会性发展较弱，是一种独栖性昆虫。它们会建造出一个由一系列圆筒形巢室构成的泥巢，这种巢穴像地堡一样结实耐用，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只泥蜂正在采集泥土，返回巢穴后，它将泥土按照自己想要的形状和大小进行建造。这位经验丰富的泥瓦匠要辛勤劳作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自己的杰作。

圆筒形的巢穴建成之后，泥蜂会在里面产下一粒卵。接下来就要考虑食物供应的问题。每一个巢穴里都要有堆满食物的贮藏室，以保证幼蜂有充足的东西吃。因此，在把巢穴密封之前，泥蜂要确保巢穴里有足够的食物。现在，它正带着一只最近捕获的蜘蛛飞回巢穴。接着，泥蜂返回了巢穴，将蜘蛛放在了蜂卵旁边。蜘蛛还活着，只是无法动弹而已。这样，当幼蜂孵化时，幼蜂就能找到保存良好的新鲜食物了。泥蜂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它仔细清洁了自己的身体，然后又去收集泥土，将育儿的巢穴密封了起来。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巢室里面都有一粒蜂卵以及一只瘫痪的蜘蛛。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建筑材料。

大自然也会使用透气纱线。其质地类似于现今流行的透气织物，例如戈尔特斯面料。在变成茧的时候，很多蝴蝶幼虫会产生一种透光、透气、防水的组织。通常，动物们都是从自然界中寻找筑巢材料的，而毛毛虫是依靠自己。它们不接受外援，会自己吐出一绺富有弹性、耐磨的丝来建筑窝棚。丝线是由毛毛虫嘴里经过进化的唾液腺分泌出来的。唾液腺就像是织布机的梭子一样，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织出经纬纱。这项工作极具挑战性，因为毛毛虫要吐出大约4000米长的丝。毛毛虫吐出的是一种柔软、结实、富有弹性的丝线，这种丝线是我们当今技术难以复制的。这只大金蛛，又称黄蜂蜘蛛，正在为自己弥足珍贵的蜘蛛卵编织。

完成支撑结构后，它就会开始产卵。金猪在乡间很常见，这只大金猪要花好几个小时来修建卵囊，又称卵鞘。为了清楚地看到这名杰出建筑师耐心工作的整个过程，我们将视频放大了几百倍。现在这只蜘蛛正在吐出一根根细长坚实的丝线，将自己的卵虫虫包裹在里面。

卵囊的原理和现今流行的透气织物相同，纤维组织非常严密，水珠无法穿透，但是光和空气可以自由出入，为卵子提供生存所需的环境条件。最后，卵囊就变成了一个轻便、富有弹性、坚实且防水透气的球体。这真是尖端工程领域的一个奇迹。叫黄蜂属的胡蜂利用采自树木的纤维素来筑巢。蜂巢中面团状的物质是胡蜂通过分泌唾液咀嚼纤维素制造的，建筑精确度极高。这种昆虫非常聪明，懂得团队合作，它们将六角形的蜂房一个挨一个地建在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每个蜂房都是 0.038 毫米厚。这些膜翅目昆虫用一种神奇的工具，它们的触角，来精确测量蜂房壁的厚度和形状。这只胡蜂正在用它极为敏感的身体测量蜂房出入口的大小，并用嘴巴修改蜂房的厚度，直到尺寸标准为止。所有的蜂房大小相等，都是正六棱柱形的。这种形状可不是胡蜂随意决定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用的。比如说，如果蜂房是圆形、八边形或者五角形，就会存在大量的空间无法被利用，造成浪费。如果真是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蜂房的可用空间，加大修建蜂房壁的数量，从而造成建筑材料和精力的浪费。如果蜂房是三角形、正方形或是六边形，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不难看出，在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六边形的周长最短，因此修建六边形蜂房所需的材料最少，而有效容积却和其他形状一样大。这是等分空间的最合理、最符合生物工程学的方法。这样一来，胡蜂就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建造出最多的蜂房，而且不会浪费空间和建筑材料。胡蜂特别注意控制蜂巢内部的温度和湿度，创造有利于幼虫生长的环境。下雨时，胡蜂会将蜂房内的积水吸出蜂房；气候干燥时，胡蜂会收集水分撒到蜂巢里面，利用水分蒸发降低气温的原理给蜂巢降温。胡蜂的触角非常灵敏，好比

0: 高精度的温度计和湿度计。他们用触角来测量蜂巢的温度和湿度。这只胡蜂正在测量各个蜂房的温度，他发现温度有点高，于是开始为蜂房通风。真像是现代的空调系统啊。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十分好奇动物会不会受到酒精的影响，于是他们对北美的太平鸟进行了一项实验。
2: 其实这是一项很好的研究，表明一些雪松太平鸟会因摄入过量酒精而死亡。人们检测过最近死亡的太平鸟体内的酒精浓度非常高，摄入过量的酒精之后，它们就无法飞行，最终会死亡。这是唯一一项有文字记载的将死亡与酒精联系起来的研究。这项研究还记录了酒精引发的生理反应。
0: 研究表明，动物一般不会表现出醉酒行为。水果、花蜜、蜂蜜或植物汁液中酒精的含量很少会达到4%至5%，绝大多数的天然食物中酒精的含量都低于1%。所以尽管一些动物每天都会吃相当于自身体重10%的成熟水果，但它们摄入的酒精量却远远不到醉酒的程度。
2: 它们不会在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酒精，不像我们一次喝一大瓶威士忌，而是缓慢均匀的摄入。
0: 为了得到喝醉的感觉，人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摄入一定量的酒精，很多人都惊于此道。马来西亚森林里有不少波旦棕榈，而棕榈花蜜的酒精含量可达4%，普通花朵酒精含量只有不到1%。即便是人类喝下4%的酒也会醉倒，那么经常光顾波旦棕榈的动物们会怎么样呢？酷爱这些冒着泡的花蜜的夜行性动物最后会喝醉吗？还是他们对酒精有抵抗力？
2: 事实上，所有那些以波旦棕榈花蜜为食的动物都没有表现出过醉态，它们看起来都很正常。不仅昆虫是如此，就连脊椎动物们也是如此。
0: 比尾树区的体重仅有50克，这简直是生命之谜。每天晚上他都要花2个多小时取食含有酒精的花蜜，比其他动物待的时间都长。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在10小时之内接连喝掉9瓶酒精含量为12%的酒，而且是每天晚上都喝。难道是比尾树区的酒量比我们好吗？
2: 我们的数据记录表明，比尾树区应该每隔3晚就会喝醉一次的。
0: 可事实并非如此，弗兰克观察了几年，从没见过一只喝醉的比尾树区。
2: 研究发现，比尾树区之所以能摄入大量酒精而不醉酒，得益于它有比较高的新陈代谢率，也就是说，它体内的解酒机制更有效率。
0: 鉴于比尾树区的动物学位置，很可能它也曾把抗酒精能力传给。

0: 内。鼻尾竖鸲被认为是现存哺乳动物中与生活在55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最相近的一种。
1: 我们的祖先也是一种竖鸲，与现在的鼻尾竖鸲极为相似。在进化过程中，它们的饮食酒精含量都很高，但它们就像鼻尾竖鸲，能把乙醇消化掉。我们是竖鸲经过数千万年进化后的后代，在我们的竖鸲祖先之后才出现了猿。猿已不再依赖酒精含量高的波胆棕榈花蜜，但它们常食用成熟水果，也会摄入少量酒精。现代人已经失去了消化大量酒精的能力，酒精分子在动物数千万年的进化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所以我们的喝酒本能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
0: 我们为什么会本能地被酒精吸引呢？一种可能是在我们的大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联系，即摄入酒精和吸收营养之间具有某种关系。
1: 可以说，享受美酒的最佳时刻是进餐之前。人类与酒精的关系非常特别。人类喝酒并不是为了获取营养，而仅仅是为了醉酒。从史前时代的末期开始，饮酒文化历经了数千年的变革。如今各种酒精饮料比比皆是，酒精浓度各不相同，生活在50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恐怕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这种发展标志着地球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研究酒精饮料起源的考古学家帕特里克·麦戈本说，早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进行酒精发酵了。
0: 因为人类和动物都对酒精感兴趣，所以他们很早就发酵食物，而且他们可能会发酵能够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的任何食物。
1: 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原始人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酒。
0: 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10000年，即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人类就开始栽培大麦和稻谷等植物，而栽培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酿制啤酒。
1: 直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开始，系统的、大规模的提炼酒精才成为了普遍现象。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意大利和中国出土的壁画证明了这一点。细井的椭圆土罐和其他陶器能够长时间保存液体，这意味着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喝到酒，必要时可以用这些容器来运酒。由此开始，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饮酒了。然而，和我们的竖鸲祖先不同，我们只能消化适量的酒精。令人讨厌的蚊子，在某些动物眼中可是一道可口的美餐。水面是蚊子的乐园，雌雄相聚在这里，开着狂欢派对。他们在这里寻找自己的伴侣，将爱的结晶产生。

在死水潭里，幼体的生长速度很快。不到两个星期，它们就能完成生命循环。在这段时间，它们的生命形式会发生剧烈变化。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它们的生命也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许多。幼体在水下生活和进食，所以它们不会和成虫共享一个食物资源。水中的水藻和微生物是幼体的食物，它们机械性地吞咽着它们的过滤器所捕到的食物。只需要一周的时间，它们变化成蛹，此时的它们可以不用进食。不久之后，它们就成了会飞的蚊子。在空中生活的蚊子饮食会有变化，它们不再依赖水中的食物。雄蚊可以采食花蜜中的葡萄糖，这可以用来繁衍后代。它们是100%的素食昆虫，而雌蚊需求则比雄蚊大得多。它们需要蛋白质和更多的营养才能产卵，所以新鲜的血液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雌蚊的口器专为满足这个需求而打造，口器上面有尖尖的红吸管，可以刺入大型动物的皮下，偷走血液。吸饱之后，雌蚊就可以开始产卵，繁殖下。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啊，临时

0: 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

0: 每年都要重新办
1: 理，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0: 啊、哦，还很人性化、嗯、
1: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0: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1: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0: 比例也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的。
0: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啊、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啊，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啊，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1: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0: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1: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付线，慢病呢有起付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0: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0: 这么快？
1: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0: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全国统一的，对，
1: 嗯，
0: 哎，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哎，对，回
1: 是，
0: 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
0: 对
1: 解是吧？嗯，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

0: 这样一个对接，
1: 就
0: 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
1: 办理。对，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啊，
0: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来到了一座独特的海岛。在这片海域里，狡猾且奇特的海鳗穿梭其中，而在陆地上，九叶棕榈树则养育了最为稀有的鸟类棕榈鸟。在对话萌宠板块，在东京有一家特殊的咖啡厅，这里是专门为狗狗服务的餐厅。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当列西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展现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和出色的适应能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最美丽，最奇特。也最狡猾。这里是索德瓦纳，位于伊西曼格利索东北部的一片海域。远古沙丘化石的遗迹上布满了珊瑚礁。据研究估测，这片珊瑚礁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4000年。索德瓦纳的环境极其特殊，温暖的厄加勒斯海流从莫桑比克向南流过，在圣卢西亚开始冷却。与此同时，富含沉淀物的河流也汇入印度洋。为了适应珊瑚生存，水体温度必须保持在16到36度之间。流向海洋的河水里不能有淤泥或碎石屑，而且水要足够浅，珊瑚才能受到充分的日照。这个生命世界虽然美丽，却也变幻莫测。索德瓦纳的硬珊瑚和软珊瑚共有95种，它们为超过1200种鱼类搭建了家园。它们中间有一种体型像蛇的海底之王，名字叫做蜂窝海鳗。

这是很大很奇特的一种海鳗。它们在珊瑚中静静等候猎物送上门来，好用锋利的牙齿将其撕裂。它们并不是索德瓦纳温暖海水中唯一的捕食者。沙虎鲨也再次捕猎，它们的牙齿又长又细，就像一排排尖刺。上下颌各有三排牙齿，每排40到50颗，这些利齿足以对付索德瓦纳一切小型猎物。他们常常围攻猎物，也会互相残杀。还在子宫里的时候，最先醒来的鲨鱼会吃掉它的兄弟姐妹。只有两条鲨鱼能够在同胞相残中存活，它们会继续吃掉母体内未孵化的卵，直到离开母体。沙虎鲨也拥有控制浮力的独特本领，它们通过吞入或喷出空气来保证自己逗留在最佳深度，消耗的能量也最少。这个奇幻绚丽的水下天堂一直生机盎然，因为极少有东西能对它构成威胁。

回到地面，公园的最北端还有一个物种也因为远离争斗而得以安全生存。这就是九叶棕榈。九叶棕榈树高16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棕榈树。它的叶子长度可达10米，弯曲，自然下垂，有刺，花序长度达到了3米。与众不同的是，这种树只在死亡之前开花一次。开花的时候，它会把种子播撒到沼泽里。这就是棕榈仁，只有九叶棕榈能够生产它们。而这些种子作为主要食物，养育了南非最稀有的一种繁殖鸟类——棕榈鹫。和其他鹫类不同，棕榈鹫更喜欢食用坚果。它们是素食主义者。它们唯一的栖息地在九叶棕榈的树顶，而世界上唯一适宜九叶棕榈自然生长的地方是伊西曼格利索的戈西海湾。像戈西海湾这样原始的河口湾在南非为数不多，这里的土壤大多是酸性的沙土，意味着雨水几乎不会携带淤泥。这使得戈西河口湾与众不同，它的水总是透明清亮，无论在一年里的哪一天，无论是否下雨。伊西曼格利索那些令人称奇的栖息地大部分位于内陆，远离印度洋的海水，并且与大公园

的其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姆库泽西树草原养育了非洲南部绝大部分标志性动物，

都市。尽管这种动物以独居为主，但公象偶尔会结伴而行，寻找母象和食物。在旱季，它们还会行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淡水。大象拥有奇特本领，能预测到下雨的时间和地点。为享受稀有的淋浴，它们最远会走出40公里。旅途中，它们会不停地进食，并沿路播撒种子。它们富含营养的排泄物为种子发芽创造了完美的条件，并为刚出芽的种子提供了保护。因此，伊西曼格利索的大象对西属草原有着莫大的贡献。他们是最重要的园丁。在伊西曼格利索这样物种丰富的地方，合作往往是唯一的生存途径。猎豹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哺乳动物，逃脱一只猎豹的追击已经很困难了，逃脱两只猎豹的追击几乎不可能。这对兄弟有一种合作捕猎的绝招，对于每个物种，合作都是巧妙的平衡，多一只臂膀意味着多一张嘴。两只动物要想一同生活和捕猎，就需要建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信任关系。合作捕猎发挥了作用。他们杀了一只小斑马，母亲无力保护马驹，但马群把猎豹逼到了附近的灌木丛里。兄弟俩亟待饱餐一顿。母马轻推着小马驹，但没有回应。等待的游戏开始了。留守的马群使猎豹无法享用美食。猎豹是大猫家族中最弱小的，成年斑马就能对它构成威胁。母斑马知道对方的底细，它保护着马驹的尸体，

母斑马守了三天三夜。最终，饥饿迫使猎豹兄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猎物。要进食，就得再次捕猎。尽管内心遭受了巨大创伤，母亲还是想在孩子身边多陪伴一会儿。

但即使是最强悍的母亲，在秃鹫的攻击下也无能为力。食腐动物很快会将尸体吃光。在稀树草原上，食物没有保证，竞争十分激烈，秃鹫们进食的速度也因此越来越快。短短2分钟之内，这些食腐动物就能吃掉近3公斤的腐肉。

0: 在西方城市，大都流行由专门设计师设计的咖啡馆和餐厅，而在东京情况稍有不同，这里流行的是为宠物设计的咖啡馆。23岁的双胞胎精美和由美养了2只约克夏犬，玛丽和马芬。
1: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嗯，
0: 今天是玛丽的生日，精美和由美决定带她去狗狗咖啡馆吃生日大餐。他们来到了大王餐厅，这是东京第一批专门为狗狗准备的餐厅之一，从2006年开始为狗狗服务。女老板岛江女士给顾客提供的是五星级享受。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服务面面俱到。
2: 可以让狗狗就坐了，
0: 可别出现小意外。
2: 有时候宠物顾客会有点紧张吵闹，但他们会慢慢习惯的，他们通常会好好的坐着。前几天一只狗和一只猫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我们请了专业厨师为人烹饪食物，我们还有一间给狗狗做饭的独立厨房。嗨，今天来点什么？菜单有鸡肉、汉堡和牛排和烤羊肉、排骨。给，这是刚下的菜单。烹饪时，我们不放盐、糖、巧克力和香料等不利于狗狗健康的佐料。嗨，狗狗，你的饭来了啊！瞧，它等不及了。狗只要来这儿用过餐，哪怕是一次，就会喜欢上这里，是非常非常喜欢。
0: 对过生日的顾客，他们还有礼物相赠。
1: 啊，居然还有蛋糕啊！太棒了！
2: 来笑一个，拍个照吧，很好，再来个合影。
1: 太意外了。还有蛋糕，
2: 这是本店对过生日顾客的一点心意。再见，再见，
0: 再见。哦，再见。在东京，很多居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养宠物，住宅大楼禁止饲养宠物。林奈是摇滚乐团歌手。
1: 吃完了再走吧。
0: 他和母亲所住的公寓不允许养宠物，但林奈需要宠物的陪伴来激发创作灵感，所以他会去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有兔子，不过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玩的。
2: 好可爱啊。你好，我要。
1: 你好，想喝点什么？
2: 冰咖啡，谢谢。
0: 林奈不止点了咖啡，他还将喂食并爱抚可爱的兔子。太棒了。
1: 久等了，这是您给兔子点的食物。相比猫和狗，兔子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2: 跟兔子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它摸起来好软好可爱。
0: 你可不能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不当回事儿。

0: 好了。
1: 如果不想跟兔子纠缠，您可以去猫咖啡馆。东京共有39家猫咖啡馆，家家宾客盈门。瞧，他们开吃了。
0: 这里是东京的猫咖啡馆，我喜欢和猫做同事。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宁静。
1: 在这个高速列车、电脑科技和机器人大行其道的城市里，一只从容闲适的猫会给您带来无穷的快乐。回到兔子咖啡馆，摇滚明星林奈准备离开了。他来了灵感，正要回去创作下一首打榜单曲。
2: 这是您的小票，谢谢光临，欢迎再来，慢走，再见。
1: 即便去世后，有些宠物依然受到主人的宠爱。法国有座全球唯一的宠物公墓，它建于1898年，当时巴黎市长不允许再把死去的宠物扔进塞纳河，从此超过40000只宠物被葬在这里。但肯特郡的一位女士拒绝埋葬宠物，墓地再华美也打动不了她。这是卡罗琳，她对狗狗情有独钟。
3: 我养过7条狗，我非常喜欢它们，特别特别喜欢它们，它们就是我的一切。我养了贵宾犬、比熊犬、巴哥犬、诺福克梗，
1: 但这只诺福克梗已经不再活蹦乱跳，它死了。
3: 可能泰迪是我最喜欢的狗，它死了以后，一想到它是那么的特别，我就想把它留在身边，于是我就上网研究动物标本的制作。现在你没必要给你的狗做填充，你可以把狗狗完整的保存下来，毛、牙齿，一切都跟它活着的时候一样。
1: 泰迪并不孤单，因为卡洛琳的房间里到处是毛绒玩具。
3: 小时候，我祖父母、我父母的房子里都是动物标本，我和动物标本一起长大。把泰迪做成标本，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相反，我觉得很自然。
1: 有时候，宠物不仅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欢乐，还能激发您无穷的创造力。本·迪里希是知名时装设计师，他离开家乡纽约，带着他屡获大奖的设计来到伦敦。他对时装设计的痴迷仅次于他对狗狗的喜爱。
4: 我无法想象没有狗的生活会怎样。
1: 本的第一只比特犬埃拉在8年前去世。
4: 失去埃拉后，我们非常难过，因为这件事情太意外了，他生病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原因，他就去世了。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唉，那种痛苦很难形容，真的很难形容。
1: 在痛苦中，他设计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并让埃拉获得了永生。
4: 那时候，我决定把埃拉打造成一个品牌形象，我们做了埃拉靠垫。最开始是红色镶黄边的靠垫，前面有埃拉的刺绣图案。没想到这种靠垫在戴本汉姆店卖得最好，它不只是他们店卖得最好的靠垫，而且是最好的商品。埃拉因此成了名人，这些宠物产品让他获得了永生。而我呢，因为养狗，生活也变得更丰富，身心也变得更愉悦，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了。

叶希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外形古老的爬行动物通常栖息在红树上，一旦受到惊扰，它们会迅速消失在枝条之间，

全球有350种鬣蜥，主要分布在南美洲中部和南部。在大沼泽地，人们发现了三种由宠物主人引入的鬣蜥，其中最常见的是绿鬣蜥。绿鬣蜥身披柔韧的鳞片，背部一排梳齿状鳞片从头延伸到尾，长而坚硬的尾巴既是武器，也是爬行时的平衡工具。五根长长的脚趾长着尖利的爪子，非常适合用来抓握红树的树干和枝条。在潮湿闷热的夏季，这些动物会迎来繁殖的季节，它们的繁殖周期与降雨保持同步。绿鬣蜥的幼崽在雨季开始时孵化出来，鬣蜥种群迅速扩张，现在有无数只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大沼泽地。

它们生长迅速，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长到大约1米长，8公斤重。成年绿鬣蜥能活到20岁以上，它们的存在严重威胁了大沼泽地的本来秩序，本地物种的消失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十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0个账号，然后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我不信了，那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实体重量不一样
13: 了。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9: 法律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缝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3: 他属于一波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5: 好好好，
1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5: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转去，
21: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几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0: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倾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提共达，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3: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4: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细做好每一段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5: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体， 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2: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

0: 工作开展情况，复盘治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进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1: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0: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1+1+N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鱼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2: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进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锦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0: 近日，锦州世博园盘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3: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

0: 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1: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科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0: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2: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3: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4: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5: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
1: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至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2: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夙愿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3: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1: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4: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1: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
0: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

0: 开展治改树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1: 在临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2: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临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1: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临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3: 临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碳、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临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信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0: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5: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副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副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6: 能够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7: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5: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

0: 市场消费增量。
1: 这个夏天，当绿茵场上的欢呼声一次次响起，阜新市也因东北超赛事而热闹起来。在全省寻找最燃东北超第二现场评选活动中，阜新市四个点位收获了消费者的喜爱和点赞，全市43个第二现场点位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场景，促进了消费。

0: 岛夜市烟火升腾，户外大屏前早已围满球迷，主屏幕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球迷围坐观赛，举杯畅饮。与赛事同步进行的还有啤酒嘉年华之夜，赛事间隙动感十足的电音舞蹈秀点燃全场气氛，人们一边撸串一边聊球。一个比赛日下来，夜市迎来 1.5 万人次游客，客流同比增长 50%， 人气随着夏夜一起升温。这样的热闹场景成为阜新市夏夜的主旋律。在万达广场，原本买完就走的顾客，如今更愿意在商场里多停留一会儿。万达广场还接连推出消费补贴、停车优惠等福利，50余家餐饮商户共同参与，让看球的人气不断转化为消费热度，商场营收稳步增长。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把足球热血与山野露营完美融合，解锁东北新潮欢聚方式。阜新市43个东北超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露营地、温泉度假区等消费场景，进球抽奖、停车免费、消费优惠、赛前演绎、非遗夜市等活动轮番登场，一场场比赛不断聚拢人气，也带旺了消费。商家客流平均增长 33%， 销售额提升 12.6%。同时，阜新市推出赛事打到哪里，优惠跟到哪里的联动政策。海棠山、乌兰木图山等7家景区，根据每轮比赛对手所在的省份实时免票，持东北超任意场次票根可免费游览张武德里格尔草原风景区，享受黄家沟水上乐园、福宇博物馆等景区优惠，真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赛事还在继续，热度仍在升温，这个夏天来阜新赏生态美景、品美食风味、购玛瑙好礼，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文旅活力与魅力。
1: 时下位于盘锦市的金伯滩景区已经正式进入旅游旺季，依托优质的滨海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海、玩海、休闲度假，沉浸式体验滨海夏日风光。
2: 在金伯滩景区全新升级的美食区里，烟火气十足，烤串等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不少游客围坐在遮阳伞下，尽情享受舌尖上的夏日海味。海滩上，孩子们拿着水枪，套着游泳圈，在水中追逐嬉戏，充满了夏日的童趣与清凉。沿海岸线分布的网红咖啡店里，清爽的现代设计与海景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度假时光。景区各处随处可见举着手机和相机的游客在打卡拍照，他们迎着海风与碧海蓝天、沙滩白浪合影，用镜头定格下这个夏天最灿烂的笑容。为丰富文旅业态，满足广大游客多元化游玩需求，景区打造了第一届金伯滩男生女生向前冲趣味闯关活动，为夏日旅游增添了全新的互动体验和活力氛围。
3: 重磅开启了第四届金伯滩电音节，至今电音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4年，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金伯滩成熟的自有文旅品牌 IP， 也是盘锦市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型群众性文旅活动，那每年都备受市场关注，游客的期待值也非常高。
2: 金伯滩景区各类特色活动的持续开展，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客流。景区内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真正实现了以活动引流、以文旅促消费，擦亮盘锦滨海旅游城市名片。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要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
2: 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2: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那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4: 为谁呀？
5: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0: 的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1: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2: 哎，儿子啊，还啊，
3: 这开会呢，先挂了。
0: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1: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老妈，
5: 哦，下班了
4: 啊。
5: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4: 你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4: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5: 谢谢了啊。
4: 别客气您。
1: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消停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扛回家。
3: 我来，我来。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8: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9: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0: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7: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12: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3: 对了，
14: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7: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5: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6: 50万吧。
15: 嗯。
1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7: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7: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8: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9: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视频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0: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7: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0: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管我干嘛的？
1: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 我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4: 上什么课呀？
5: 想你的每一刻。
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7: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7: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3: 我一个人苦苦。
7: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3: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7: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7: 别点，别扫，别好奇。
17: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7: 不知道。
19: 他属于医保局的，
2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1: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2: 好好好，
2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2: 好好好好好。
23: 小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7: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5: 没法去，太好了。
7: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7: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

0: 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